0: 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天明。
2: 愉快的星期五又到来了。
3: 嗯，
2: 哎，今天又是这个听歌的环节呀，
3: 固定环节。
2: 怎么感觉这歌好久没听了呢？
3: 确实有一阵没听了啊。
2: 这咱先说说今天的话题，要跟大家听点什么歌吧。先把这话题跟大家说一说，这大家想一想，对吧？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是第一次买专辑或者买磁带的时候，里边的主打歌是啥？你还记得吗？
3: 对，非常久远了。
2: 嗯，想一想你买的第一本磁带或者第一个专辑，哎，这里边买的是谁的？
3: 嗯，谁唱的呀？
2: 哪首歌是主打歌啊？
3: 嗯，
2: 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哎，当年你买的磁带当中的这首歌曲啊。我觉得我今天这个背景音乐放的都特别的。

0: 符合今天的话题。
1: 嗯，
0: 我觉得那背景音乐来的都是一些老歌，怀念
1: 非常经典的，
0: 对之前逝去的青春。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话点融媒抖音号，通过话点视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支持他的第一本磁带啊，第一个专辑
1: 是哪个、
0: 都是哪首歌，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啊。那说完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确实是啊，这温度啊，我觉得持续的升高，有了这种闷热的感觉，
1: 而且下雨啊。
0: 嗯，跟朋友聊天说，他说这个东北的夏天可算是到来了。我说就这样的夏天，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美好，
1: 有点热。
0: 嗯，
1: 主要是热吧不说，还有点闷。
0: 对，
1: 这个闷其实我就挺难受啊。
0: 这一闷就感觉整个人身体都不是那么的清爽，不太舒服，
1: 还上不来气儿呢。
0: 嗯，也看到了，今天啊是一个这个多云有雨的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是-21度。
1: 嗯。我讨
0: 厌这样。哎呀，但是你看这一早上温度就已经咳到了25度，体感温度现在都已经达到28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可能会稍微热一些，
1: 略有点热。
0: 对，
1: 像昨天那场雨，其实下的还挺凉。哎，下雨那阵真的是非常凉爽。
0: 哎呀，那都发河了，大旗鞋都要冲跑了。
1: 是，确实水比较大。
0: 看到了未来几天的这个温度啊，其实也都集中在30度上下。这总体来说，大家
1: 太凉快的时候没有。
0: 对，那就看这个到8月8号立秋以后了。
1: 8月8、8月7吧，
0: 8月7、8月8忘了，反正就是立秋之后啊，这个温度看看早晚温差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江姐来了，江姐。
0: 哎呀，
1: 这江姐说了啊，刀郎呢，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的2002年第一场雪、啊，
0: 这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欢迎江姐来到直播间啊，我跟江姐打个招呼。
1: 东还说呀，说这个口大鹅是不是家里称呼的鹅伴？这，
0: 那这个就请江姐给解释一下。
1: 这方面吧，那请专家。
0: 嗯
1: 啊，你得艾特江姐。
0: 嗯，你不是一直打算就是觉得江姐伙食挺好吗？赶紧跟姐唠唠。
1: 哎呦，不好意思说。
0: 嗯，
1: 江姐家伙食太硬了。
0: 我跟你说，不行都提人吧。
1: 有时候江姐早上发着朋友圈，这伙食。
0: 就让人十分的羡慕，
1: 馋死我了。
0: 嗯，我看看江姐今早发没发，今早吃点啥？
1: 你看看江姐这两天都吃啥了？
0: 嗯，
1: 你关注关注江姐朋友圈。
0: 对，我关注一下，我这不行。
1: 这是特别提醒，江姐只要一发朋友圈了，哎，咱们知道了。哎，江姐今早吃啥了？
0: 这江姐今早没法吃的呀。
1: 今早没法吃，可太丰盛了，怕你们馋呢都。
0: 对，这没法，我都不太敢关注，因为江姐吃的太好了，每次看我都想吃。
1: 你想吃，确实，咱俩就舔个脸去吧，要不，咱自带板块。
0: 嗯，那江姐先点了第一首歌啊，说2002年的第一场雪来自刀郎，咱们一起来回味一首这个经典的老歌啊。
1: 嗯，

0: 一首来自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送给江姐啊，
1: 江姐输了，哎，入伏了，热点对呀，过了四个月，你再想这么热，那你得花钱交取暖费。
0: 嗯，
1: 你这么说的也对，
0: 取暖费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交钱了，开始收了，
1: 说好了还能便宜点吧，现在交啊，
0: 提前交，
1: 对，
0: 这过日人呐，开始研究交取暖费的事儿。
1: 看看，妈的，挣钱都不容易啊！江姐输了，在891楼下给我这个批个地方，我去坐走三呗，不用批，你就来直播间，
0: 那广播三接你了
1: 啊，广播三接你也行，我把直播间给你腾出来。哎呀，
0: 你怎么今天又飘了？这直播间都借出去了？
1: 哎呀，有着权利。
0: 嗯。
1: 有点狂了啊！
0: 你上帝，
1: 你
0: 是
1: 有点狂了。
0: 那啥，你可以申请一下，就是你看能不能就改造啊，搭建一个呀，就是
1: 整个影棚。
0: 对，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那些央视有什么回家吃饭呢？人不都是在现场做饭吗？
1: 舌尖上的画店，对不对？不都挺好吗？
0: 就是为了吃江姐这口饭，咋的也得研究出来呗。
1: 这都是创意，一点一点想，一点一点这个往前推进。是不是、
0: 你看你今天等会儿下节目你找谁开个会聊着的事儿。
1: 哎呀，找谁开会，下节目我估计我就废了。
0: 你也开个会
1: 啊，得给我开会了。
0: 看到我们的 QQ 互动群啊，这个李娜说林志颖呢，林志颖那啥呀，你这整歌啊。
1: 你得说歌啊，这或者还什么听专辑啊，系列的是吧，
0: 这东可算是进群了。啊，之前说那啥
1: 太不容易了。
0: 说这话题是8090专场，那可不一定。
1: 嗯，
0: 你看人。我刚才往下瞅啊，这俊伟说的就很那啥了，这很长时间不见是不是，这突然间来就跟我说，他说听最早磁带应该是邓丽君的，其实这才对劲儿，谁说非得是8090听磁带呀，那邓丽君的歌那时候多火呀，
1: 非常经典，
0: 什么甜蜜蜜呀、是不是，
1: 到现在也不过时啊、
0: 等会儿咱再听啊，咱得回过头来从头听。这个双子座说了，说来个 SHE， 他最开始发这句话时候我都没读懂。我寻思这给我来个英文吧，后来哎呀一瞅啊，知道是啥了
1: 啊？有能不能搜得到？
0: 那 Superstar 没听过呀？
1: 不是，有没有能不能搜得到？我说，
0: 必须能听着，
1: 能听着快，找一找。

0: 哎呀，这他这首歌应该是苏这个 S.H.E 当中这个主打歌，
1: 主打歌
0: 是比较火的。
1: 对对对，
0: 一火火了多少年？到现在其实也是，
1: 偶尔也能听得见，
0: 偶尔也可以听得到啊。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0: 一首来自 S.H.E 的 Superstar，
1: 嗯，
0: 听到这儿，有没有回到当时的那个年代呢？
1: 思绪飘回了远方。东啊东，他说，我感觉我也差不多算是忠实听众了，算，
0: 算，
1: 那你必须
0: 相当忠实呢。继续保持啊。
1: 给你点赞。
0: 嗯。
1: 这个红城啊，红城说来了来了，早上好，早上好啊。
0: 哎呀，早上好，这下次可以再早点儿。
1: 下次艾特你。
0: 这事儿你得艾特俊伟，都多长时间不来了？这
1: 俊伟现在我估计怎么
0: 没
1: 回事？
0: 爱了，所以爱会消失
1: 是因为咱俩闹钟没送的事吗？到时候送你个满地跑的闹钟。
0: 就一开始啊，所以爱会消失是吗？不，爱会转移。
1: 爱会转移。不一定听谁节目去了。
0: 好了，接着听歌啊。接下来这个大齐呀、啊，点了一首歌，说《风雨无阻》。哎呀，来自周华健。这大齐是周华健忠实粉丝，
1: 忠实粉丝。对、
0: 那不管是粉丝粉条啥的，反正就是粉。这
1: 面粉也是粉。
0: 这头段时间呢，这周华健来吉林开演唱会嘛，这大齐一心八块钱去听啊，结果刚开始卖票就卖了了，
1: 啊、
0: 没
1: 抢
0: 着。咱就在这满足一下大齐吧。
1: 这是周华健请你演唱啊，快好好听。我俩就不收你门票了。

0: 一首《风雨无阻》送给大齐啊，这十分热爱了，连手机铃声都是这个。
1: 哎，还别说，
0: 咱接着往下听歌啊，下面到谁了？这刚刚说了这个《风雨无阻》是吧？那涛声依旧也点歌了，他说来一首《青苹果乐园》。哎，这个小虎队的歌，这也是十分经典的一首歌曲了。这个我相信
1: 也听了很多年了，
0: 当时应该迷倒了万千少女。
1: 一代神话啊！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青苹果乐园》啊。
1: 嗯，
0: 这歌我应该是有，这是在我歌单里的。

0: 京时间的8:29啊，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到点了，
0: 是一段宣传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I love you，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
2: 交广
0: 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焦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和音乐有关啊，聊一聊那些年你买过的第一盘磁带或者第一个专辑，
3: 没错
2: 啊，是谁的？那它的主打歌是什么？还记得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回味回味当年听过的那些歌曲啊。哎呀，这个一提到说最早的那个歌曲啊，你看双子座说了，他说咱最早接触的磁带是孙楠的啊，这个孙楠的歌曲《拯救》。
3: 拯救，哎呦，他这个这首歌当时也非常火。
2: 对，这首歌到现在也是在我的歌单当中。
3: 对，
2: 我觉得有时不时的还听一听，哎呀，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都习惯于用手机啊、用电脑啊去听歌。就跟之前还用那个磁带去听，
3: 还两种感觉，
2: 两种感觉，
3: 对，也是两种音质，
2: 对，
3: 不太一样，确实不太一样。
2: 啊，我之前还在家里还找到了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也像类似于像录音机一样的那个东西，但是它是比较小的嘛，就这么大，像随身听
3: 随身听那类的
2: 啊。然后还找一找，但是那东西吧，没有磁带了。
3: 现在买磁带也费劲。
2: 对，那时候没有磁带了，就也听不了。那时候唯一
3: 我找一找，现在在网上有没有卖磁带的呢？
2: 网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我估计磁带的价格应该不会太便宜。有吗？
3: 有啊，确实好贵啊。
2: 如果你再买个
3: 是
2: 谁谁专辑啊，或者刚开始他首发的那一年，可能会价格会更高一些，因为现在这玩意儿
3: 我怎么记得以前。早买
2: 10块8块就
3: 买的时候，3块5块的就可以了。
2: 就现在还是大家比较怀旧是吧？才会说用到这个磁带呀或者什么的。你像之前朋友还订那个黑胶唱片
3: 啊，是，
2: 哎呦，那一个唱片其实也不少钱，一个都3000多。
3: 对对对对对，那个很贵的那个东西啊。
2: 然后还得专门买一个这个唱片机。哎，不说这些了，咱回到今天这个歌曲当中吧，咱一起来听这首孙楠的《拯救》。

0: 我想这都秘密，
1: 你等会儿就给你报警抓起来，
0: 都是正规生意啊。
1: 嗯，那接着听歌啊，接下来要看看这个德国战车点了一首郑智化的《水手》，哎，这《水手》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
0: 嗯，是
1: 吧？这个我当时我还听过那谁的，就是黄渤他们那一版的，就各种搞怪的、
0: 嗯，
1: 好多歌曲放在一起，然后用《水手》的这首歌给穿起来。
0: 是是是，也串烧版、
1: 嗯。对、
0: 嗯，
1: 也挺有意思的。但咱今天就来听听这个原版啊，郑智化的《水手》。哎，那年白话节确实是一浪接一浪的。
0: 哎呦，太火了、
1: 嗯，
0: 是吧？
1: 对，我们就来听啊。

0: 我刚才问建明，我说到底谁说的冯永忠这点痛怎么怎么地，我说这整好几遍
1: 太痛了，
0: 不能整那么太那啥的歌，一早晨就一点都不振奋，
1: 整点欢快的，对不对？
0: 我再给你来一首歌，这刚才
1: 积极向上的，你说。
0: 那涛声依旧说了，说那个基本上都买不起磁带，那时候都是互相借着听，
1: 哎，就串着，对对
0: 对。
1: 对，
0: 他说买磁带呀，是上初中的时候英语听力。
1: 嗯，
0: 那我给你来首振奋精神的一个呗。
1: 哪个？
0: 衬衫的价格是9磅15便是。
1: 不想听。
0: 熟悉不？
1: 听好多年了。
0: 振奋精神不？
1: 哎，
0: 一下入就那啥。完了，那个东说呀，他说又勾起了他无尽的回忆呀，觉得这痛苦啊，上学的时候痛苦就在煎熬，因为学习不好
1: 啊。
0: 我说就蹭你成天听我们节目这种状态啊，我说虽然今天没点歌，我高低送你一首歌，
1: 你送他一首歌，我听听哪首歌。
0: 我高低送他一首《煎熬》，来自李佳薇。
1: 你挺坏呀，
0: 咱听一听这个《煎熬》啊，那他不说煎熬吗？那我就默认就是他点歌了，送他一首。

0: 你就说我这首歌送的好不好？来自李佳薇的
1: 煎熬，确实煎熬。
0: 铁肺女王，
1: 是
0: 我感觉这首歌当中都收敛了。那我感觉她现在唱比这个音乐里边还那啥，声音还高。
1: 对，现场她会很震撼啊。
0: 就没敢把这个麦克，没敢把这个音轨推太高，我怕炸了。这一听，这早上叮当的来首李佳薇的煎熬，是不是？
1: 那确实挺煎熬了的啊。
0: 那接着听歌，看看还有啥哈？这点歌的啊，对，到军伟了。那军伟说了，说那个那时候最早都听邓丽君，那咱就来两首邓丽君的歌呗。那最有名的是啥？大家耳熟能详的《甜蜜蜜》吗？
1: 甜蜜蜜嘛，
0: 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啊。这是最早的，我觉得应该是70左右的这个磁带，那时候会比较火一些。来自邓丽君，《甜蜜蜜》。

0: 甜蜜蜜。
1: 嗯，甜蜜蜜，甜蜜没听完了。
0: 甜蜜了，你早上心情都好了。
1: 嗯，这除了这个邓丽君啊，你看还有这俊伟刚才说了，还有这个任贤齐，是不是？
0: 嗯。
1: 啊，这都是说当时会比较火的，然后在大街小巷听到的磁带呀、音像会比较流行的开的，在学生圈当中。
0: 那时候大街小巷啊，这些歌听的频率非常高。
1: 嗯。你看，像任贤齐的，还有这个心太软，
0: 心太软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你总是心太软，
1: 嗯，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8:5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告一段落了。要那最后一首歌就用这个任贤齐的《心太软》作为收尾的音乐，
0: 没错。
1: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画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便是树是白桦树，画便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你看哈，现在呀，这个舆论呢，早就不再质疑说高阶辅助驾驶的必要性这一块了。现在支架这个东西是我可以不用，哎，但是你新车你不能没有。你看啊，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SD 啊获批了，对吧？然后 R3呢，这个落地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加速当中。全年这个智驾领域的话题呢，现在是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年初那个时候，华为在智驾这一块呢，这个技术啊实现了一个关键技术突破，把这个机动雷达的核心参数呢直接卷到了896线，对吧？从192线卷到了896线，这属于说超过4倍的性能的一个提升了呗。也是让机动雷达几乎拥有了一个堪比可能视觉摄像头的一个分辨率，让这个机动雷达距离这个天线时代吧更近了一步。你看哈，作为整个智驾系统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部件啊，大家似乎默认机动雷达就是智驾系统的一个最核心啊，一个最尖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车型呢，甚至直接将这个高阶智驾这个版本命名是激光雷达版。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确实啊，在这个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激光雷达啊，它究竟承担了一个什么作用？哎，是不是真的是不可或缺？一百多年之前，这个全球科学界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研究者啊，有个人率先提出了，比如说依托什么什么啊，然后测量的基础，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然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吧，随着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这个激光器啊被成功发明制造出来了，真正依靠激光完成精准的测距的设想，才从理论变成了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个技术。我总会有惊喜。你看啊，激光测距这个技术从诞生之初就率先被应用在哪儿呢？高尖这种航天探索这个领域，而且还被美国航空这个航天局啊 NASA 投入使用了，用来完成人造卫星的一个距离测量工作。

后来啊，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那到了1980年了，在德国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可以投入工业场景使用的工业级的激光雷达。

后来到2005年了啊，2005年那时候可以使用车载的自动雷达了，这个已经在自动驾驶当中测试场景当中已经实现了啊。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吧，自动雷达呢成为了全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落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原理吧，自动雷达的原理呢不复杂。自动雷达的感知世界呢靠的不是看，而是测。最简单的啊，这个自动雷达的本质就是测距仪。测距仪发出的那种一处激光，然后激光遇到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根据这个接收信号的时间差，然后再结合这个光速计算出啊这个测距仪跟物体之间的距离，然后知道了距离和方向了，所以呢自然就能确定目标点的空间位置在哪儿。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用多个测距仪平行发出激光，就能测出前方一整排那个点的位置，是吧？得到前方比如一条线的一个轮廓，然后你再把一条排这种测量的结果吧，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然后再通过计算面前多少个点，是吧？它就能勾勒出，哎，我远处这个物体呀，表面轮廓是啥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自动雷达啊，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原理，它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一个，哎，怎么说呢？属于点云啊，属于点云嘛，这也是自动雷达感知的一个世界啊。

然后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你说激光雷达难道是无数个这个测距仪啊简单叠加而来的吗？其实在我们这个工业规模化的生产的一个时代嘛，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激光测距仪也要一两百。华为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的分辨率可以达到4K 级。如果每一个探点啊，每一个探测点都需要一个独立的激光的发射器，成本这么说吧，就是天文数字。你或许啊，或许大家可能听过一种说法，一颗激光雷达的价值高达数万元，甚至能达到数十万，对吧？大家以前听说过吧？没错啊，这个最早搭在汽车上的激光雷达确实是价格非常昂贵，价格不菲的。

成本嘛，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嘛，就是早期产品那个技术呢不成熟，整体的产量很低的。你分摊到每台雷达上的这个研发跟开模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被大幅度提高啊，这都不用想。

然后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嘛，早期的产品呢多采用那啥机械式的方案，每个收发模块都需要搭配对应的机械转动的结构，它才能实现全角度的扫描。不仅说整体结构非常复杂，对这个组装的精度来说吧，其实要求很高的，所以呢进一步推高了这个生产成本了。

这个技术方案吧，这个推进来说啊，其实现在呢，主流的机用雷达呢，采用的是半固态的，固态方案呢，省去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机械的一个转动的部件啊。现在机用雷达这么说，只在垂直方向排列这种很多组的激光发射器。现在吧，这么，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它每一束的独立的激光吧，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一线啊，就是线这个896线，就是896个这个探测通道啊，这属于探测通道。然后那些竖向排列的激光束呢，就是在通过一些电子元件啊，这个旋转呐、摆动啊、扫描啊，然后再给你横向覆盖整片的视野，就非常多的激光的这种激光线啊，咱们说白叫激光线，它交织叠加在一起，它就能扫描出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画面。

所以吧，这个等于说呢，给车前面打造了一个非常高清、立体、非常精准的一个三维视野。树这种线数越少，激光束它越稀疏，它画面的像素就越低，包括一些漏洞啊、盲区啊，它越多，那都不用想，也肯定有盲区的。线数越多，那种光束它就越密集啊，这个点云的画面呢越细腻，哎，看着越清、越远、越准。而且你看嘛，就是现在呀，这个随着激光雷达的一个演化啊，它也不再需要说一一对应这个发射组件和接收组件。现在那种啊，这种超高线束的激光雷达，往往采用的是一个发射器通过偏振啊、抖动啊等等这些方式，然后转化成多束激光，再由不同的接收元件接收。因为发射元器那个元器件啊，说实话那个成本太高了，成本很高的。接收元器件成本低，它才能实现更低的成本，然后实现更高的一个感知效果，然后到咱们手里了。哎，这个便宜点不挺好吗？是吧？你看，有了现在有了这种工程师的思维，再加上车企呢，再加上这雷达现在规模成本。

势吧。这些年激光雷达的成本是不断的降低的，就一颗激光雷达的价格已经从之前的可能数十万，现在降低可能千把百块钱，是吧？

0: 说现在吧，你看所有量产的这种高阶的支架主流的方案，这个感知跟决策的核心呢，大多是摄像头加上视觉的大模型啊，红绿灯的读秒、交通标志识别、车道线的分辨，还有区分行人跟货车啊，判断旁边的车有没有加塞的这个意图啊，就是它这些是带语义理解的核心工作的啊，然后全靠摄像头采集画面，然后再交给算法大模型啊去判断。你现在可能在支架工作的大多数啊，当初大多数的场景当中吧，可能激光雷达是在可有可无的啊，咱们现在所谓的摸鱼的状态，甚至说市面上那种成熟的、非常成熟的纯视觉的方案，哪怕完全去掉激光雷达，也能覆盖大多数的日常通行啊。咱就高速巡航这一块了，支架这一块了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吧，这个激光雷达呢只是视觉系统的一个辅助的配件，好像也没毛病，那好像也没问题。
1: 我被伤得那么深，
0: 而且你看吧，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啊，这个核心的价值它不是探索支架的上限，而是不断提升支架的一个下限。在真正关乎到我们行车安全的关键的时刻啊，激光雷达的作用啊，这个是摄像头代替不了的。
1: 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
0: 举个例子啊，第一个不可替代的是极端环境下的稳定的输出，逆光直射呀，夜间的对向远光啊，暴雨大雾啊，沙尘天气呀，你但凡说是光线差那么一点儿，视觉识别的效率它肯定会直线下降的，甚至直接用不了了啊，甚至直接用不了。对激光雷达呢，说黑夜跟白天对他来说没啥区别，对方你不开远光他也可以无视啊，雨雪哎呀这种雾天呢，他这感知能力也更强，对这种全天候或者说全空旷的稳定性，它是纯视觉的方案永远补不上的一个短板。

然后第二个不可替代的啊，是这种异形状或者静态的障碍物的一个兜底，因为非常规的异形的障碍物吧，它算法很容易漏判啊，或者误判。毕竟训练那个大模型里面不可能装下所有的非常奇怪的东西，是吧？但激光雷达啊，不认是什么，它只认有没有啊，只要是三维的实体，不管说你的形状多奇怪、多罕见，是吧？反正我也没见过，它都能给精准的扫描。

啊、轮廓呀、啊、距离呀，它会第一时间给系统发送一个避险的信号。然后就第三个不可替代啊，就是碾压机的一个测距的一个精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激光雷达的主要作用就是看得远，其实啊，其实近距离的精准更重要，跟车的距离控制、AEB 的刹停、啊自动泊车的车位的识别，它都可以靠它来做精准的一个校准。对，刚才咱也聊到了哈，回到咱们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光雷达真的有用吗？答案很清晰啊，它不是智能驾驶中的一个核心跟前锋，但是它却是守好安全的一个属于说门神守门员吧。尤其是在当下啊，当 L3 级的自动驾驶已经成为了智能驾驶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的时候，当安全这个需求大于场景的时候，这个激光雷达的价值它肯定是更为凸显的一个状态啊。

嗯，我看有人说哈，说这个有个问题，说一直呢在互联网上找不到答案。蔚来和乐道这样可以换电的车型，在2026年7月1号电池新规发布之后买的车，在日后换到了新规以前的旧电池，这种情况，打比方说电池有问题，比如说起火爆炸等问题，请问是按照新标准还是旧标准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次啊，就是这次国标的一个标准啊，也明确了，它是不溯及既往的。另外哈，新国标的约束呢，它是颁布之日起申请生产公告的车型，就之前哈，之前已经申请那个获批的车型，仍然给予适用老国标啊一年过渡期，然后一年之后吧，也就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呗。制造出来的车型啊，必须是按照新国标的，所以呢，蔚来、乐道等换电的车，只要在2026年7月1号之前上公告的车型，就可以随车匹配，比如旧国标电池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呢，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啊，是按照旧国标制造的电池是可以一直继续做替换使用，但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就不允许再制造这种电池了。这个日期开始呢，无论这车什么时间上的公告，都得采用新国标电池啊。

说网上消息啊，说这个雅阁呢在泰国更新了啊，取消插电混动啊，变轻混了。丰田的大部分燃油车也是轻混，其他品牌的车是否也有这个情况？现在的轻混是否比插混更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轻混啊，轻混是完全指的啥？完全。

0: 动力啊。混合动力的程度说法呢，四八伏混动称为这个轻混动力的，就是 MHEV 啊，丰田的 THS 和本田的这个 NMD 的系统吧，被称为完全混合动力 HEV 啊，配了大型动力电池，可以额外插电的那种，就是 PHEV。你看今年以来吧，你像吉利啊、奇瑞啊、长安呢，都更新他们这个 HEV 完全混合动力系统，所以可见哈。业界呢，它对此也有一定的共识，就是燃油机的动力呢，更多采用的 HEV 和 MHEV 系统啊，这俩。HEV 呢，更偏向于经济型的普通动力 ，MHEV 更比较倾向在哪儿呢？比较高档的高性能动力的这一块呢。然后这个 PHEV 它是和增程电动都面临着纯电成本的一个降低嘛，实用性这一块呢，咋说呢？能提高一些这个压力，就是当纯电跟燃油那个成本它在交叉点的时候，它肯定向低于纯燃油车区间下探的时候了。PHEV 和增程的电动嘛，都会因为成本相对来说变得更高，然后实用性的一个优势变得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啊。反正我觉得可能 HEV 啊，完全混合动力的车型吧，在咱们这儿啊，在或者在东北地区，是比较适当的一个方法吧。好了，我们一起关注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30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黄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1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3: 乐享
4: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桦林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好了，孙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可能很陌生的话题，就是如何让孩子复盘。
0: 这个词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就复盘近期的工作啊，
1: 对，
0: 看看问题出在哪儿，更好的找出解决的方案，在下次的工作当中我们要更精进，或者每天工作一天了，生活一天了，觉得有点累，晚上躺在那儿的时候复盘一下今天的工作和生活，捋清思路，方便我们明天再过好明天的生活。
1: 当我说到复盘的时候，你看陶楠的反应是，这是我们大人做的事儿，是吧？
0: 对。
1: 但实际上其实教育就是要经常让孩子复盘。我们经常会说，我怎样让我的孩子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呢？就我本身也会带着孩子们在这个团体动力成长小组当中每日复盘，就是你这一节课当中发现的你的一些精彩的地方，你最深的感悟你让他复盘。复盘的过程当中，你会惊奇的发现孩子好有智慧就是你没有感悟到的人生，人家都感悟到了。而且据我看一本书了解了三个孩子我才对这个复盘这个事儿有更深的印象说这三个孩子，一个是考上了清华，一个考上了北大，还有一个考上了浙江大学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跟一个老师学过中国象棋都有一种做法，就叫做什么象棋复盘。
0: 当你输了或赢了的时候我们要找这个你输赢的原因在哪里，从头到尾回忆一下。
1: 就他那个老师吧，就会让他们从头到尾回忆每一步下在哪里了，就每次下完棋比完赛思考得失在哪里。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记忆力肯定是特别棒的，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他很有，因为要想起象棋上一步下在哪儿或下一步下在哪儿，这是一个逻辑性思维很强的事情。
1: 对，就记忆力特别的这个超群古诗词就指定在哪儿他就能背在哪儿。
0: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就是肯定虽然有偶然性，但也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 对，所以学习就是需要复盘的，是不是？而且学习过程就是学习内容的消化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所以生活，我们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老师也会跟我们讲复盘的重要性，就重新讲捋一遍这遍题加深你的印象，或者这个知识点在哪里一定要及时的找到，这样才能对学习学到的知识更加扎实，然后呢你有复盘的能力，你也会记住这个点然后让自己更棒一些
1: 但是很多孩子是不懂复盘的，甚至连这个词都没听过他们不会去，就学习就一直在学，他不会有方法说我学完之后我就系统的回家来学来回顾我学习的过程，对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发现自身的不足而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你看如果孩子到初中以后有复盘的能力，可能小学还差一点到初中以后他有这种复盘的能力，那么他的学习不会差的，
0: 他会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然后呢同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会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提高。
1: 对，
0: 其实复盘可能就是原本就是个围棋的术语就是对局完成之后呢复演该盘棋的这个记录，用来检查对局中招法的

0: 劣与得势的这个关键啊。
1: 是的啊，那我们在如果说我们能通过这次的直播，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明白，其实学习如果复盘会学得更好。啊，可能我没用这个词来概括啊，我认识的几个这个学霸级的孩子，天花板级的孩子，我会发现他们学习当中很快的就融入了复盘，就是他特别的灵，然后你给他这个点，他马上就会举一反三到很多个点。
0: 嗯，
1: 那复盘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首先背诵默写就是复盘
0: 哦，
1: 其实复盘一直贯穿在我们孩子
0: 学习的
1: 啊这个过程当中，只是我没有更好的系统的去掌握它、应用它啊。你看这个是复盘的基础啊，背诵和默写啊，就是最直接的复盘方式啊，通过这个反复的背诵，加深对知识点的记忆理解和巩固。啊，背诵时你看孩子们可以分块进行，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不是这样的，就很盲目的让孩子去背啊，每次背诵一小部分，多次重复，达到最佳的效果呀。
0: 其实我觉得背诵的时候它是要有画面感的，我认为啊，对于孩子来说它是形象记忆的过程嘛，
1: 对成像，
0: 要给他成像，然后你一联想的话就会更好一些。虽然我是从事一个语言文字的工作者，但是我不建议是死记硬背的，我们要把它分门别类的给他变成孩子容易记住的这个图片啊，找到一些方法。如果说孩子你觉得默写或者是对知识的记忆有一点问题，我们平时就要找到这个原因，他是理解能力差呀，还是说形象思维比较差一点啊，咱们帮助他一下，他可能就会好很多啊。
1: 对，所以当我们基础的这个复盘方式啊，可能就是你要去背诵，你要去默写，但是我们再高级一点是表演和展示啊，就是像刚才唐兰说的，那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成像啊，课本剧的形式，诗歌表演的形式，小品类的表演，美术作品的展示，书画作品的展示，音乐舞蹈啊，就这些展示其实就是将知识化为实践的途径，也是复盘的一种。
0: 对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学语言的孩子啊，就是通过表演对自己进行了这个学习过程一个复盘，
1: 阶段性的复盘啊，它就是阶段性的复盘，我们就能看到他这一段学到了哪些，他的功底啊，他的表演这个这个状态
0: 能力怎么样
1: 对，能力状态就都出来了。其实孩子学习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家长会经常感觉不到啊，不会让孩子，很多家长是不停地让孩子前行，不给他时间让他复盘。
0: 在我们这个口才班，我就会经常让孩子学完一个内容就要去上镜表演，其实就是一种复盘啊。
1: 对，你看这种口头表演的形式啊，将所学的知识展示给家长、老师、同学，在展示过程当中，他不仅能巩固知识，还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啊，从而就有针对性的去这个改进了。
0: 对呀、你上镜哪个孩子不好，下次课你告诉他还要再来一次。
1: 对，你会很专业的提出，你说你怎么怎么样，孩子就会提升的很快。我记得当时我女儿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叫复盘啊，她在学表演的时候老师就会经常他们会有演出，演出完之后呢，老师就会给指出来说你语气啊，或者是表情，或者哪个这个不到位啊，会告诉他，下一次就会有提升。
0: 其实还有复盘的很多种方式，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啊。
1: 对，还有思维导图。
0: 我没想到思维导图也是一种
1: 对
0: 复盘呢。
1: 思维导图就是将知识点以图画图形化的方式呈现的工具啊。我觉得思维导图现在用的特别多啊，我曾经学过一阶段啊。你会发现用思维导图把知识梳理和归纳，你就能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思维导图还能帮助孩子发现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0: 其实我觉得思维导图更适合孩子稍微大一点点的孩子啊，他把它梳理出来，然后更具备逻辑性。
1: 对，但小孩子你可以用图画的方式，
0: 对，就让他画图，
1: 对，
0: 画面感
1: 啊，画面感，然后他会把他的东西啊就变成一个小故事然后变成几个点呀变成几个小图片呀，然后给他一连线呀也是他的思维导图他可能是一个最基础的，或者是弄得并不是很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画的过程当中，思考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现有学习的知识体系已经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很不错。
0: 其实各种方式我们选择适合咱的孩子或者说比较擅长的就可以了当然你要如果都很擅长的话，咱们也可以同时一起来用没有问题的。
1: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最近很多家长问我说，老师学习方法是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学习方法。你看无论我们

0: 录下来。我们经常都做课堂笔记，我记得我女儿特别有意思啊，她说我课堂笔记做的是最好的，因为她追求完美，但她从来不看。
1: 如果能看一看，可能就会更棒了。
0: 所以就没有办法嘛，啊，那我才知道原来啊，啊，就是可以做回忆笔记，就是今天啊，你怎么把你今天学的内容啊，你回忆下来做啊，每天的回忆笔记。嗯，比如说每天晚上啊，在睡觉前，如果我们的孩子能拿出小本，在我们家长的指导下，小一点的孩子叫图画日记，我们来想一想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啊，让他来记一记。啊，那大一点的孩子啊，你可以跟他说一说，你说这种方法很好，你来试一试。那他就会用回忆笔记的方式，把数学啊、英语、语文所有我们这章节学到了什么啊，就大概做个回忆。
1: 其实我觉得孩子比较小的话，这种图画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啊。嗯，那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讲故事也是不错的这个复盘方式。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孩子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你让他学会复述啊，然后呢讲给家人听，看看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点啊，他有没有遗漏，就包括看漫画啊、看故事书啊都可以，因为每一个故事都会有一个主题，让孩子及时找到这个主题，一方面加深了对故事的印象，另外一方面也找到了这个故事的主题。
0: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复盘方式啊，能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啊，加深孩子对知识啊这个理解和记忆
1: 啊，包括啊他下次再遇到同样的比如题材写作文呐、他就自己可以引用故事当中的一些啊语句呀、比较好的词句段啊都可以，这是一个语文积累非常好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0: 对，但是问题来了，就是我们会不会坚持，如果说你每周帮孩子来坚持一个这个复盘故事啊，怎么复盘，让孩子来复盘他比如说语文书中的知识点或者这一周所有的趣事啊，如果我们家长能够从小到大去坚持，那这个孩子一定他的语文啊，他的一些逻辑思维，他的学习力一定会很增强。
1: 嗯，
0: 现在问题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养成一个非常就是稳定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嗯，有可能今天用这样，明天用那样的习惯啊。
0: 对，我们没有办法稳定，我们坚持不住。如果我们能坚持住，其实非常好。比如说让孩子就是针对语文啊，语文的学习或者数学的学习，我们怎么样去做复盘？
1: 嗯，
0: 啊，形成一个规则之后啊，就会更好。再就是讲给啊人家听也是复盘，你会发现，当你当学习的啊那个人，你来听课。和你当老师、你去讲课，你对知识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种方法也是费曼学习法。
0: 对对，
1: 就是让你复述，让你孩子去当个老师，重新给你讲一遍今天的知识点。
0: 教就是最好的学啊。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是处于什么样，就是我会我也不教你
1: 啊，这就是需要家长做一些引导。
0: 我有的孩子告诉我说，我说那你就问问学习好的呗，他说问不了。
1: 为什么呢？
0: 不告诉我，
1: 居然不告诉。
0: 不告诉，说没时间，不想告诉你。如果这孩子知道，在他讲述给别人讲述一遍，可能比他自己要记十遍还有效的话，他就应该主动去给别人讲课。
1: 我们也鼓励孩子之间互相帮助啊，然后呢，把你会到的问题讲出来，加深这个知识点的这个印象，从而呢，就让自己的知识更加扎实，然后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其实我们经常说啊，这个表达能力是需要锻炼的。
0: 对，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孩子啊，包括家长，我们并不认为我的孩子啊需要啊怎样去表达，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输入。就是我们什么叫输入，就是不停地学，把知识吸进来，从来没有想过怎样让孩子输出。你看现在孩子输出知识的唯一方式就是啥，
1: 玩手机或者考试。
0: 考试答卷子啊，完结果答的自己精疲力尽，完输出如果效果不好很紧张，完这个输出就没有效果啊，就感觉我的输入也没啥价值啊，对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让孩子既输出知识啊，输入知识又输出知识。那么输出知识最好的就是我们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复盘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记忆的过程三个基本环节是吗？实际、保持、
1: 回忆和再认。刚学过啊。
0: 你们
1: 回忆和再认就是对前两个环节的一个检验嘛。
0: 对啊，那复盘就等于什么？回忆和再认啊。
1: 它是非常有效的，我觉得啊，如果你只学不回忆的话，那可能学后来就乱七八糟的一团团啊，
0: 它没有用了。 啊，他之后就学着学着就忘了。

0: 对，记忆也是有衰竭的阶段的啊。
1: 所以在这里希望啊，我们所有的家长，你能通过自己孩子这个不同的性格特点，我们来制定你们自己家的复盘计划啊。
0: 嗯，所以让孩子试试他什么样的复盘方式更适合自己，才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啊。其实我觉得学习的方法其实挺多，可能每个家长也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当然啊，科学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是特别关键的，
1: 挺重要的，
0: 可以省时省力，
1: 嗯，
0: 还可以让我们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更有乐趣。
1: 嗯，你看我最近啊接触很多家长和孩子，他们的困扰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学完知识是不扎实的，平常你觉得学的还都挺好，然后呢一到考试的时候成绩不好啊。当然考试焦虑是一部分，但大部分原因很多孩子是学就学了，学完之后没有复盘，边学边忘。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来谈复盘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学完之后，你不停地复盘，然后让知识不断地去巩固，包括我们脑网络神经，当你这个链接越来越发达啊，网络建立得越来越紧密的时候，那么这个学习这个习惯就成为孩子生命的一部分。
0: 嗯，其实网友有的就说呢，说复盘太认可了，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啊。
1: 嗯，
0: 然后自己偶尔阅读遇到喜欢的文章就想记住它，就是通过讲述给别人听，还想着要尽快在自己还能清晰记得的时候讲给一两个人听，然后就会记住，这就是所谓的复盘。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看那个萌芽杂志嘛，就是这样，然后看到的好的小说我就可以讲给别人听，然后呢家长也说你记忆力不错，当一得到正向的夸奖你就记得更清楚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当我们孩子有正向鼓励的时候，他一定会对这个事保持他的兴趣啊。
1: 尤其这个小年级的幼儿园的一年级的，你看特别愿意玩老师和同学的游戏，
0: 对，角色扮演嘛，
1: 对，
0: 然后你就让他给你讲这个知识点，
1: 对，这个复盘你就让他当小老师呗，利用家里每个家里都准备一个小黑板，对，当日那个学习内容就进行复习，你看这个时候就很好。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可愿意玩这个老师、那个、
0: 对，我特别喜欢当老师的，
1: 对，老师和学生的游戏了，就是整个大院里面都住平房嘛，我就弄个小黑板、然后就开始教，
0: 然后每个人轮番来当老师。我觉得小的时候这个游戏真的是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啊。现在反观现在小的时候的跳皮筋儿啊，还有打被子，也就是现在的打中间，还有这个跳大绳，都是很好的让我们运动起来的娱乐活动。当然小的时候玩这种角色扮演过家家也都是很好的角色扮演啊，
1: 是的，
0: 然后让你在承载这个角色当中或者是当老师，或者是当爸爸妈妈，或者当孩子，都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科学的学习的方式和方法，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1: 其实复盘的过程就是学习内容的消化融合的过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就是来复盘，因为真正的思考一定会是无形的，它是发生在大脑中的，而不是一定要呈现在书面上的。你有没有发现有的孩子小的时候你觉得他不怎么着，完最后你会发现他整合能力综合能力特别的强。
0: 其实这个复盘费曼学习法就是你反复记忆啊，或者精进优化总结迭代，这就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就会不断的提升。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孩子小学的时候还不错，到初中突然他跟不上了，就是他可能复盘的能力再生学习的能力就差一些。
1: 对，
0: 因为小学东西相对简单，都是独立的，但初中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你思考的多一些啊。很多孩子这个时候就不想费这个劲儿了，反而呢就让自己的成绩没有那么优异了。
1: 所以你看那些学习好的孩子他都是会复盘的，只是我们没有这么给他总结，他会不停地把自己的知识点不停地巩固，然后用各个方式方法让自己的知识呈现，甚至有的孩子还很乐于去给别人当老师啊，乐于做师者来帮助别人啊，这样的孩子他自己啊在认知上学习上都会不停地在突破自己，那所有的基点可能复盘真是一个基础啊。
0: 其实可能在几千年前啊，孔子就提过温故而知新，
1: 是的，
0: 你如果不温故的话，知道新的话，就像记忆会有前摄意志倒摄意志，你之前学习的内容会影响到你这个眼下学的内容，然后呢你之后学过的内容也会影响到之前学

0: 学习的内容，你记忆是有衰减过程的啊，然后学习也是通过不断的重复才可以练就一身的本领啊。我们通俗点说就是反思性学习，那这样也培养了我们的这个分析的思维啊，激发我们创造性的思维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啊。
1: 嗯，是的啊。那所以在这里啊，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动起来啊，然后在我们自己啊复盘的同时，也来帮助孩子啊进行复盘。
0: 嗯，那么就珍惜当下，如果今天孩子回来了，就让他回想一下老师讲了什么内容啊，无论是画图法或者费曼法都是很不错的，还是复述法都可以跟家长来尝试啊。也希望我们家长可以在学习和工作当中尝试一下这个复盘法，包括在教育孩子方面，
1: 对，包括教育孩子
0: 躺在床上看一看
1: 家庭管理
0: 啊，想一想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复盘的，需要改进的。也希望在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吧，我们都能够越来走得越稳，方法越来越恰当。
1: 对，
0: 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5: 乐享
10: 生活
5: 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谈谈啊，榴莲再次成为关注对象，多名院士发现，常吃榴莲的人会有四个变化。凌晨两点啊，急诊室电话那头，一个女儿的声音哭到沙哑。她说：“医生，我爸只是多吃了几瓣榴莲，怎么突然就走了呢？”事情要从当天下午说起。60岁的老张是小区里有名的榴莲控。那天儿子很孝顺，提回了两颗金枕，老张高兴得像个孩子，一口气吃了三大瓣。吃完还说：“这个大补啊，多吃点对身体好。”晚饭后呢，他也照常去公园遛弯，刚踏进电梯，突然一阵胸闷袭来，他扶着墙蹲了下去，老伴儿慌了，赶紧打120。救护车上心电监护仪的报警声刺耳的响起，血钾值冲破了6.8呀，心脏可能随时停跳。抢救进行了整整4个小时，遗憾的是老张终究没能醒过来，原因是高钾血症引发的心脏骤停。当我们把这个结果啊大夫告诉了家属的时候，他儿子当场崩溃的啊，反复念叨同一句话：榴莲不是水果吗？水果不是可以随便吃吗？这个案例整整过去3年，至今想起来仍然胸口发紧。一线临床待了20年啊，医生说最无力的不是疾病的凶险，而是很多悲剧本可以避免，只需要在张嘴之前多了解一口食物在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多家研究机构呢联合发布了一项关于长期规律使用榴莲人群的代谢追踪研究，研究数据是来自国内多个省份的长期队列观察。研究人员关注的远不止体重和血糖，而是深入到了血液代谢产物、肠道微生态构成，甚至神经递质的波动曲线。结果出来的时候，连参与项目的几位院士都很感慨：我们对这颗水果之王的认知确实需要彻底更新了。

你的肠道是访榴莲果肉中富含特定的低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它们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这类有益菌群最偏爱的口粮。但请注意，这个投喂效果是因人而异，天差地别的。如果你的肠道菌群本身就比较单一脆弱，这批突然涌入的发酵底物反而会被一些产气菌截胡，结果就是腹胀、排气不断，还以为是自己上火了。如果你肠道生态平衡，这批营养就会顺利转化成一种关键物质丁酸盐。别被这个名词劝退，你可以把肠道黏膜想象成加墙壁上那层防水涂料，而丁酸盐就是修补涂料的人。工人到位了，墙壁密补通风，那些本不该漏进血液的大分子毒素就被牢牢地挡在外面。工人要是旷工，墙壁缝就会越来越大，毒素呢会趁虚而入，引发全身的低度炎症。这正是胰岛素抵抗、脂肪肝乃至动脉粥样硬化的共同土壤。追踪数据非常直观，规律摄入适量榴莲的群体啊，血清中 LPS 结合蛋白水平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身体里漏毒的情况正在减少。第二点，就是吃完榴莲后那种奇特的平静感不是错觉。有人说吃完榴莲后会一种难以言说的满足和平静，和吃其他甜食完全不是一个感觉啊。其实以前会觉得是心理作用，直到看到这项研究中的神经递质数据，才会意识到这里面有硬核的生物学逻辑。榴莲的色氨酸含量在水果排名中是属于前列的。色氨酸是什么呢？它是大脑合成血清素的必需原料。血清素被广泛称为情绪稳定剂，它管着你的睡眠、食欲和情绪状态。但关键的来了，色氨酸要进入大脑需要穿过一道叫血脑屏障的关卡，而这道关卡上好几个大块头氨基酸都抢在同一个入口。如果你边吃榴莲边往嘴里送这个大鱼大肉，那些竞争性氨基酸直接把色氨酸挤到一边，它根本进不去。研究数据证实，将榴莲作为脸餐之间的单独使用群体，其血清素代谢水平明显高于把它当餐后甜点的人。换句话说，榴莲能不能帮你顺顺心，不取决于吃了多少，而取决于你给它留没留出那条通往大脑的专属通道。

第三个就是高热量不等于高脂肪储存，这个等式被打破了。人们常说榴莲热量太高，吃一口胖三斤，这句话咱们天天都在听，是吧？但是今天告诉一个大家反直觉的事情，在真实的代谢场景中，高热量和高脂肪储存之间并不总是画等号的。榴莲的脂肪结构非常有特点，单不饱和脂肪酸占比接近40%，这个比例和橄榄油高度相似。这类脂肪酸在体内代谢路径更倾向于被直接送进线粒体当燃料燃烧，而不是被打包存储进脂肪细胞里睡大觉。体脂分布数据印证了这一点，长期适量摄入榴莲的群体虽然总体重没有明显下降，但内脏脂肪面积呈现缩减趋势。内脏脂肪才是真正和心脑血管风险啊、胰岛素抵抗挂钩的坏脂肪。脂肪总量变化不大，但位置发生了迁移，更多堆积在皮下，更少包裹脏器，在科学界呢被称为代谢健康型肥胖的优化表现。当然请你看清楚前提，适量，拿榴莲当饭吃，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的体重了啊。还有第四点，就是你的皮肤正在悄无声息地感谢你的肠道。第四个变化发生在最外层，当屏障，肠子的屏障完整，全身炎症水平下降，人体最大的器官皮肤自然也会受益。评估皮肤屏障功能有一个核心指标叫经表皮水分流失值，也就是 TEWL， 这个数值越低，说明你的皮肤锁水能力越强，屏障越完整。研究中的规律使用群体 TEWL 值对照组平均低出大约12%，这不是什么神奇的美容功效，而是肠道皮肤轴这条生理通路被正向调节后的自然结果。肠道好了，皮肤没有理由不好。那上面说的全是正向的变化，通道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适量以及适配。一旦你踩过个体化的红线，榴莲会暴露另外一面，会让所有人后背发凉。老张的悲剧不是孤立啊，榴莲中的钾含量在水果中稳居高位，肾功能正常的人代谢起来是没有压力的，甚至还是一笔有益的矿物质进账。但如果你本身肾功能不全，或者在服用中服用了这个保利钾剂啊，摄量过多的榴莲就是往身体里塞了一颗定时炸弹，高钾血症可能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之下直冲危险阈值，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更隐蔽的风险来自榴莲果肉中的硫化物，部分敏感人群呢可能会在食用后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严重者甚至喉头水肿窒息。这个风险和你吃多少无关，第一口就该保持警惕啊。榴莲的升糖指数处于中等偏上的区间，血糖需要精细调控的糖尿病患者必须在对餐后血糖响应模式心中做到有数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碰它。

那如何搭建你的榴莲决策框架呢？基于现有的数据和个人的临床经验呢，今天梳理了实操建议，仅供参考。如果你的肾功能报告提示血肌酐已经有异常波动，或者你已经明确属于过敏体质，请将榴莲列入慎重考虑名单。这不是开玩笑的。你看我吃榴莲，有的时候嗓子会不舒服，吃菠萝蜜更甚，就是特别严重的喉头水肿，所以呢，就有点感觉像这个感冒之前嗓子肿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咽唾液都很费劲儿。那你就自己可以判定是不是过敏啊，如果过敏的话，咱们一定要马上就停止吃这种水果啊。还有呢，单次建议量啊，在去核果肉就吃80到120克，差不多一半标准的金枕头的量啊。摄入时机呢，优先选择在两餐之间单独食用，如果能安排在运动前1到2个小时，运动诱导的葡萄糖摄入增加，可以有效缓冲血糖的冲击。最后呢，啊，明确的告诉大家，榴莲与牛奶呀、可乐、螃蟹、酒精之间不存在任何生成有毒化学物质的反应路径。那些流传几十年的相克表，在现代毒理学中都没有一个能够站得住脚。它们之所以经久不衰，不过是因为迎合了人类对简单规划的依赖，代价是你的注意力被这些空穴来的风耗毒殆尽了，却对真实的风险高钾过敏血糖彻底敞开了大门。这颗带刺的果实既不承载救赎的使命，也不背负原罪的重担，它只是带着一组明确的代谢信号进入你的身体，然后和你的独特性展开一场一对一的对话。对话的结局从来不是由榴莲单方面决定，而是由你们相遇的方式共同书写。那你是否也爱吃榴莲呢？今天说的这些啊，可能是对榴莲爱好者的一些提醒吧。

那夏天呢，大家都爱吃点西瓜，这个西瓜再次被关注。医生发现啊，前列腺人吃西瓜不久会有五个变化啊。首先啊，必须碾碎一个流传甚广的误解。很多用中医用上火的逻辑认为西瓜是寒性的啊，正好能扑灭前列腺的火，而现代医学看到的关键物质是西瓜里含量极高的瓜氨酸，这种物质在体内能够转化为精氨酸，并参与一种氧化氮的合成，而一氧化氮能够让平滑肌松弛，这个原理和某些治疗有一些障碍的药物是有共同之处的。指望多吃几块西瓜能够让发炎红肿的前列腺彻底松弛下来，这是对现代药理学的侮辱。食物就是食物，不是浓缩药片啊。那其实我们觉得前列腺患者呢，身体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啊，比如说，我们说前列腺患者会认为吃西瓜啊，把这个可以排尿，这就是一个很错误的观点啊。那对于前列腺患者怎么吃，吃什么还要重要百倍啊。首先第一讲的就是适量，一次净果肉不要超过250克，也就是两个拳头大小的带皮切块。还有就是选择时间，上午10点或下午3点左右吃，当加餐啊，避免睡前2个小时啊。第三就要拒绝冰镇的西瓜，冰镇西瓜低温刺激会让已经发炎的前列腺血管瞬间收缩。第四，合并糖尿病或高尿酸的人要谨慎去吃西瓜啊。当然我们要观察每一次吃完之后身体给出的反馈，比如说我们排尿顺畅，颜色变化，还有小腹的胀痛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切实观察的啊。所以啊，不要听信说这个西瓜利尿，咱们就有病的时候也多吃，一定要注意考察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吃西瓜才行。那其实夏天到了，每个人都想当一个合格的吃瓜群众是吧，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啊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又疼又痒。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立足华电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于文字与故事之间品读华电，感受家乡深厚绵长的人文底蕴。欢迎大家来到文心的直播间。那本期的华电故事专栏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有着中国黄金第一矿之称的夹皮沟金矿，一同追溯这座百年老矿跌宕壮阔的百年征程。

那昨天我们讲到清末民初的时局啊，是在这种巨变之下呢，曾经雄霸长白山一带的韩边外势力啊，在不断的收缩。随着桦甸设县、朝廷收权，外加韩窑沟一带彻底脱离韩氏自治，韩家的属地、兵权、治权一步步的被削弱。那如果说属地的剥离、势力的收缩是韩氏家业衰落的外在表现，那真正让韩家元气大伤、彻底失去立身根本的呢，哎，正是这个夹皮沟金矿矿权的层层的失守。民国建立以后呢，新矿业法规落地了，那各路官商资本呢就虎视眈眈，再加上外敌势力的步步渗透，那韩登举在内外夹击、多方博弈中啊，就艰难的周旋，一场围绕金矿主权的激烈争斗就此拉开了帷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哈、啊、走进这段历史，了解韩氏家族如何一步一步的丧失对夹皮沟金矿的绝对掌控。

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了。1914年呢，民国政府颁布了矿业条例，明文规定国内所有矿山归属国有。那原有矿主呢，他是必须要重新申报申领采矿执照呢，方可继续开采，无执照开采呢，一律视作非法。依照这一法令呢，即便夹皮沟矿区处在韩家传统势力范围之内，那如果说不完成矿权的申报，那么韩家采金活动呢，便不再具备合法的依据。清末民初啊，东北局势动荡，韩家辖区变故也是频发，还没来得及办理啊这个矿照登记，夹皮沟金矿这块蕴藏了巨大财富的宝地呢，啊已经就引来了众多权贵与财阀的觊觎，纷纷呢向吉林都督府呢递交申请，争夺采矿权。早在1912年的6月呢，毕业于吉林县政讲演养成所的这个张荣盛，就率先申请开采县城东北37.5千米的沙盒子金厂。同年呢，刘振清、王善友呢呈报开采县城东南300里的沙金矿。

0: 1914年的12月呢，韩登举打算出资20万吊来承租加皮沟金矿，申请啊却未能获准。1915年的5月，商人苏贵模呢又向吉林省巡按使公署申请开采县城以东65千米松花江左岸韩家沟金矿。同一年呢，谢永亮呢就申请试采县城以东75千米的八道格子沙金矿。那此时呢，韩登举受委任担任吉林省高级顾问，面对各方竞争者啊，多方奔走，是据理力争，上书吉林省巡按使公署呢，来请求维护自身的权益。那这些万人的采矿申请啊，才相继的啊被驳回了。当然了哈，这个竞争者他是不甘心失利的哈，就开始四处的散播谣言，恶意的重伤韩登举。据吉林省公署第9号文件记录呢，坊间传闻，听闻吉林韩登举将要把辖区内加皮沟金矿租给俄国人，租金底价20万吊。此事呢，极易引发涉外的交涉。那么，在1915年的3月呢，外交部吉林交涉署呢就即刻委派桦甸县代理警段李慧清啊前往实地去啊秘密的核实啊这件事情。那李慧清呢是一路暗访调查，查明了实情。1914年的农历11月15、16日呢，确实有一名俄国人带着翻译呢来到了加皮沟勘测矿脉，提出啊要与韩登举呢对半合伙开矿。那韩登举商议呢，可以啊这个37/38啊这样的一个股份合作的一种模式，但是双方始终呢就没有达成共识。那韩登举呢也曾经明确表态说，加皮沟金矿乃是我国天然的资源，岂能轻易出让这个利权？莫说20万吊，纵使1000万吊，此事牵涉对外交涉，事关重大，我绝不敢擅自出卖国家的矿产。即便商议合伙开采呢，也必须先行上报官府获批，才能动工。那档案记载呢，就澄清了谣言，风波呢也是暂时的平息。1915年呢，袁世凯呀妄图称帝。为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呢，还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将国内9大矿权拱手让人，加皮沟金矿呢是赫然在列。那长久以来呢，日本人呢一直是觊觎加皮沟黄金的资源，谋划已久。那随着条约的签订呢，他们加快渗透侵占金矿的步伐。
1: 我独行在天地间，从不息。
0: 在1916年的12月12日，日商啊古村正友呢就依仗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哈、啊、来出价15000元，强行要求承租加皮沟金矿。韩登举呢是迫于压力，与其草拟出10条出租加皮沟金矿草约，草约就约定啊。每年支付地皮与山分金票是15000元，前5年租金不变，后5年如需涨价，另行订立新合同，租期暂定10年。第8条啊，就写明金矿开工后，如果需要武装保护，只能招募中国士兵驻守，不得调用日军。那么华兵的薪饷呢，是由日方承担。第9条约定。出租范围权呢仅限采矿区域，原有房屋土地不在租赁的范围。日方呢如果说使用土地呢需要另行缴纳地皮的费用。韩登举啊仅仅草签了协议，当日呢便紧急上书吉林省省长郭宗羲，请示呢金矿能否租予日本人开采。那禀文中写道，加皮沟金矿矿藏丰富，日本人呢早已打探清楚，11年前呢便以游历为名实地踏勘，垂涎许久。前些年呢，日方借尖岛争端纠缠此地，经地方士绅恳请官府来据理力争，阴谋呢才未能得逞。近几年呢，日本人屡次想方设

倘若日方强行纠缠，希望官府出面斡旋，如若法律允许租赁，便正式订立十年的租约，并附上草约文稿哈、啊，来等候这个批复。那收到韩登举的呈文以后呢，省长郭宗羲就下发了第292号的这个训令，指示交涉署实业科，外人承租矿权事关重大，务必审慎核查，协同啊特派交涉员商议之后再上报定夺。1917年的2月6日呢，政务厅厅长高翔提交调查报告，中外合资开办矿业必须严格依照矿业条例走完完整的流程，报请农商部发放执照呢，方可开采。那韩登举呢，你将夹皮沟金矿租给古村政友，与现行的法规不符，不予批准。1917年的2月7日呢，郭宗羲正式下令宣告韩登举与古村政友签订的草约作废。那这个草约呢，遭到了废止，也是正合韩登举的心意。然而啊，这个没过多久呢，又一场争夺矿权的风波呀，是接踵而至。1917年的11月19日，江苏商人哈、啊、蒋家琛啊，就勾结这个日本人哈、啊、林正次，申请呢申领夹皮沟金矿采矿的执照。民国7年3月13日，韩登举闻讯呢，就立刻上书省长公署呢，表明立场。条例虽允许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资开矿，却不能无视啊土地所有者的权益。那么蒋家琛呢，私自申报采矿，事先呢没有与我沟通啊，不合矿务的规章。那夹皮沟呢，人员混杂，一旦外人合资开采，生出事端，不仅危及我身家财产，更极易引发国际的交涉，后患无穷。矿区呢是中国的领土，矿产权益岂能勾结外人瓜分？那么在持续与古村政友、蒋家琛等人周旋争夺矿权的过程当中呢，韩登举啊是深刻意识到了申领正规矿照的重要性。那由于他苦于资金哈、啊、这个自身的这个资金不足啊，他就开始四处寻找合作伙伴。这时候呢，这个王凤亭啊就主动上门，提议呢与韩登举联手申请夹皮沟金矿的矿权。民国6年农历的9月，双方呢就开启了合作的洽谈。王凤亭呢先行交付地皮金是15000元，一同呢勘定矿区、绘制图纸、筹备各项手续。农历11月初7呢，正式签订了啊合作的合同，联名呢上报申请矿照，希望呢自主的哈来把控这个矿权，防止呢权力的一个外流。1918年的1月，两份矿权申请呢同时摆到了省长郭宗羲的案前，一份是资本雄厚、背后有日本人林正次撑腰的蒋家琛。那另一份呢，就是矿区地主韩登举联合王凤亭。面对棘手的涉外矿务的争端，那郭宗羲呢就指派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王家泽，联合吉林实业厅厅长陶昌善等人呢，就组成了这个调查组呢，专项来核查。1918年的3月13日，调查组呢就递交了报告。认为啊，这个韩登举与王凤亭的合作呢属于私下协定，不符合矿业法规。同时呢提及中日新约中约定的夹皮沟矿区呢可中日合办，涉外事宜呢必须谨慎处置。报告称啊，这个蒋家琛呢与日人林正次申报手续呢表面符合条例，若是无故驳回呢，恐引发日方的交涉。但又顾虑呢，一旦发放执照，那么韩登举呢必然阻拦对方进入矿区，激化矛盾。调查组提议呢，传召这个韩登举呢前往省城啊，劝导协商，同时呢要求这个蒋家琛呢事先和韩登举沟通，方可进山探矿。韩登举啊是坚决拒绝蒋家琛进入矿区开采的哈，那么蒋家琛、林正次的申请呢，最终也是未能获准。那么在1918年的8月呢，韩登举与王凤亭的联名申请是通过了审批，吉林实业厅呢就下发了采。

矿的执照。双方约定呢，韩登举每年收取地租35000元，将金矿交由王凤平经营。此时啊，这个韩登举就暗自庆幸哈、祖辈经营50-60年的矿山终究呢没有落入外人的手中。可是他呢万万没有想到啊，自己已然踏入了王凤平布下的圈套。因为这个韩登举呢急于拿到矿权，资金就紧张，合作之前呢就没有查清楚王凤平真实的背景。那王凤平幕后真正的操控者正是日本人啊，凤八十一。那么拿到执照以后呢，这个王凤平啊仅仅是缴纳了1年的租金，随即呢就暗中联络啊蒋家琛与林正次。1918年的秋季，他瞒着韩登举把夹皮沟金矿矿照呢就转手卖给了蒋家琛、林正次，自己呢携带巨款是逃之夭夭。韩登举听后啊是追悔莫及。那蒋家琛与林正次取得矿权之后呢，向这个吉林实业厅申报了2处矿区，占地呢分别为390亩、520亩，合计呢是910亩。1918年的8月2日呢，段祺瑞政府呢为筹措参战经费，向日本借款，签署了中日关于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的合同啊，大肆出卖我们东北矿产和森林资源。那实业厅官员明知哈、这个蒋家琛、林正次获取矿权呢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那迫于北洋政府压力呢只能选择默许。同年11月呢，官方正式批准二人呢采矿申请，夹皮沟金矿的部分矿权呢就此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掌控之中。

那我们说啊，这个日本人呢是长久觊觎这个夹皮沟的金矿哈，一心要谋求这个采矿权。在1918年的11月呢，部分矿权就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中。韩能举啊是多方奔走，直至1919年病逝吉林，也未能收回矿权。韩能举之子韩秀堂呢继承家业，啊委派管家蒋继昌全力争夺矿权。那么依照民国矿业条例，矿山归国家所有，必须呢重新申领矿照。此前矿照呢几经转手，由日人幕后操控的蒋家琛、林正次持有。那碍于韩家的武装呢，爱人不敢啊，这个两个人啊是不敢进山开采，但是呢啊他们也不移交优先权，韩家呢便无法进行一个合法的一个采金。双方协商转让矿权呢，哎就报备了官府。那么吉林实业厅啊却迟迟啊不予发证。那韩家呢就先赴北京农商部申诉啊，但是无果，转而呢就求助吉林督军哈、鲍贵卿。官府呢要求林正次呢出具转让文书，可林正次啊早已经离华下落不明，维权呢就再次受阻。那么就在此时呢，满铁吉林分所这个所长呢吉原大藏就主动示好，借木材生意呢拉近与韩秀堂的关系啊，假意帮忙查找林正次。那么韩秀堂呢就派这个江继昌远赴青岛谈判，办妥了矿权的交接手续。在1923年的1月呢，韩家终于是领到了采矿的执照，夺回了开采权。那夺回矿权以后呢，韩家又着手争夺周边的林权，耗巨资啊收购了多处的林场，创办了星级林业公司。那鲍贵卿等人呢哎持有股份，经营后期哈、这个内部也是哈、这个分歧不断。公司呢后来改为了啊商办。那多年的维权呢就令这个韩家的开支巨大，负债累累啊，不得已啊就抵押了地契借贷。1922年呢，江继昌以地契矿照来做抵押，与这个满铁呢秘密签约，向朝鲜银行借款200万金元。后续呢又向这个满铁借贷了60万金票。表面上啊，这个韩家呢是收回了矿权和林权，实则呢是沦为了满铁的债务人，落入日本人布下的圈套。那金矿荒废多年，矿坑积水，坑道损毁，仅凭这个人力啊，他是难以复工的。那韩秀堂呢就依靠日资贷款啊，聘用这个满铁日本的技师，引进机械设备呢来排水勘测。那大批的日人呢就进入矿区勘测啊，勘察了测绘，就引发了这个桦甸地方官府的警惕哈、多次的核查，扣押这个采矿的机器。韩秀堂啊就反复陈情，提交聘用技师的合同啊，机器呢才得以返还。那1927年呢，当地民众啊就检举韩秀堂呢勾结日人抵押矿产国土。官府呢调查之初呢，相关卷宗啊看似并无借款合资的这样的一个凭证。然而呢，日本驻吉林领事馆出具文书证实啊，韩家确实以金矿执照、土地地契抵押向满铁借款200万元，另预借呢是60万金票。那最终啊，这个韩家呢虽然说排出了矿坑的积水，却没能正式开采金矿，收购的林地呢也未曾伐木，巨款啊这个巨额借款呢也是消耗一空。那么这个沉重的债务就牢牢地捆住了韩家，也为日本日后彻底的这个侵占夹皮沟金矿呢铺平了道路。那我们说这个韩登举执掌家业之后呢，哎这个就上调了辖区内的采金工人的这个各项的税费哈，那相比韩宪宗时期就负担更加的加重了，那就引起了这个淘金工人的不满，爆发了这个抗捐抗税的这样的一个斗争。那按照韩登举定下的标准呢，一户五口淘金家庭每年呢需缴纳汇金啊1两5分啊，杂税是2两，合计呢是3两5分。那这笔钱就相当于排水工10个月的薪资。
宣统三年呢，韩能举参照安图金厂的标准呢，再度增税，那汇金就增加了一分，杂税呢上调了这个一两五分，哎，这个民众的压力呢就进一步的加大了。那娘娘库金厂的王山东、夹皮沟金厂工人李老旦啊，就集结了300多名工人，组建了抗税队，与这个韩能举啊进行谈判，要求呢削减赋税，扩大开荒用地与这个深地。彼时啊，这个韩家势力呢已然的衰落，那韩窑沟啊脱离了管控，大沙河、古洞河两处会坊呢是裁撤，不少淘金工人就外流。彩金产业呢也是日渐的萧条，那其他金厂呢也萌生了脱离韩家管控的想法。那韩能举啊就开始顾虑的哈，强行镇压呢是极易引发大规模的暴动的，权衡之下呢选择了妥协啊，应允降低赋税，准许百姓开荒种植人参啊，这是夹皮沟彩金工人抗争取得的首次胜利。那么这场斗争呢虽然局限于经济的诉求，却沉重打击了韩氏的统治，也彰显出了采金群体凝聚起来的强大。

0: 所以说哈，这个我们说这个韩氏的家族啊，此时是内部工人抗争不断，属地接连分化，那么韩家统治啊就遭遇到了重重的挑战。而在边境线上呢，一场关乎国土归属的外交博弈啊悄然打响。面对邻国蓄意制造的领土争端啊，韩登举呢依托长白山区域的地域里这个地缘的优势呢与地方的实力，坚定地站在了清廷的一方。那在下周的文心读书画电故事当中呢，文心会带着大家一同了解在尖岛谈判的过程当中，韩登举呢是如何挺身而出，成为朝廷的坚实的后方力量。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就与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忙碌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2: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3: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891，
3: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891，
3: 幸福中国梦。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湖水容易发腐，因为它静止且缺乏深度。江河流动并有一种生命气势，因为它与源头保持连接，精神亦然。自我就是小湖，如果极端隔壁和封闭，就会走向死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 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郭文斌老师，就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与学习。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7: 雅芝您好。
0: 上一期的节目您讲到了如何看管好我们的心，如何追好我们的念啊，讲到了一个现象，这就是我们的意念它经常处在一三习二观一分分的状态。
7: 嗯，
0: 三习就是三种可能不良的习气，我觉得。
7: 对。
0: 非本质动机、非本质取舍和非本质占有。
7: 嗯，
0: 这是三习。
7: 嗯，
0: 二观就是抱怨和生气。
7: 对。
0: 一分分就是我们杂念纷纷。
7: 对。
0: 那对峙这个习气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
7: 这个我也总结了一个顺口溜。
0: 嗯，
7: 我觉得任何文化，
0: 嗯，
7: 如果不能让人们操作，
0: 嗯，
7: 这个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0: 对，
7: 一定要让人拿去就能用。
0: 嗯，怎么拿起来就能用呢？
7: 今天听完回家就能干。
0: 对，
7: 所以说回家这一刻就能用。
0: 嗯，
7: 哎，那么这就我就总结了下一个顺口溜。

0: 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那么三图是哪三图呢？
2: 嗯，
1: 第一图读经典，
2: 要读经典。
1: 就是为什么要读经典呢？
2: 嗯，
1: 哎，我是这么认识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它是已经登到山顶的人关于山顶体会的描述，关于爬山的描述。
2: 嗯，对、
1: 啊、
2: 就等于是过来人的告诫，
1: 对，他
2: 是老人言。
1: 他是见过大海的人关于大海的描述，见过蜡烛的人，见过光明的人对光明的描述。
2: 那所以他走的这条道就很有借鉴性、嗯、
1: 对，他是成功的经验。
2: 对，
1: 哎，这是一个层面。
2: 嗯，
1: 第二层面呢，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是高能量的生命留下的高能量的文字，
2: 它是很有高能量的。
1: 对，经典是有含有能量的，因为我们前几期节目讲了，能量对应着它的信息，经典就是信息的文字化。
2: 嗯，
1: 啊，我们不要以为那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不是。
2: 嗯，
1: 它也是能量，只要你打开，只要你读，它就给你能量。
2: 嗯，
1: 哎，所以我们要想提高能量就要读经典。第三呢，经典是一面镜子。
2: 嗯，
1: 啊，习主席讲我们要正衣冠，哎、这个照镜子。
2: 对，
1: 哎，你想正衣冠你必须得一个镜子呀，你连镜子都没有，你怎么知道你的衣冠正不正呢？
2: 是，
1: 哪里找镜子呢？经典。
2: 哦，
1: 为什么呢？经典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2: 嗯、是，
1: 哎，高能量的生命是一个导航，是地图。
2: 哦，
1: 啊，这是读经典的第三个理由。读经典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2: 嗯，什么？
1: 它是一条我们从任何地点都可以切入的回家的路。
2: 哦，
1: 哎，
2: 不管我们是起点是怎么样，
1: 哪一个地点都可以切入。
2: 哦，
1: 它是一条回家的路。
2: 嗯，
1: 有无限的入口。
2: 嗯，
1: 哎，所以我们要想回家，那你就记住一经典。
2: 它可以说适用于所有人，
1: 哎、
2: 所有情况。
1: 那么读对它就有这几种功能。
2: 嗯，
1: 啊。那么如果我们在这沿着这几种功能我们去做，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去读经典呢？
2: 对，
1: 哎，要用直觉去读。
2: 直觉。
1: 用直觉去读什么意思？就不要管那经典的意思，你就把字音读懂，文句读诵，尽管读。
2: 哦，
1: 大家说啊，郭文斌你这样说，那我不知道意思，我怎么高考啊？哎呀，我怎么用啊？
2: 是，
1: 你到时候书读百遍，
2: 其义自现，
1: 你会懂的。
2: 哦，
1: 为什么呢？懂得意思的其实恰恰是你的本体，而跟本体相连接的就是你的直觉。
2: 哦，
1: 就用直觉的方式读。
2: 嗯，
1: 大声的读，用诵读。
2: 哦，
1: 不要用解读。
2: 哦，
1: 就是尽管读。所以现在你就会明白古人为什么在文言文里面有那么多语气助词，
2: 是他可能都是这样读诵读出来的。
1: 对，其实就是记录了古人这种读诵状态、
2: 嗯、
1: 事实上也是古人发现的生命秘密。
2: 嗯，
1: 我原来挺烦那些语气助词的，特别的考试的时候。
2: 其实现在很
1: 多版本后来我发现
2: 删除了语气助词，
1: 我发现很感恩。为什么很感恩呢？每一个语气助词我认为它是古人发现的对应的我们生命中的不同的能量的开关。
2: 哦，
1: 你不相信你去读、
2: 嗯、
1: 啊，你发现心这个地方有反应。
2: 对，
1: 哎，你看，嗡的的，读时候你头部有反应，
2: 哦，
1: 哎，
2: 是是是，
1: 这是这是这样、
2: 啊，
1: 哎，
2: 是。
1: 然后你看，你去读《论语》的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嗯，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嗯、
1: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 嗯，
1: 你把这三个乎去掉，你再去试读、
2: 嗯，
1: 你看什么感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好不好啊？
2: 不好。

0: 一下子没味道了。
1: 对，
0: 所以要诵读，要诵读。那么在这个诵读过程中，如果你读着读着，你的全身特别舒服，嘴里面有甜甜的唾液产生。
1: 对，我看您的体，是您的体会，
0: 说明你读对了。
1: 哦，
0: 你用这个直觉，用直觉的时候，你跟本体连接，而本体那个地带，我们前几集讲过，什么都有，
1: 对，
0: 什么都有，那就不缺自来水。你还你就没必要去读一会儿要喝水，读一会儿口干舌燥，不会的。
1: 哦，
0: 它哎，直觉连着本体，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哎，所以现在有种说法，经典的经就是经络的经。
1: 哦，
0: 读好了就相当于自我按摩。
1: 哦，
0: 那要毕竟按摩院读一遍经典，可能比那个效果还好。你既按摩你的身，也按摩你的心。
1: 难怪郭老师，我们录音当中不喝水，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哎，就是这样，这个已经成习惯。我比如说今天讲一天课，我也在这个讲课过程中，我不会喝水的。
1: 哦，
0: 因为有自来水。
1: 哦，
0: 哎，如果你慕一刻你感觉口干舌燥了，肯定你离开直觉了。
1: 哦，
0: 你在用思维讲了，哎，那已经降低到一个很低的层面了。
1: 哦，
0: 所以我为什么讲课的时候，希望场子能够尽量安静的，不受打扰的。不要打扰的话，你如果把直觉用充分的话，讲得很舒服。
1: 哦，
0: 哎，很享受。
1: 讲课其实也相当于按摩。
0: 对，也是个道理，因为你是用的直觉，你用的直觉，你用的是本体。就是用
1: 的宇宙的大能，
0: 用海洋里面的能量，
1: 是是，
0: 哎，宇宙海洋
1: 的
0: 能量，对，你是不累的，所以就相当于你把你的手机一直充在交流电上，
1: 任何时候
0: 都
1: 不会断电，对，
0: 哎。如果你离开直觉，相当于你断掉了交流电，用充电电池了，
1: 对，
0: 电一没电，这个手机就哎打
1: 不能工作了，
0: 不能工作了，要用这个办法读。
1: 哦，
0: 啊，那么读经典呢，要成为我们的定课。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天都要读。
1: 嗯。
0: 人是一天都不可以离开经典的，就像我们一天都不可以离开大米和水一样。
1: 嗯。
0: 啊，因为经典是我们的心灵的大米。
1: 嗯，对。
0: 啊，你人一天不吃大米，不吃米，不吃面，你会饿的。
1: 嗯。
0: 那么心一天不读经典，它也会饿的，只不过你感觉不到，天天要读。
2: 幸福是社会道德。幸福是美好风气，幸福是自然和谐，幸福是公平合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连续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欢迎致电节目组0108882426，0108882426，联系播出事宜。
0: 那么怎么读呢？早晨读一遍。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告诉你一天怎么度过。
1: 哦，
0: 像弟子规。
1: 嗯，
0: 哎，一比十三件事，我今天怎么落实。晚上读一遍，对照你哪些做到了，哪些没做到。
1: 哦，
0: 有空就读。
1: 哦，
0: 既然读经典是充电，我为什么不随时充呢？
1: 嗯，
0: 那我
1: 随时就要读。
0: 读了一个小时，我充了一个小时电。我读了一个小时，我加了一个小时油。
1: 嗯，
0: 如果我读了一分钟，我只加了
1: 一分钟的油，
0: 一分钟的油，我为什么不要多的呢？
1: 嗯，
0: 所以读经典要日常化。
1: 嗯，
0: 啊，常态化。
1: 嗯，
0: 这是我对经典理解。还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1: 什么理解？
0: 就是经典是一条回家的路。你比如说，读《弟子规》，读着读着读到“对饮食无间择”，饮食这个词跳出来了。
1: 嗯，
0: 你就跑出去了。

0: 跑到家里去了，跑到餐桌上了。哎呀，太太今天做什么菜呢？土豆丝呢？还是哎，炒香葱呢？半天，哇，这2页都翻过去了，我居然心在家里面，不在 disco 上，浏览了一次，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有能力的人还记得是从哪里去走丢的，
1: 再回来重读一下，
0: 更多的人从哪里走丢的他都记不得。
1: 再找不回去了，倒不
0: 对，
1: 回去了，
0: 如
1: 翻篇
0: 果
1: 翻不回去
0: 有
1: 了。
0: 能记得走丢的地方，你还能回来，但更多的人都记不住从哪里去走丢的。
1: 那就很难回来了。
0: 这是一个象征，
1: 哦，
0: 相当于我们一次生命的流浪。
1: 哦。
0: 生命就是这样流浪的，走着走着走丢了。有
1: 对，
0: 些人能找回来，有些人找不回来了。找不回来，可能就永远流浪了。遇到一个，哎，善良的人会把你带回家。如果遇不到，那你就永远流浪。那么我一部经典读完，如果你走掉了无数次，你就要流浪无数次，那你就受无数次的苦。如果你读着读着到最后，随时走丢，随时能回来，前脚迈出去，后脚就能买回来。恭喜你，你已经能坐在你家的门槛上去看风景了。
1: 哦，定力已经 相
0: 那
1: 当
0: 你
1: 强
0: 尽管
1: 了。
0: 看风景，那事实上你已经在家里面了。所以读经典还有这样一个好处，它是一条回家的路。
1: 所以呢，如此重要的读诵经典，我们大家要
0: 对，
1: 坚持。
0: 不借助于这样的一个路标，这样的一个门槛，哎，那你就找不回去了。你去试，你平常还觉得你的心很静，哎，经典一打开，你才知道你的心有多乱。
1: 因为可能我们都静不下来读，都不
0: 为
1: 想
0: 什么呢？就
1: 读。
0: 像有些人现在改过，改着改着说：“哎呀，郭老师，我没有改之前我还没有错，我怎么越改越多了？”我说：“不对，你没有改之前你有太多的错。”但是你，因为你发现不了它，为什么？你
1: 对，
0: 的心没变灵。
1: 是。
0: 现在你通过改过，你的心越来越灵了，你能发现它了，所以就多了。就像一个暗屋子，你看不见有灰尘，一束光啪打进来，哇，
1: 是，这束光全
0: 这
1: 是灰尘。
0: 么多灰尘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你发现错误多了，恰恰是你的心有能量了，心变灵了，哎，有一束光进来了，就恭喜你。哎，所以千万不要气馁，说哎呀，我没改过之前我还没有过，我一改过我又过又多了，这是错误的认识。所以读经典就有这个作用，它是一束光，打进我们生命中，你看看你有多少次回家，这就太关键了。这是三途而进的第一途，要
1: 读
0: 读经
1: 经
0: 典。
1: 典。
0: 你看自古以来，所有的老师都推荐这一条。
2: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那么读什么经典呢？我的体会是，先读可供操作的。你比如说《论语》很好，但是它可能不如《弟子规》方便我们操作。
1: 对，
0: 《弟子规》可能它出自《论语》，但它比《论语》好操作。为什么呢？一百一十三节制，我拿出来照搬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一项对一项一项我用。哎，对于现代人来讲，因为我们都是补课的时代，要找一个好操作的。
1: 哦。
0: 然后要配一个什么样的经典呢？我推荐《了凡四训》。
1: 哦，
0: 为什么要推荐《了凡四训》呢？《弟子规》告诉我们这样做，
1: 嗯，
0: 《了凡四训》告诉我为什么这
1: 样
0: 做。
1: 哦，
0: 先把这两部搞熟搞懂，哎，那么我们就会，哎，初步的给生命找到方向，找到可操作的，哎，方法。这两部经典配起来，我觉得就绝佳。
1: 对，所以我们读诵可以从《弟子规》和《了凡四训》入手。
0: 对，这两部搞熟了。

0: 已经变成你的生活习惯了。
1: 嗯，
0: 再读《论语》，再读《大学》，再读四书，再读《道德经》都可以。
1: 嗯，
0: 但首先要把这两步先吃透。这就像小孩子一样，
1: 嗯，
0: 哎，你要先学会走路，再去跑步，
1: 哦、
0: 啊，再去进行你人生的下一程。
1: 嗯、
0: 啊，但前提是先学会走。
1: 哦，这是次第的。
0: 哎，所以《弟子规》和《了凡四训》，它就是我们的人生，哎，走路阶段帮助我们如何走稳的两部经典。
1: 好，
0: 哎，
1: 那今天呢，我们重点谈了一下对治三习二贯一分分的第一个方法。
0: 对，
1: 就是读诵经典，
0: 读诵经典，
1: 对，
0: 哎，
1: 让它成为我们的常态化、日常化的一个课业。
0: 对，
1: 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开解。
0: 嗯，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如果生活是一杯水，那么痛苦就是掉落杯中的灰尘。如果总是抱怨、烦恼，痛苦就会充满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努力让每一天都过得清澈。人生就如同一个大考场，总有一些考试会折磨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选择让心静下来，慢慢找寻引起这些痛苦的根源，通过改变自己、完善自己，来通过这一场一场的考试。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小敏的一篇文章，小植物小心情。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我基本是个植物盲，压根儿就认识不了几样植物，却又钟情于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小植物。就与我不懂书法与篆刻，却偏偏喜欢一样。于是，我时不时的会逛一逛街边的某家花艺小店儿，有时到超市购物，也会在摆放的一堆小植物前流连一阵儿。我的小植物都是这样不经意间买下的，不过往往是先看中了栽植物的盆子才买的。不懂植物，也不会养，又没有耐心去学，还嫌麻烦，所以只能养些容易伺候的植物。即使这样，还不时会发生夭折现象，因为不同的植物性情是不一样的，有的喜阴不能晒太阳，有的耐旱不能多浇水。花店的员工一般都会你说很好养啊，浇浇水就行了，但实际上也是有学问的。你不能太勤快，天天给它浇水，那样很快就会烂掉。你也不能几个月都懒得管它，那样也会枯干衰败。有时因格外喜欢呵护的反而日渐凋零， 有时并不待见，不加打理的，反倒长势喜人。不过说到底，也只是价廉的小植物，如果看着不顺眼了，可以丢弃，即使不幸死去，也不至于让人太上心，最多会感到一点可惜，而且马上重新买一株来，甚至会由此获得一种新鲜感。我想，这应该算小植物带给我们的一点好处，小玩意儿、小点缀、小景物而已，顺带着也小小的颐养一下性情，调节一下紧张的情绪。完全不似养宠物或者养名贵的花鸟，那不比养儿养女省事儿，更要命的是也会日久生情，而这种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的感情也会一点一点渗到心里去，一旦失去，况且注定是失去的，就会像失去亲人、失去珍贵的东西一样伤感或难过，严重的甚至会大起大落的影响性情，乃至演变成一件不堪回首的伤心事。这大概也是我远离宠物们和花鸟们，乐意亲近小植物的原因之一吧。听说现在很多人，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网上种树、种菜、养鸡、养鸭、养牛、养羊什么的，每天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始终不理解这个虚拟的世界何以让众人如此的热衷和迷恋呢？某一天，我送给友人一株小植物，我说种那些虚拟的玩意儿干啥，还不如栽一株真实的小植物，点缀一下我们杂乱的办公桌，让那小小的一点绿照亮一下我们日益黯然失色的眼神。拥有我的小植物，愉悦我的小心情，挺好的。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

0: 程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化店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诺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
6: 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年初以来，我市以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为契机，立足文旅产业发展新形势，主动探索文旅产业转型新路径，谋划发展新方向，精准研判研学文旅发展潜力，聚焦研学赛道，重点发力，深耕细作，系统整合全域各类优质文旅资源，成功构建业态完备、覆盖广泛的研学全产业链，打造出极具区域竞争力的全域研学发展体系，推动文旅产业从传统观光模式向沉浸式、体验式研学新业态深度转型升级。
10: 日前，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暑期实践团走进我市，沿国334化电段开启为期3天研学实践，重走红色抗联路，探访县域产业发展一线。实践团紧扣财经、涉农专业特色，先后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民训国地、红石湖、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农机场等核心点位实地走访调研，把课堂财会理论知识与地方产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此次贴合专业需求的定制化研学行程，搭配多元实景课堂，让全体学子收获颇丰，既筑牢了红色理想信念，又明晰了专业服务地方发展的实践方向。
11: 这次华电研学之旅让我深受震撼，站在未整民烈士殉国地的密林之中，很难想象当年抗联将士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下坚守斗争，漫步红石

0: 湖畔、原始森林，又亲眼看见家乡优质的生态资源。红色历史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绿水青山让我们看到乡村发展新路径。作为青年学生，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未来用所学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学子充实深刻的研学体验，源于我市完备成熟、适配院校需求的全链条研学配套支撑。针对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这类财经类专业团队，我市依托全域多元研学资源矩阵，为院校定制专属研学方案，提供红色思政、工业经济、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多维度实践场景，全方位拓宽学子多元产业研究视野。与此同时，我市还在研学服务上提档升级，创新推行一校一策定制化服务，可根据合作院校专业特点、团队人数、研学时长，精准匹配专属研学导师与行程调度人员，灵活调整课程内容与实践安排，实行分季度差异化运营模式，实现全年不间断运营、多渠道开展、域外引流，与吉林四平多地院校研学机构签订长期输送协议，联动周边知名景区，串联互通线路，对接省内外旅行社，拓宽引流渠道，依托本土抗联历史、黄金矿业特色资源，形成独有竞争力，构建分层客源结构，平衡淡旺季客流，组建管理人员、教育局派驻研学导师、合作临时人员固定服务队伍，稳定承接大批量团队。
2: 未来化电研学将以国334文旅大通道为主轴，构建一主轴、六支线、两环线、五片区，全域联动布局，重点打造红、金、绿、科四大特色研学体系课程，打破景点单打独斗局面，深化区域协同、资源整合，持续深耕研学经济赛道，完善全链条配套服务体系，推动研学产业从全链条成型向高质量精品化迭代升级，以优质资源为支撑，以精品课程为核心，以完善配套为保障，以全域联动为路径，全力打造全省极具影响力的四季全域研学目的地，让化电研学成为全省文旅融合、实践育人的特色标杆。
3: 本台消息，连日来，夹皮沟镇全面开展灾后预防性消杀防疫工作，严格落实水退一寸、消杀一寸原则，组织专业力量对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防疫。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防疫消杀规范，对水沿居民住宅、垃圾堆放点及公厕等易滋生病菌的区域进行反复彻底消毒，确保消杀作业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截至目前，已完成对市矿委、老牛沟委、尾沙河村、锦山村及辖区地理统、公厕等重点点位的消杀作业，累计消毒面积约116640平方米，全力筑牢灾后卫生安全防线。
4: 现在暴雨刚过，环境潮湿，细菌蚊虫很容易滋生，有传染病风险。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持分片消杀制度，加大重点区域消杀频次，多上门给群众普及防疫知识，持续排查各类卫生风险，守住大家的健康防线。
1: 本台消息，受汛期持续降雨冲刷，红石喇子镇红石村一处村民必经路段边坡泥沙滑落，路面受损，镇村迅速组织大型机械开展清淤作业，保障群众出行。记者在现场看到，连续强降雨造成该路段上方斜坡泥沙大量冲落，道路淤泥堆积，路面泥泞难行，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目前大型机械已进驻现场开展清淤作业，全速推进施工进度，加紧清运路面淤泥碎石，预计两日内将完成全部清淤任务，恢复道路通行顺畅。
3: 本台消息，日前强降水导致我市八处气象站点遭洪水浸泡、主板损坏，采集和传输监测数据工作无法展开。为此，市气象局迅速开展气象监测设备全面巡检工作，紧急部署专项维修，对受损观测站进行应急抢修。其中，五道沟国家气象观测站作为服务挥发河流域的智能站点，是此次维修工作的重要一环。据悉，该站点能够采集流域降水、风速、气温等数据，助力研判雨情、水情，并且监测信息还会同步推送至水利、应急等部门，为防灾救灾科学决策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现阶段，该观测站正加紧抢修，确保尽快恢复使用。
5: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组织技术骨干赶赴一线，开展设备抢修、站点恢复。

0: 工作，及时修复运行站点四个，针对另外四个受损较为严重的站点，已完成三个站点的选址重建，并顺利恢复站点传输，稳定投入业务运行。剩余一处受损较为严重的站点，道路刚刚恢复通行，工作人员正全力加紧抢修，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全部区域气象监测能力，筑牢全市气象监测一张网。下一步，市气象局将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加密监测研判，滚动更新预报预警，全力保障全市区域自动站、气象站稳定可靠运行，持续做实做细全过程全链条汛期气象服务，切实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预警信息，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洪涝灾害过后，房屋受损、水源污染、病菌、蚊虫滋生等多重风险并存。为有序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健康安全，这份灾后恢复安全提示请务必收好。
2: 一、房屋安全，返家后第一时间检查墙体、屋顶、地基是否存在开裂、倾斜问题。若墙面出现大面积渗水、墙皮脱落，切勿贸然进入屋内，切勿徒手触碰被洪水浸泡的电线与配电箱。进水家电需先切断电源，充分晾干后交由专业人员检修，确认安全后方可再次使用。二、饮水饮食安全，经洪水浸泡的自来水、井水严禁直接饮用，凡被雨水浸泡后受潮变质的米面、零食、罐头等食品一律丢弃，不饮用生水，不吃生食，不采摘食用野外不明野菜，餐具厨具需经沸水浸泡消毒，日常勤洗手，有效预防肠道类传染疾病。三、环境消杀防疫，及时清理屋内淤泥、各类垃圾，保持门窗通风。房前屋后各类积水易滋生蚊虫，需彻底排空积水，同步做好防蚊防虫措施。如出现发热、腹泻、皮肤瘙痒、溃烂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桦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倾听夜间岛，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岛，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1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生活八九幺，
15: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5: 娱乐八九幺，
0: 我共同的
15: 89.1
0: 兆赫，
15: 化
0: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声而行。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混世魔王程咬金被司马德堪追赶，正无处躲无处藏的时候，哎，碰到了隐居的双枪霍尔父。那霍尔父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漂亮小伙，可现在呀，中年大叔了，须发都花白了，皮肤黑黝黝的，变得很是粗糙。岁月能够改变一个人呢，要么有那首著名的歌曲啊，那歌词唱得多好啊，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这人世就是如此啊，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这句歌词用在霍尔父身上，那再为合适不过了。他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了，而成了一个饱经沧桑岁月摧残的，但是心境平静的一位中年男子。所以看到程咬金，没有仇，没有怨，只有一份淡然，但同时也怕程咬金打破了自己平静的生活呀。我都已经决心在这山林当中隐居了，

不要再跟这些故人相见，不论是我的仇敌还是我的亲友，我都不愿相见了。所以当程咬金向胡尔父提出，胡将军、胡壮士、胡大侠，这胡尔父一听，一会儿仨职称，能不能帮帮我忙啊？能不能帮我拦截住后面追赶我的人呢、啊、不然的话呀，我这武艺不行啊，斗不过他呀。我知道你行侠仗义，咱过去就认得，能不能帮帮忙，你拦这么一时，我跑了就行了。胡尔父一听明白了，程咬金被这随将追赶，那这事我更不能管了，我如果帮了你，我就得罪了大隋呀。现在这个地盘毕竟不是你们瓦岗的，是大隋朝天下呀，如果得罪了大隋，我们这一家三口焉得又好啊。所以胡尔父啊一摇头，程某啊，您赶紧走吧，胡尔父我已经不愿意沾染尘世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愿插足，好不好？恕我不能相助啊。喂，这程咬金想跑，就听后面司马德看大马已然追上来了。司马德干挑凉棚，这么一看，嗯，前面两道黑影，天色已经黑了，已经看不出人的面貌了，只能看出两道黑影都骑着马。司马德干一看，嗯，马上提起小心了，刚才追程咬金的时候就程咬金一人，怎么一眨巴眼功夫成两个了？从这剪影上来看，其中一个是程咬金，那没错，太熟悉了，追一路了。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不知道。这马咔，程咬金冲着胡尔父，胡将军，救救我，救救我！胡尔父一看，既然我不爱管这事儿了，我呀就甭搭理他了，飞身又重新下马，把双枪往这鸟之湾德胜沟上一挂。胡尔父赶紧的一闪身，牵着马又重新的走回自己那练功的梅花圈。他不管程咬金了，程咬金看这怎么办呢？再跑那不还是刚才场景吗？喂，老程多坏呀、啊、眼珠子一转，嗯，行了，胡尔父，对不起，为了保全我的性命，你不爱下水呀、啊、你也得下水，你不帮我那也不成啊，你不帮我我就得死啊、哎、那由不得你不帮了。程咬金呢一带着马头冲着司马德看又冲过来了呀。司马德看一看程咬金怎么不跑了，又冲我冲过来了。嗯，司马德看还以为啊程咬金又要给自己耍三斧子半呢，你那三斧子半给我耍了十回了，我都已经知道你的招了，不就那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捎带脚吗？我早就会破了，你再给我打，我非得擒拿你不可。哎，司马德干把掌中这单枪一挑，就准备程咬金进攻了，可万没想到两匹马也就是还有一站地的功夫，咦，站住！程咬金那嗓门多大呀，这么一喊，司马德看现在对程咬金呢还真有点心有余悸，他拿不准这程咬金到底有多大能耐。你再扬手，好家伙，糊糊弄弄又做法呀，又聚神将啊，还真让他逃离天罗地网了。你说他没本事吧，怎么逃出去的？要说有本事，今天这么一战，程咬金那就会三斧子半也没什么本事。嗯，我先把马勒住，把马勒住，把枪往着判官头上一担，程咬金，怎么着，是跟我打呀还是接茬跑啊？我告诉你，今天你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鬼门关，你要跑。

不了了，听我的劝，赶紧扔下兵器，束手就擒。我呀，可管保你不受罪，否则的话，想抵抗程咬金呐，那你的罪嘿就受牢喽。程咬金一听，哇哈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哈，呀，这司马德看一看，这程咬金又犯病了。每一次程咬金狂笑，那准没憋好屁。程咬金，你笑什么？程咬金心说：“我笑啊，我笑，我得琢磨琢磨坏主意。”司马德看，你刚才说什么？说程咬金今天跑不了了。我告诉你，司马德看呀，你以为我怕你们？你知道我为什么一路往这走吗？啊，为什么？司马德看一听这话呀，这心里就没底了，心坏了。难道说我中埋伏了不成？程咬金在这地方有埋伏，设置好了陷坑啊，有人在这里等着我，他故意把我引过来，然后这些人杀将出来把我给擒住，或者把我杀死。但是司马德堪呢又一琢磨，不能，这地方是我们大隋的地盘啊，在我们东岭关颍川城这铜旗镇境内，怎么会有他的人的埋伏呢？哼哼，程咬金，你休要用大言唬人。哎，怎么叫大言唬人呢？我告诉你，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呢。我为什么把你往这带？因为这里因为瓦岗数一数二的英雄在此。你别看我程咬金不是你对手，可是我瓦岗有的是英雄好汉呐。我把你引过来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的。他是谁？他在哪儿？在哪儿？程咬金呢冲着司马德堪一努嘴，往身后一撇嘴。司马德堪说什么意思？瞧见没，我身后刚才看见没，有条黑影。司马德堪心说，刚才我就看有一匹马，那人是谁？不知道他谁吧。他是什么人？我们瓦岗数一数二的英雄。我悄悄告诉你，人送外号双枪无敌将，姓吴啊，叫做无名氏。司马德堪一听，什么无名氏？这就没名啊，我怎么没听说这人？嘿，你少见多怪，你才知道多少啊。这是刚刚投奔我瓦岗的大英雄啊。司马德堪，咱俩关系不错，在扬州都见过，也算是老朋友了，一回生二回熟嘛。我呀不忍心看到你把性命丢在这里，听我老程良言相劝，别追了，调转马头，速速离去，管保你万无一失，可保你这条性命。如果你再追，司马德堪可就有你的好看了。他呸！司马德堪那咯楞一下子把这枪又抓在手中了。程咬金呢，你别拿着大言唬人，我知道你这人呢能耐不大，竟爱说大话。那人别说是不是你们瓦岗将军了，就算是你们瓦岗将领，我又何惧？就算秦琼在这里能怎么地？瓦岗五虎大将都在这里又能怎么地？我今天非要取儿的首级不可。拿命来！往前一踹凳，把手中的枪不楞这么一晃，奔程咬金就扎过来了。程咬金个愈合还不听劝，我赶紧跑。程咬金那调转马头，又往刚才那条路上跑。程咬金一边跑一边喊司马德堪，你赶紧回去，你要不回去你找倒霉。司马德堪一看啊，就这样，眼瞅着这就是假的呀。好吧程咬金，拿命来，我才不管呢，今天甭

管是什么人呢，我就猜准这里一定没埋伏，我别让你大眼给唬住了呀，那多跌份呢。程咬金哪里跑，就这么着，程咬金在前面跑，司马德堪在后面挺枪就追。程咬金这匹马就路过呼尔夫他练功的梅花圈那个地方，程咬金呢突然间就对在梅花圈中的呼尔夫就喊上了，哎，成了成了，注意啊，准备，在他背后下家伙，这一嗓子把司马德堪吓得赶紧的一勒马，程咬金哗，司马德堪不敢追了，偏过脑袋来看那梅花圈中那个黑乎乎的人，他现在已然瞧不见呼尔夫的面貌了。司马德堪心说，哇，这人有马有枪，在这个地方看来他不是这个地方的山民呐。如果是山民，哪又有马又有枪啊，啊，那不是山民，他要么是我大隋的将官，要么就是西魏的将官，我大隋将官不可能啊，见到我他应该赶紧过来给我见礼呀、啊、那既然不过来跟我见礼，就一定是西魏的将官。哎呦，难道说这程咬金果然在这里埋伏了人马吗？埋伏人马怎么就一个人呢？埋伏一个人，就像他刚才说的，瓦岗数一数二的大将，什么双枪是什么无敌，是无名氏。我这要是去追赶程咬金，这位马上一上马，在后面追我，拿枪扎我的屁股，我过来一挡着人，程咬金过来拿斧子砍我，两面夹击。程咬金虽然这个人武艺不咋地，但是力猛斧沉，是一员猛将啊。再加上这么一员将领，俩人前后夹击，我腹背受敌，到那个时候以一敌二，哎呦，我得吃亏呀。所以司马德堪一犹豫，他没敢追，但眼瞅着程咬金那匹马越跑越远，司马德堪呢还不甘心放走程咬金呢，他看了看那呼尔夫，呼尔夫啊，他可不知道程咬金刚才跟司马德堪说什么了，因为程咬金离得远，程咬金嗓门大点的时候呼尔夫还能听见，程咬金嗓门小点的时候呼尔夫就听不见。刚才程咬金喊了一声，成了，在他背后下家伙啊，准备好了。这呼尔夫啊傻了，什么意思？这程咬金犯神经了吗？是跟我说话吗？什么在人背后下家伙呀？哎呀，呼尔夫一琢磨呀，得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干脆呀、啊、我骑马走吧。想到这里，呼尔夫又走到马边，刚伸一只腿，脚往着马凳上一踩，别动。耶，谁喊的？司马德堪喊的。司马德堪正拿不准是追程咬金不追程咬金的，一看这呼尔夫要上马，坏了，他一定跟程咬金那是一伙的，他想上马在我背后炸我屁股。对，站住。他一说站住，呼尔夫那就没上马，但是这腿不能够老踩在马凳里头啊，由打马凳摘下来了。呼尔夫没言语，你让他怎么言语？司马德堪心说，我先盘问盘问他，看看他究竟是何人。想到这里，司马德堪往前一踢马，这马蹄子夸就踩进梅花圈了，就快到了呼尔夫近前了。在马上，司马德堪用枪一指，哎，你到底是什么人？呼尔夫啊，这个人不善于言谈，虽然不帮程咬金，但是呢，对于大隋这种将军如此蛮横的做法，呼尔夫有打心里头他烦。我这一辈子倒霉就倒霉在这群隋将蛮横身上了，你们有什么呀？有什么能耐天天的颐指气使啊？
天天的把别人都不当人呢，一说话全用下巴壳给别人说话，干嘛呢？我认识你们。护尔夫啊没搭理他，护尔夫越不搭理他，这司马德堪呢越觉得不对头。哎，我问你呢，你是聋子你是哑巴呀，你是什么人？护尔夫一听这人呢还真就猖狂，不回答还不行了，我什么人呢？我就这里人，我就是一个山民。山民？司马德堪说，山民能有马？山民能有枪？胡尔夫一听，这什么逻辑？哦，许你们大隋的大将有枪有马，就不许我们小小老百姓有枪有马呀？你们也太瞧不起人了。不搭理他，胡尔夫不搭理他，越不搭理这司马德堪越觉得胡尔夫可疑。你叫什么名字？胡尔夫一听问我名字，我不能告诉他，我一告诉他我叫胡尔夫，回头啊真的惹火上身了，他们万一到这里调查找胡尔夫连累我家呀。我叫无名氏。嗯、哎，司马德堪一听，嘿，真是无名氏啊！哎呦，这程咬金没说瞎话呀！啊，你就是无名氏啊！胡尔夫心说，这人神经病。我说无名氏，一般人就得听出来呀，这假名字呀，这人怎么用这种口气呀？不搭理他，胡尔夫在那里整整马鞍。拍拍马身上的稻草，反正是啊，给人一种特别的蔑视司马德堪的那么一个行为。司马德堪问他，你是不是瓦岗贼匪？胡尔夫一听，我不是啊。不是啊，我不搭理他，我为什么告诉你我不是呢？我问你呢，你是不是认识了程咬金？胡尔夫心说，我倒是认识他，但是我一说我认识他，那他万一把我怀疑跟程咬金一伙的呢，这不闹误会了吗？干脆不搭理他。哎，还不搭理我，你是不是叫双枪无敌？胡尔夫一琢磨，双枪我倒是叫双枪，无敌我从来没说过，那我也不能说我是啊，我也不能说我不是啊，我一说我不是，他肯定问，那你不是无敌，你什么？你双枪？我还得解释。不搭理他，他越不搭理他呀，这司马德堪越觉得这小子有问题。看看程咬金这身影都快没有了，马蹄声音都快听不到了。这司马德堪心说，怎么办？我现在去追程咬金，那这小子肯定马上上马拿双枪炸我，我要是不追，眼睁睁难道把程咬金放走了不成？那万一他跟程咬金根本不认识，我不就吃这个哑巴亏了吗？哎，司马德堪一琢磨，我甭管他认得不认得程咬金，甭管他是不是西魏的贼匪，我呀我把他宰了不就完了吗？我先除掉他，我再去追程咬金呢。说万一那是老百姓呢？是老百姓活该，杀一个老百姓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啊，司马德堪一咬牙，唰往前一踹凳，一晃掌中枪，对着胡尔夫唰一枪就扎过去了。这一枪啊，可把胡尔夫给扎恼了。胡尔夫听着他一动弹，胡尔夫脑袋扔的一下子，这火就撞顶梁门了。其实胡尔夫啊一直拿耳朵摸着后面动静的，他觉得司马德堪这个人呢对自己有些歹意，我得好好的提防提防。果不其然，这边一踹马，听那个声音奔自己过来了，有金音响动啊。哎，胡尔夫当时是勃然大怒，心说话，天哪，
我当个小老百姓，你们。

0: 都欺负我呀？啊，我招你了，我惹你了，你居然拿枪就要把我置于死地，真是可恼。他想到这里啊，唰，脚往前那么一抬，一踩蹬，唰，飞身上马，紧跟着咯楞，一对双枪是擒在掌中啊。这时司马德堪唰一枪就扎过来了，护尔父赶紧往前一踹蹬，当，双枪十字插花，往上这么一招架，这么一崩，啪，就把司马德堪的钢枪给崩开了。崩开这匹马往前这么一闯，当，凤凰单展翅，左手枪啪一压司马德堪的枪杆，右手枪刷从底下照司马德堪就一枪啊。这来得急来得快呀，司马德堪呀呀哈，果然会双枪，这一定是西魏瓦岗的贼匪呀。这马刷一过来，把那呼尔夫枪给躲开，啪一抖手中枪招，奔呼尔夫又扎过来了。呼尔夫一看，你使单枪的，你先扎我，好，你扎我，你倒霉。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之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呼尔夫大战司马德堪，这俩人这架打的呀，那才叫糊涂架呢。俩人谁都不认识谁，无仇无怨，下了死手了。谁下死手了？司马德堪。司马德堪以为啊，这呼尔夫是瓦岗山的贼，是程咬金的帮手。哎，也许啊，他根本不是。我现在不管他是不是，反正我先认为他是，我先宰了他好不好？要是真的瓦岗贼匪，宰了活该；要不是，老百姓死一个，那算个什么呀？哎，所以呢，对这呼尔夫是下棋毒手啊。呼尔夫生气了，你大隋朝的官，那也太猖狂了。那就不把老百姓当命看吗？草菅人命吗？我跟你无仇无怨，对我下棋毒手，真乃抠。一下子呀，把这呼尔夫这么多年没有激发出来的英雄气，没有激发出来的怒火给挑起来了啊！扑棱一下子，司马德堪这一枪就刺来了。呼尔夫一看，嗨，单枪扎我双枪啊，你单枪扎我双枪，你得后发制人才有可能胜，你这先发制人呢，只要一出手你败了。呼尔夫虽然不知道单枪破双枪的奥秘，但是呢， 他也知道双枪如何破单枪啊。那单枪破双枪的秘诀，那就是双枪扎单枪发，双枪不扎单枪拉，一字崩枪法，藏身盘肘背后扎呀。虽然这霍尔夫不知道这个秘诀，但起码知道双枪扎你单枪才能发，如果说你双枪不扎单枪啊，你就不能发，你如果单枪先发你就得吃大亏呀。那司马德堪他哪知道啊，啊扑棱，他认为啊先下手为强，这一枪就扎过来了。霍尔夫一看来得好啊，八用自己左手枪这么一拨，马往前这么一去，二马一错蹬，突然间右手枪往前一地扎，哎，司马德堪一看不好，赶紧的把枪往回这么一抽，帮枪杆这么一竖，往外一拨，这位霍尔夫的右枪，两匹马一错蹬，霍尔夫左手枪一盘肘往后一怼，扎奔着司马德堪后背就是一下子呀。司马德堪刚把这右手枪给拨开，他以为啊就没有后手了呢，他哪知道人家有盘肘枪啊，啊唰，哎呦，司马德堪想来个苏秦背剑，但大枪已然划不来了，只能赶紧往旁边那么一闪，稍微的躲得不那么利索点，啪，被霍尔夫这么一枪啊，由打着肋骨外边穿进去了，可没伤着他，就肋骨外边，但甲叶子里面，由打那牛皮金条那小缝隙里，噗，往里这么一穿，往外这么一拨一撩一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司马德堪这边的一绺的甲叶子给豁开了，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甲片啊，有飞的，有掉的，有叮当在上面挂着的，哎呀，司马德堪低头一看，司马德堪呐，那可是一员上将啊，哪吃过这个暴亏呀？哎呀，这么一个小小的乡野村夫，居然这一枪差点没把我给扎上，看来他一定不是个山民呐，啊，肯定是程咬金那一伙的。赶紧把马这么一圈回来，啪，一晃掌中枪，啊扎！催马过来还扎，霍尔夫一看还扎我，倒霉！啊当当，这么一拨，两马一撮的，啪，又一盘走枪。这一下子，司马德堪又没躲利索，啊噗！这下子给卯上了，正在司马德堪屁股蛋上给捅上一个，扎进去得有两寸多厚，差一点没伤着骨头啊。屁股蛋虽然说那个地方肉比较厚，但神经比较多呀。为什么打屁股针咱打得龇牙咧嘴的呀？那玩意疼啊，啊噗，大枪尖子卯上两寸多深呢， 啊司马德堪怪叫一声，这马撒出去，哎呀，可把司马德堪气坏了，这人使的什么枪啊，拿命来，舞动单枪又过来了，啊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刺向霍尔夫，霍尔夫双枪叭叭这么一拨，打打打打，两人打斗没三个照面啊，照啪，司马德堪左肩膀头这个护肩的那吞口兽给挑飞了，肩膀头上刺儿来了一道，也不算太长，有那么半拃长吧，那血噗呲就出来了，哎呀，杀！这位还打呢，啊啪啪啪啪，右屁股蛋给来一眼，哎，司马德堪心说好好嘛，我这屁股仨眼，哎呀，他可恼了。跟着霍尔夫就玩起命来了，啊啪啪啪噗，啪啪啪噗，一会儿功夫让这双枪霍尔夫把这司马德堪身上啊扎了六七个眼儿，划了五六道口子呀，哎呀，这些司马德堪知道遇到奇人了，这人是谁呀，怎么武艺这么了得呀，不行，我不能再跟他战了，再打我非死不可。他想对了，其实霍尔夫啊 在此期间能要着司马德堪的命，但是霍尔夫手下留情呢，他不愿意得。

罪人，我为什么非得得罪你大隋朝的官员呢？我本来原来也是大隋朝的人呢，我不愿意帮瓦岗，也不愿意帮大隋，同样我也不愿得罪瓦岗，也不愿意得罪大隋，我就愿意啊做一个山野村夫，在这里平平静静的，幸幸福福的，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过那么一生，那就足以啊，我何必得罪你们呢？要不是司马德干老跟他拼命，那人霍尔夫早就收手了，他老拼命，霍尔夫不得不给他的教训呢，扎了好几个眼儿，果然把司马德干呢扎的有点不敢上前了。那按说你赶紧的拨马走呗，司马德干还不甘心呢，那程咬金我没抓住呢，程咬金不是我对手啊，程咬金不是你对手，这位你打不过呀。但就在这个时候，哦，在司马德干背后来了一伙骑兵啊，手里都点着火把呢，在这呢，将军在这呢，在这呢，就奔过来了。司马德干扭头一看，哎，司马德干高兴了，怎么呢？正是自己所带骑兵啊，刚才他追赶程咬金，那骑兵被他跟程咬金甩在身后，也没甩太远，也就是甩了有一个一二里地吧。俩人这么一交手，你看咱说的慢，其实啊打得相当快，一会儿功夫身上挨了好几个眼儿，那些骑兵也赶到了啊，一看，哎，将军在这呢。司马德干这人不要脸呐，用掌中枪一指，这是瓦岗贼匪，给我杀杀杀掉他，追赶程咬金，杀！哗，二十多位骑军呐，各催战马，抡刀的抡刀，舞枪的舞枪，是够奔霍尔夫。霍尔夫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怎么呢？一只虎也难敌一群狼啊，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双拳难敌四手啊，这么多骑兵围着我自己打，真够呛啊，这么多年呢没打过大仗啊，但是不打不行了，说跑往哪跑去？霍尔夫一咬牙关，晃动双枪，啪啪啪啪啪，就跟着二十多骑呀在这打起来了啊，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呀，眨眼之间叫霍尔夫啊刺倒于马下五六个呀。但是毕竟是二十多员骑兵啊，那跟一对一不一样，要是一对一啊，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一个死一个，但一起往上上，旗下火龙关，那你就够呛啊，一根手指往你身上戳，有可能把手指都戳断，五根手指攥成拳头往你身上揍，那你就未必能挡得住啊！啊，啪啪，拨开这个板门刀，那把枪过来了，挑开枪，下面那流星锤打过来了，拨开流星锤，这边大槊拍下来了，顾此失彼。打斗没多久，虽然也打倒了几位，但是呢，霍尔夫也剑处下风，那都是精锐部队呀。司马德干带的都是御林军呐，那都是司马德干宇文成都亲手调教出来的，那跟一般的随军不一样，作战骁勇啊。所以呢，渐渐的，这霍尔夫就有些不知了，说司马德干怎么不过来呀？司马德干过不来了，浑身往外吃血呢。你想想，一身好几个眼儿，他在那赶紧的裹伤口止血还来不及呢。但是呢，一边裹伤口一边指挥，上左边右边打他。他在这做指挥呢，眼见着霍尔夫堪堪废命啊！霍尔夫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在这好好当一山民，没招谁没惹谁呀，怎么今天惹到这么一身杀身大祸呀？你们为什么围着我打呀？这霍尔夫真倒霉，谁让他遇到程咬金了呢？眼看着险象环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身后响起一声炸雷呀！呆，隋朝官军听着，瓦岗全火。

我一说，他肯定怀疑护尔父，指不定啊，跟护尔父可能干起来了，让护尔父给缠住了。行啊，缠住缠住吧，缠住我赶紧赶路。我这程咬金看看周围，现在天已然大黑了，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也不知道往哪转了。程咬金在这边转了一圈，转着转着就听见有人打噼啪噼了啪噼，拿打架的。程咬金呢循声这么一看，这怎么好像一堆人在打护尔夫呢？再看看左右，坏喽，我这转一圈又回来了，没跑了。程咬金呢还想再次跑，但是一看护尔夫堪堪废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呀。这程咬金呢动了恻隐之心了，于心不忍了。一看，你看看人家护尔父为自己卖命，为救我，人家抵挡这么多随军，我就这么走了，这未免太不够意思了吧。本来今天这事儿跟人家没关系，人家不爱帮我那也是天经地义，人家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的，咱说不出啥来。那么现在人家既然帮我了，抵挡这么多随军，那就说明胡尔夫这人够义气。程咬金还不知道呢，确实是俩人发生误会了，他以为啊胡尔夫真的给自己挡了，甭管真假的，反正从客观上讲，人家是在这里替自己抵挡了。要说自己现在见死不救赶紧跑，有点不够意思，人家万一受伤，万一把命搭这里，那不是我程咬金太损了吗？再说了，我往哪跑啊？这荒山野岭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凤凰岭在什么地方，玉皇观在哪里呀？我要找不到出路，一会儿司马德干再领着这一群随军再追我，弄不巧我还得被人家拿货呀。所以啊，见死不救那绝对是小人的行径啊，俺大老程可不能干这事儿。既然老天让我又转回来了，遇到此事我焉能不管呢？程咬金心说话，那司马德堪怎么不过来呀？他一看司马德堪那个身影明显的跟这些骑军他不一样啊，穿的号坎不一样，在那晚上轮廓也不一样啊，在那里啊撕扯他的袍子，左边一裹右边一裹。程咬金看受伤了，嘿，怪不得不上前的，受伤了，受伤那就打不过我们了，这一群随军能奈我何呀？我就不怕这些人，四平山我杀个几进几出啊！对付这随军我有经验，对付他们一要狠，二要猛，只要不怕死，在气势上能压制住他们，你就胜了。所以程咬金呢一看这天呢轰黑轰黑的，到底有多少人在附近他们也不知道，我呀炸他们一炸。这程咬金百试不爽的伎俩啊，所以这才出来大喊一声，说瓦岗群雄全伙在此，混世魔王程咬金带队又杀来了，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老程别的本事没有，嗓门大，这么一喊，四面山里头硬灰音儿啊，顶风都得冒出十里地去，站的这些官军耳膜呜呜呜呜呜嗡嗡作响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等官军反应过来呢，程咬金大吼一声：“程咬金来啦！”去你娘的！去咔乒啪噜噜噜啪啪。大老程的真不怕死，抡起车轱辘大斧子杀入敌阵呢、他那大肚子蝈蝈红，那马也强壮啊，踹别人的马砰砰砰砰，程咬金上面拿斧子呸哎呸噼啪啪，哎呀烫了烫了烫了。程咬金一边打还一边喊呢，左边包围，右边包围，对，把那司马德堪拦住，这下子他们跑不了了，哇啊啊啊啊。程咬金这么一杀回来，哎呦，司马德看脑袋一嗡啊，怎么呢？司马德

0: 安心说话，程咬金留在这里的分明这个使双枪的就是给他打接应的西魏的将领啊。那么他打接应，难道说程咬金往前就没有再接应程咬金的瓦岗军了吗？有可能还有啊。这程咬金为什么又杀回来了？如果他跑，他就不应该再回来，他哪知道程咬金迷路了，程咬金转圈回来的，他不知道啊。他以为程咬金既然敢回来，就证明程咬金身后一定还有其他随军呢。那如果我现在没受伤，还可以跟他们拼一拼，现在我身受重伤了，这些人对付那一个使双枪的都够呛，如果程咬金再带来一些瓦岗将领，哎呀不好，我再不跑真的被他们包了饺子打了包围了。哎，司马德看多艰难，赶紧的这么一圈马上摸着他跑了。你跑你倒喊一声啊，你哪怕说句黑话风清扯灰也行啊，哎，撤也行啊。要么说当时大隋官员腐败透顶啊，光之有己哪知有人呢、啊、手下这些将士也都当自己晋升的工具，在战场上你也就是杀人的工具而已。我真的疼你，我真的爱你，爱兵如子，没哪个打起仗来遇到危险我先跑，你呀给我当肉盾吧。你他跑了，程咬金这么一抡斧子用耳朵一摸，嗯，司马德看跑了，程咬金乐了，证明自己唬人呐，唬对了，一边砍一边喊，哈，司马德堪给吓跑了。我说兄弟们，赶紧给我追，今天不要活的，抓住就宰喽，大卸八块呀，谁跑得慢谁就活不了。程咬金一喊这话，怎么的，围着他跟霍尔夫打的那些随兵们一听，什么司马德堪跑了，偷偷扭头这么一看，可不是吗，那黑影不在了。哎呀，大将都跑了，我们在这当什么肉盾呢？再看地上已经落马了十来位了，剩下还有七八个，一看咱赶紧跑吧。没听人家说吗，瓦岗英雄全伙在此啊，都在那打包围了，再不跑被人家打了包围，一个也活不了啊，人家今天要死的不要活的，咱算什么呀，快跑。唰唰唰，随着霍尔夫这些人呢全跑了呀，一眨么眼的功夫，那就是朝廷官马，那马好啊，虽然比不上程咬金的大肚子郭国红，那也是很好的良马，眨么眼功夫马蹄声响都听不到了，逃之夭夭啊。程咬金一带马，让那马在原地踏了一顿蹄子，大肚郭国红那也是经过训练的，你别看光踏蹄子不往前跑，干嘛呢，吓唬那些人，那人一听后面马蹄声响，快跑，更跑得远了，把那一伙的人呢给吓跑了。哈哈哈哈，程咬金乐了，低头一看，在地上啊十来位有些没死，只不过是打到地上了，挨斧子了，或者被那霍尔夫用双枪挑下来了，未必死。程咬金一看只要他动弹的，拿斧子补，噗、哦、噗，哎呀噼啦噗，一人补一斧子全砍死了。这霍尔夫一看，这程咬金这人没死，为什么把他们杀了？废话，不杀他们你不暴露了吗？回头人家过来寻仇作对怎么办呢？我算是跑了，你呢，你家不在这住吗？人家找你家怎么办呢？霍尔夫一听，你别说，程咬金呢还真就为我考虑。哎，为我考虑干嘛呀，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能够跟他们发生矛盾呢？哎，别说那个，这就叫命啊。哎，要我也没让他们跟你发生什么矛盾呢，你结果你们打成这样，我一看我跑了吧，我觉得怪对不起你的，所以我过来才帮忙啊，要是没按老程帮忙，你是不是刚才被他们就给扎成筛子了呢？嗯，霍尔夫啊本身是个老实人，程咬金这么一说一琢磨还真对，要不是程咬金及时赶到啊，我还真就悬了。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呀、啊、现在咱赶紧的 把这些人收拾收拾吧，别在这死呢。对，护尔父啊，赶紧跳下马来，跟程咬金一起，他指挥着把这十来具死尸扔到旁边山涧里。这马别要了，各自打一边，四散让他们奔逃去吧。程咬金一看天这么黑，怎么办呢？护尔父说：“还能怎么办呢？我带你回我家，哎，回你家好，回你家你可得管饭。”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9: 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程咬金跟双枪霍尔夫俩人合作，把打死的那些隋兵的尸体一一的扔下山涧，然后把马匹啊各打一边，让他们四散奔逃，爱跑哪去跑哪去，干嘛呢？这叫毁尸灭迹呀！别给双枪霍尔夫带来麻烦，因为霍尔夫毕竟没有暴露真实名姓。虽说说的是这里山民，但是那位司马德堪未必能信，有可能就认为他就是程咬金同伙瓦岗的英雄，所以人家呢可能就不派人过来追了，就不派人过来访了。 把这些都处理完了，双枪霍尔富就对程咬金说了：“你上哪去？”程咬金说：“我也没地方去呀。”“不行啊！”我说：“霍尔富，你有地方能睡觉吗？留我一宿，我明天再走，你看行不行啊？”霍尔富一听：“行吧，谁让我摊上你了，跟我回家吧。”“哎，那好，到家里可得管我一顿饱饭。”霍尔富也乐了，没见过程咬金这种人，原来只不过在沙场见面，从来没交谈过，那都是你死我活相拼呢。今天呢，这一交谈，哎，霍尔富觉得程咬金这个人不错。你别看呢，瓦岗之主，虽然现在不是了，但人家毕竟过去是混世魔王啊，十八国的总盟主啊，人现在那也是瓦岗一字并肩王啊，但是在自己面前一点架子都没有，那就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似的，非常的平易近人，说话呀也比较随便。你别说，开始这霍尔富他还有点拘谨呢，可是后来一路走下去，几句话说完呢，这霍尔富也放松了，觉得跟程咬金这人说话不费劲儿，就这么着带着程咬金转过几个山环，左拐右拐，反正最后啊来到一座院落，外面呢是半是石头墙，半是篱笆墙，就下面石头打的鸡，上面扎的篱笆，山村的山居们差不多都这样，一个小木门。

几块门板拼凑的，上面搭着一个柴火门楼，这门都没锁，推门就进呢。院里散养着一些鸡鹅啊，嘎嘎嘎的，一见有人进来了，四处乱飞。哎，一个很温馨小院，迎着坐北朝南，有三间木屋。这木屋外边挂着各种各样的兽皮，横着竖着搁着一些猎叉、一些弓。木屋上头那是柴草做的屋棚子，坐东朝西还有一间厨房，袅袅炊烟。一进门呢，能闻到一股烟火气和一些饭菜的香味儿。程咬金一闻，咕噜咕噜噜噜，这肚子又饿了。你别看刚才呀吃了羊肉了，这一路打一路跑，嘿，程咬金这肚子呀消化能力特别强，那些羊肉又都消化了。程咬金，嘿，这真不错呀，世外桃源呢。哎，忽而复微微一笑，也没说什么。没那么一想，突然间呢就听到这厨房里头有人喊了一嗓子，爹爹回来了，噔噔噔噔噔噔。由打厨房跑出一个小孩来，看这小孩啊也就是五六岁，一个小男孩，嘿，长得白白净净的，上身赤裸光着膀子，下身呢穿着个小短裤，光着小脚丫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跑出来了。怎么光膀子啊？不是说没衣服穿，当时正值夏天呢，天气炎热，乡村人呢夏天穿什么衣服，光着膀子没露屁股就不错了。噼里啪啦噼里啪跑出来，张着手奔呼尔富就扑过来了。呼尔富啊赶紧的把这腰往下一哈，这马呢早就停在门口了。呼尔富张开双手，哎，勇儿，来来，爹爹爸爸啊，爹爹，砰，这孩子呀一下子扑到呼尔富怀中，呼尔富直接的抱着小屁股蛋给抱起来了。这时由打厨房啊又走出一人来，哎呦，今天怎么晚了，怎么这人一出来一看，呼尔夫身后还有一个人。哟，当时这个人呢一愣，程咬金一看出来一个中年妇女，一看就是一个淳朴的山村大嫂，长得呀不是那么漂亮，说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都有点过了。怎么的，没有太大风韵，但是宽宽的脸，浓浓的眉，大大的眼睛，额宽嘴阔，一看就是一个淳朴的女子，穿着是普通的山村农夫的打扮，戴着围裙，那甭问呢，肯定是这呼尔夫的妻子了。程咬金不知道啊，呼尔夫妻子姓任，任氏，人是以为丈夫自己回来呢，结果出来一看，哎呦，这谁呀，不认得，面生，当时愣那了。程咬金一瞅，程咬金这人呢见面熟啊，哎呦，哎，我说老呼啊，老呼了声啊，咱俩谁大呀？呼尔夫说，我不知道啊，我估摸着你没我大，你哪年生的呀？俩人一论年岁，程咬金大，哎，那就对了，我呀叫弟妹，弟妹你好，你好，给你见礼了。哎呦，人是赶紧过来一扶啊，就给程咬金呢来一万福。这时呼尔夫才介绍，你呀就叫程大哥吧。哎，程大哥您好，哎，好好好好好，哎，这啊，我的客人今天呢就住咱们家，多做一些饭菜，另外呢再宰只鸡吧。哎，不不不不，程咬金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个费事干嘛呀，刚才啊我吃了两斤羊肉了，其实啊也垫底了，不用不用，有什么吃什么啊，饭倒是够，今天正好我蒸了一锅菜团子，不知道程大哥您能不能吃得惯。能能能能能，菜团子太好了，我打小就爱吃啊，哎呀，多少年没吃。

过了，好好好，有什么算什么。哎呀，我说老胡啊，咱俩谁跟谁呀？啊，不必那么客套。那程爷，家中请吧。哎，别喊爷爷，这不就外道了吧？喊我程四哥行不行？哎，胡二富苦笑一声，算了，我还是喊你程爷吧，毕竟你是官，我是民呢。行吧。程咬金说话，现在人家不愿跟自己那么近乎，自己就别上杆子往上上了。你爱喊什么喊什么，我就喊你老呼了，你看怎么样啊？可以可以。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好好好好。把程咬金就让到房里。程咬金一看呢，山村的普通民居，里面这家伙事儿啊都很简朴，没有什么豪华的东西，但是呢，有弓有箭，看得出呼尔富是个练武之人，喜欢这东西。程咬金先说了一声不好意思，给呼尔富借一个内间。程咬金先把盔甲卸下来了，问呼尔富，你这里有没有你的衣物啊？能不能借我一身啊？我这穿着盔甲太不方便了。有有有有。当时啊，那衣服都肥大，所以呢，呼尔富找了一件自己衣服给程咬金套上了，虽然有点窄，但是呢能穿。程咬金看，这挺好。我老呼啊，这身衣服先借我行不行？回头我一定还你。呼尔富说，你就穿上吧，还不还的无所谓。哎，好好，我一定还啊。另外呢，再给你借件包皮儿，把我这盔甲包起来，明天我戴上，我呀就不穿戴它了。可以。让老婆呀找了一张床单子，哎，把程咬金的盔甲全包好了，系个大包袱给程咬金放那儿了。这边呢，人事把菜团子呀、粥啊、咸菜呀又端上来，然后切了几根腊肠，你这是人家做的，蒸一蒸一切凉盘也算有肉了。霍尔夫又叫取出两坛酒来，倒是有两坛乡村的烙酒，不是什么好酒，但是呢那了胜于无吧，招待程咬金。嘿嘿嘿，程咬金一看这太丰盛了，弄得我不好意思了。我弟妹啊，别忙活了，你也过来吃吧。不，我在厨房就行了，您那是妇女特别传统，来客人了不上桌，跟孩子在厨房两个人救活了。就这边，呼尔富陪着程咬金，俩人就开始吃饭，拿酒杯撞了撞。呼尔富这个人少言寡语，也不会说话，开始这个气氛还挺沉闷。最后程咬金干脆啊，自己先开口吧，主动点吧。我老呼啊，你怎么跑这来了呀？啊，你原来那么大本事，二打瓦岗，好家伙，把我们吓得一跳啊！完事儿之后就没有你的踪影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哎，程咬金这么一问，霍尔富呢这才开口，就把后来的事儿给程咬金一说。我呀厌倦了人世间争斗了，我就流落到此，被人家老两口啊把我救了，后来把姑娘给我，我一看挺好，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哎，我也不想着什么争名夺利了，于是就在这里当一山民，一直到如今呢。哦哦，哎呀，可惜了啊，可惜你的一身能为呀，还记得吧？在金提关，咱俩人可打过呀。哎，我乃是程爷的手下败将。哎，不不不不，我你也知道，就那三斧子半，你没招架得住，那也算你倒霉。哎，招架住，我也不是你的对手啊。霍尔夫说，是啊，我这人呐，一辈子就走霉运，所以啊，我觉得我不适合在人间争斗，还不如在此一隐居，有孩子有老婆，终老一生也就是了。哎呀，总觉得呀，屈了你大财了。

这么着，不行啊，你跟我走，我家西魏王那可是有道明君呢。这过去我在瓦岗，我当皇帝，你可能瞧不起我。现在换人了，换西魏王李密了。李密那可是贵族啊，多少人仰慕已久。我老胡啊，如果你乐意，哎，我请你出山，那到我那里，我管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给你弄一将军，谁也不能瞧不起你。忽尔父一摆手，多谢成也，我呀无心为官，我要想为官，我刚才就帮你了。我呀既不想帮大隋，也不想帮你们瓦岗，请莫开尊口，我就想在这里呀陪着我老婆孩子终老一生，一家人平平安安，这就是我这一生啊追求最大的幸福了。哎，也是也是啊，人各有志嘛，也不错，我们呢也想过你的生活呀，谁愿意打仗呢？但是这个朝廷那个昏庸无道的皇帝他不让啊，老百姓被当官的欺负苦了，官逼民反呢、啊、你看看现在天下反王四起呀，大隋朝啊待不了几年喽。哎呀，你这里呀、啊、要说没波及到，哎，要没波及到也不会在你这里摆下通气大阵，不知道战火会不会波及你这座小山村呐、啊、所以老胡啊，人在这个凡尘，老想着我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跳出的人很少啊。你呀、啊、如果不跟我走，也得多加小心，多做准备呀、啊。毕竟今天咱俩合伙把这隋军打跑了，杀了那么多的隋兵隋将啊，谁知道回头他们会不会找你呀、啊？找到你可就危险了呀。这我自然知道。他们呢未必能找到我，到时候再说吧。我觉得吧，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民，不招事不惹事，这战火呀波及不到我。行啊，你愿意这么想我也不多说，总之啊加点小心好。来来来，干干干干，程咬金成主人了，跟着忽尔富喝了几杯。这忽尔富也好奇呀、啊、说程魔王啊，你怎么跑这来了呢？哎，要提起我的事儿啊，那我得给你好好讲讲。程咬金是个爱说之人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好家伙，打开话匣子了。由打二围瓦岗开始，第二次打瓦岗的是你打的呀。从你开始之后，怎么打我们的？我们怎么反击的？后来又怎么样？一直啊。说到大破夷的长蛇阵，打败了双枪丁彦平。哦，忽尔夫一听点点头，丁彦平也让你们给打败了呀。是啊，那是你师父吧？他不认我了，但是我一辈子不能不认他为师啊。那老头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古怪呀？他的脾气就那样啊。哎，陈魔王，那大破夷的长蛇阵之后，我这师傅他又去了哪里呀、啊？他好像到了个寺庙里当了和尚了。反正是啊，前不久我二哥见着他了。你听我说呀，这么回事。又说到四平山，有打四平山，又说到打五关，说到打那虎牢关，秦琼大战四宝大将上师徒，被上师徒追赶着，就追到寺庙当中，遇到了双枪丁彦平。说完之后又转到这东岭关，东岭关怎么摆着通缉阵的，摆着通缉阵又有什么困难，我们呢又怎么来破阵，我跟我那两位兄弟三蓝倒通缉，结果呢进入阵中，我呀到处闯，才闯到

0: 你这里。程咬金可没有在这里说那苦菊氏，也没有说苦菊氏让自己去凤凰岭找小舅子银锤太保裴元庆。程咬金不傻，这是非常机密的事儿，那绝对不能跟外人说呀，也没必要跟着护尔部说，就捡那些已然公布的消息啊，大家都知道的，跟护尔部这么一说。哦，护尔部一听，红旗镇就设在我们这块。是啊，我最近倒也听说，只不过呀，我不愿意打听这些事儿，但是听程魔王这么一说，哎呀，这座大阵摆得如此古怪，如此的阴损，嗨，让我想起了一个人的做事风格呀。哦，你想起谁来了？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我那师傅啊。我觉得呀，这座大阵只有他摆，才能摆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模样。哎呦，程咬金一挑大拇指，这真是知师莫若徒啊，你说的一点不假。这个平眼大法师啊，据说就是那双枪丁彦平的师兄。哦哦，师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呢？是吗？你没听说过平眼大法师？没有，从来没听我师父说过。我跟随我师父学艺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一个朋友叫做平眼大法师的。嗯嗯，那你觉得这平眼大法师会是谁呢？我不好说。我总觉得这座大阵他就是我师父摆的。那肯定啊，你师父跟那平眼两个人研究的这座大阵阵图啊。哎，我说你懂不懂得通缉阵？别说通缉阵了，连那一字长蛇阵我都不懂。跟我师父学艺的时候，除了枪招之外，别的他一概不教我。哎，你那师父也是怪。好，既然如此，我呀今天到你这里得感谢你呀。明天呢一早我就走了，我要赶奔一个地方叫做凤凰岭，你知道怎么走吗？哦，程爷，您到凤凰岭要干嘛？我哎呀，反正是我准备从那边出去，另外呢在那边逛荡一下子，也看看这个大阵的情况。哦，到凤凰岭吧倒也不远，只不过呢你走了一条路稍微的背道而驰了一点，只要再走回去就能到达。如果顺着原路走回，我怕程爷你再遇到麻烦。这样吧，这里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绕着颍川县城南边，然后往北绕，就可以绕到那凤凰岭。我给你画一张图吧。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呀，我遇到你遇到福星了。就这么着，护尔父找了张纸，家里有笔墨纸砚，人家护尔父识文断字，给程咬金就画了一张图，上面山川地理，哎，给程咬金呢详细的又这么一讲，程咬金明白了啊，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凤凰岭在那个地方，颍川城这个地方，我怎么走？哎，明白了，多谢多谢。俩人呢把这饭就吃完了，这是人事过来收拾收拾这残席，那小孩奔奔奔的蹦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嘿，这小子好，行，快快过来，我看看，我看看。这小孩啊还真不认生，一看程咬金，哎，你这胡子好。哎，这小孩说话不利索呢，哎，我这胡子好吧，来来来，摸一摸摸一摸。小孩过来就摸程咬金胡子。哎，胡尔夫说，放肆，休得无礼。哎，别吓着孩子，我这人呢最爱孩子了，爱怎么玩怎么玩。来来来来，看看我这胡子，我这胡子带松紧的，你看，哎，这不噜噜噜回来了吧？哎，这不噜噜噜回来了。这一逗孩子呀，孩子挺高兴，跟程咬金在这玩的还不亦乐乎。程咬金这人确实就喜欢孩子， 跟孩子是天然亲近，然后就问这孩子要什么名字呀。霍尔夫说他呀，他叫呼任庸。哦，任庸啊，好好好，哎，我特别喜欢这孩子。我说老胡啊，这么着吧，我呀就认这孩子为干儿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县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程咬金大老程，那是个好男人呢。说什么叫好男人呢？其中一个标准，就是男的呀，他一定得喜欢孩子。男的不喜欢孩子，那他称不起好男人。程咬金这个人呢，就这一点好。你别看呢，四五十岁了，但程咬金喜欢孩子，内心也保有一颗童心，只要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呀，他一定啊得搂一搂抱一抱，嘿，哎呀，就觉得这孩子跟着自己，他自己都开心的。要么大老成多的年岁，身边老围着一群孩子呀，围到最后100多了，那耷拉孙也爱跟着老祖。为什么呢？他就喜欢孩子，所以一看忽尔夫的儿子忽任雍，哎，程咬，你看这小孩啊，跟银娃娃似的，长得肉肉乎乎的，好好好好好，一会儿功夫啊，跟忽任雍啊成好朋友了，两人还拍手瓜做游戏呢，哎，你拍一我拍一，嘿，程咬金的一点不嫌烦，跟着忽任雍玩了个不亦乐乎。哎呀，任氏夫人在旁边看着呀，任氏夫人也欣慰的直笑啊。你别看程咬金长得挺凶恶的，哎，有一颗金子的心呢，一看眼睛带着单纯，那不是装的，跟孩子呀那真是贴心的玩啊，把这忽任雍逗得咯咯咯的。忽任雍一败了，程咬金拿大手挠痒痒抓挠抓挠，咔咔咔咔咔咔，哎，等着忽任雍他赢了，还抓程咬金呢，拿眼牙拿你，这一老一小啊玩挺好。哎呀，忽尔夫在那里呀，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玩了半天，程咬金高兴了，我老胡啊，你这个儿子我特别喜欢的，长得也带劲，这小伙子呀也有小男子汉气概。这么着吧，我今天来呀也没带什么礼物啊，我也没什么给孩子的，我呀挺喜欢他，我就认这孩子为义子干儿了，我给他当干爹，谁也别拦我啊。

0: 万福一听，我答应你了吗？我谁也别拦你。
1: 哎，这，程爷，这可不好，我孩子哪能高攀得上？哎，我乐意就行呗，我乐意了啊，甭管你乐不乐意。来来，孩子，给我磕个头。程咬金一说磕头啊，这胡振庸啊，这小孩还以为是玩笑呢，啊，扑通，还真跪了。哎呀呀，磕怎么磕呀？给我磕仨头，喊我一个爹爹。哎，你那不行，我有爹爹了，不是喊我干爹爹。哎，好，这胡振庸啊，趴在那里，梆梆梆磕仨响头，干爹爹，哎，干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就算认下了。哎呀，胡二富说：“程爷，这实在是不好，怎么不好啊？我收别人当干儿子，人家能乐疯了，怎么收你儿子，你还觉得不好啊？”哎，程爷，我呀就想在这山野里做一个山野村夫也就罢了，我不想跟你们有任何的瓜葛。哎，那是你，又没跟孩子有关系，我认他当干儿，那是我的事儿，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我这人呢，就看头脾气，头脾气了，我乐认。至于啊，你们说呀，不愿沾光，没关系呀，不愿沾光，我不给你们光沾不就完了吗？啊，不过呢，我这干儿子不能白认呐。哎呀，我这出来打仗也没带什么礼物，我摸摸啊，看身上有什么东西。程咬金呢，往身上摸了半天，哎，还真有个东西。一伸手，由打着腰带搭巴里头掏出了一个东西，往掌心里一托，孩儿啊，看看这个东西，我送给你，喜欢不喜欢？程咬金把大手那么一张，可了不得了，一张手啊，唰，哎呦！旁边霍尔夫人是差一点没把眼睛晃了。哎呦，什么东西？怎么那么亮啊？这屋里头啊，你想想，山村的民居呀，那年代能点什么油灯啊？灯光如豆，昏昏暗暗的。结果把这东西一掏出来，唰，整个屋子通明啊！哎呦，霍尔夫凑近一个，这什么啊，这玩意儿啊叫做什么离龙汉下珠。是十八国的其他几位王子送给我做礼物的啊。哎呀，这东西原来呀我一直想安在帽盔之上，后来我觉得呀这玩意也好也不好，安上你看要是平常啊走到哪里晚上，哎，能照亮，能当这个蜡烛，当这个大灯笼。但问题是啊，要真的打起仗来，那玩意也是个引敌的标志啊。晚上万一打败了呢，别人全跑了，全来追我了。所以我一琢磨也干脆呀，这玩意带在身上，啥时候走夜路拿出来晃荡晃荡，哎，照个名，平常也不顶盔上了，所以一直搁在我的腰带当中啊。这棵明树你还记得吗？上文书咱说了，炸开虎牢关就用这棵明珠炸的。那开始安在头盔上面了，炸开之后又取下来了。那玩意确实如此，老顶个亮珠子，那玩意太照得慌。不但这盔摘下来了，秦琼秦叔宝得了四宝大将上仕途的夜明盔，那夜明盔上珠子呀也摘下来了。秦琼也说这个意思，你别老亮着，老亮着是给敌人做指引了，人家拿箭往你这亮的地方射，那你不活该当靶子吗？也给摘了。程咬金呢摘下这颗珠子之后一直揣在身上，每当走夜路的时候拿起来晃荡晃荡照一照。今天身上没带他物，也没带钱呢，来破阵呢带什么钱呢？没带他物，把这颗明珠拿出来了。得了，这一个，哎，儿爱看看，喜欢不喜欢？胡振庸一看，小孩啊，哎呀，那眼睛瞪多大？行行行吧，这是夜明珠，刷刷闪。

0: 咣的，哎呀，太好了！
1: 这胡仁勇啊，过来一把，拿在手里头看着，那眼睛瞪着都不眨呀，滴溜溜溜溜溜溜，嘿，
0: 这剑好玩！
1: 哎呀，霍尔夫可知道，他虽然那一下子说不出这颗珠子，那到底什么来历，叫什么名字？虽然程咬金告诉他了，他也没听太清楚，但是一看就能把这个屋子灌满了光。这颗夜明珠那就价值连城啊！哎呀，这不能给孩子，不能给孩子呀，太贵重了。哎，我乐意，我乐意呀，在我手里呀无所谓，就这玩意儿啊，什么贵重不贵重的，给孩子了。哎呀，程爷不那回事儿啊，俗话说得好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你给孩子这么一个宝，这孩子受用不住啊，受用不住啊，等他长大了，哎，你再给他呀，对不对？长大了你教会他武艺，他不就能受用了吗？总之啊，我这珠子给出去了，我不能收了，你要不要扔了，好不好？随便扔，我一点不心疼。哎呀，我勇儿， 你把珠子还给你干爹。嗯，他也承认了，我拿出去玩呢，这主意好，我玩几天，看见没？孩子喜欢的，你要怕呀被别人看见。这么着，我说弟妹呀，啊，人是赶紧过来。哎呀，程爷，这么着，你呀一会儿给孩子做一个小布囊，哎，做厚点，不玩的时候呢，把这珠子往布囊里一放，这布囊啊带着缩口的啊。抽口，拿根绳一系，挂在他小脖子上，好不好？玩两天，玩腻了，你们收着，好不好？哎呀，多谢程爷！哎呀，谢什么呢？就这么着，人事赶紧找出布来，给这孩子呀做了个小兜囊，把这珠子往里一塞，然后有根小绳往脖子上这么一套，小孩不让摘，怎么新鲜呢？要戴两天。于是这颗珠子就戴在孩子脖子上了。程咬金呢一看，哎，这就对了，也困了。我说老夫啊，找个地方，让我睡一觉吧。好好，已然收拾好了，您来这里旁边院房也是茅草屋，把程咬金呢就让到那里了。一张草榻，喧喧呼呼的铺的新被褥，虽然那破旧，但是呢十分整洁。哎，山村呢也没什么好条件。哎，行，别说那么多的废话啊，跟我客气没用，这地方挺好啊。行了，困了，我也不洗脸了，也不洗脚了，就这么着呀，在这休息喽。那程爷，我就不打扰了。好，明个见。程咬金当天晚上就在这住了一宿，美美的睡觉，真困了呀！你想想，打了一夜一天呐，那能不累吗？躺在那里没多长时间，鼾声如雷呀！一夜无书，一转眼，第二天天光渐亮，外面那公鸡一打鸣，山村的公鸡呀，那打起鸣来好听啊，山谷里应回音啊。那公鸡打鸣比我这打得好，程咬金呢有打梦中惊醒，嘿，一看呢，这阳光从这窗户都透进来了。哎呀，好，哎，就这地方蚊子多，大夏天的能没蚊子吗？咬一身疙瘩也不管了，一边挠的程咬金呢一边下了地，开开门，扑面清新的空气呀，一看人事啊，在厨房里外是忙里忙外，那呼尔夫正在院中呢打拳呢，还教着呼任庸呢。嗯，好，程爷你看就得现在开门啊。呼尔夫一看，程爷您醒了，哎，醒了，早饭呢马上做好。好，我说孩子，过来，咱俩再玩会儿。程咬金见孩子走不动，两个人呢又玩一会儿，早饭做得了，程咬金饱餐一顿呢。吃完之后，霍尔夫啊拿出

0: 看起来我呀就跟个道士似的。出家人呢，他们可能啊，注意力也不会那么多。程咬金意思呀，我要到玉皇观。这玉皇观，你听这名字呀，那就是个道观。我打扮成老道的模样啊，哎，容易套近乎。确实，一路之上啊，可能方便行走。
1: 哦，
0: 但你也没道袍吧？用不着，你这衣服啊，蓝娃娃的什么的，就行了啊。这老道也不是都得穿道袍啊，你这衣服行啊，就这么地吧。等到万一啊，路上碰到一个老道啊，我把他宰了，我就夺他衣服了啊。护尔夫一听，你是想马呀？嘿，开玩笑。如果遇到老道吧，我给他借身衣服就行了。哎，好好。护尔夫让程咬金坐下，给程咬金把这头发破开，然后梳了一个日月双抓去。他不会梳，让人事过来帮忙。人事说：“我还有红头绳呢。”好，拿红头绳来。日月双抓一梳完之后，红头绳一扎，嘿，跟个老号哪吒似的，也就比哪吒呀，多那么一捧胡子，脸比哪吒呀轻点。程咬金呐，拿着铜镜，左瞅瞅，右看看，啊，你别说，你看有没有一点道骨仙风啊？哎呦，我儿夫心说话，这程咬金呐，真脸皮厚啊！就你这模样，还道骨仙风呢？嘿嘿。我告诉你啊，老道啊，有的时候就得狠点。行，程咬金一丝着然，好，挺好。老胡弟妹，咱们呢没出够啊，在你们家里借宿一宿，承蒙关照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呀。哎，胡尔夫说，程爷呀，咱们呢就相忘于江湖吧，最好啊你离开我家门之后，咱们就不要再相见了。看你就是害怕。我告诉你老胡啊，人生在世啊，有些东西啊躲不过去。人你记住了，绝对不是你自己的。还说我呀愿意干嘛干嘛，不可能，那就不叫人了。人呢是这个天下的，是这个世界的，是你周围人的。你要为他们活着，为你自己活着，爱活活，不爱活死了。但有这媳妇呢，有这孩子呢，你想死能死得了吗？对不对？所以呀，想明白这个道理，该来的呀他就得来，不该来的怎么也来不了啊，不必那么担心。越躲有的时候越上身的，好不好？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感谢弟妹。哎，我说仁兄，勇儿，咱们回头再见。哎，干爹你去哪呀？我呀去办点事儿，咱回来再见。再回来呀我给你带好玩意。哎，好嘞。就这么着，程咬金跟胡尔夫人事告辞，牵过来马。程咬金飞身上马，把那盔甲包往马兜囊上这么一放，然后程咬金呢在马后丘上打那么一巴掌，拍马出门，按照呼儿父指的道路，程咬金下去了。人事呢一看程咬金走了，人事啊看看呼儿父，哎呀，我也该走了，这请假两天呢，回家看一看，估计呀、啊、那边还得有事儿啊。现在兵荒马乱的，我真不放心让你走啊。那怎么地呀？啊，怎么着也得吃饭，也得过活呀。哎，不行啊，再多请两天假，让这大阵呐打完了你再过去不行吗？哎，不行啊，那边呢也离不开我，给人说好的。我说庸儿啊，回头啊还上你二大娘那边去呀。娘啊，那你啥时候回来呀？走不两天我就回来。那好娘，我在家里好好等着你。哎，好嘞。人家一家人有人家一家人的过活呀。哎，按下这边咱不说，再说程咬金离开胡尔夫他家，按照指示道路，一路之上啊打马扬鞭，躲闪了很

0: 多处随军的哨卡，因为霍尔夫告诉他哪个地方可能有，哪个地方可能有，你呀、就转着圈，那地方有小道，那地方有什么，哎，好好好好，转来转去转圈来，哎，转到一处地方，程咬金一望，哎，这个地方啊，倒是跟苦居士告诉我的那个路差不多了，看来啊，找到这条大路喽。好，继续往前走，碰到农民呐、樵夫啊，程咬金就打听打听，这个地方离凤凰岭多远？人家指路啊，不远了，往前走。哎，好嘞，好嘞，一路打听，程咬金呐，当天中午，也就是按现在中午来说，11点多钟，不到12点，程咬金就觉得呀，肚子有点饿了，哎。就来到了凤凰岭的脚下，这个地方啊，有一处小镇点，在镇子最口，就路口这个地方，路北的有那么一家小酒馆，挂着幌子。程咬金一看，行嘞，我呀到这里垫饱肚子再说吧。说程咬金吃饭有钱吗？有。给霍尔夫啊借了几文钱，程咬金说呀，你给我点钱，我能吃顿午饭就行，晚上一定能到金顶玉皇观。人家霍尔夫乐了，人家给程咬金准备好了一小串钱，程咬金带着一看酒店，得了，在这里啊先吃饱饭再说吧。于程咬金到了酒店门口，翻身下了马，这店伙计又打店中出来了，哎呀，这哎呦，道爷，这一看程咬金呢，梳着日月双抓髻呢，他真以为程咬金呢是老道呢。程咬金一听，嘿，你看我这乔装改扮的行啊，对，程咬金呢对老道啊他挺熟悉，因为徐茂公徐三爷天天就一身道装啊，所以程咬金明白，赶紧的单掌打起手，无量天尊，就他这一嗓子呀，这小茅草饭馆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下直落土，那声音呢，如同晴天一个霹雳似的。哎呦，把这酒保吓一跳。哎呦，道爷，有礼有礼啊。我这马给我牵旁边，有草没有？有有有，好草好料给我喂着啊。我到你这里吃点饭。哎，道长里面请，里面请，过来一拉嘛。哎呦天哪，人家老道都背着宝剑。这老道怎么带着斧子呀？那不敢说呀，把这马牵到那马槽里，让马啃着青。程咬金呢，一甩大袖子就进了酒馆。到这一看，里面呢只有一桌客人。为什么到饭点客人那么少呢？这一带打仗呢，谁往外出啊？就那么一桌客人。程咬金一看，哎呦，还是女眷。那客人呢，正中央坐着一个小姐，一看她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个大家闺秀啊，两边两个丫鬟，桌上倒是四盘菜。那小姐啊面带怒色，脸若桃花，长得真不赖，柳叶眉杏核眼，但是呢一脸怒气，不知道跟谁生气呢。程咬金一看，哎呀，这哪家的大小姐跑这抛头露面的？程咬金呢就在这窗户旁边捡一张桌子往里一坐，还没等要菜呢，就听见那小姐那边哒，程咬金吓一跳，怎么了？过去一看，这小姐把一盘子菜摔地上了，气死我了，这个人呐真是不识抬举。哎呦，小姐 你别生气别生气，气死我了，啪，又一碟子菜。程咬金还得，这小姐呢，估计是失恋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10: 你有什么可豪横？
9: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6: 哎呦我的妈！

好了，北京时间14:06了。哎呀，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比如说，还有一些时候非常疲惫啊，然后无意识的打开那种购物软件，然后呢，在屏幕上啊来回的翻啊，最终可能停留在一个或者是造型非常奇特的笔筒啊，或者一盘不需要阳光的假绿植啊，或者一只丑的可爱的这种挤压的捏捏乐上面啊。然后你也非常的清楚啊，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啊，确实没什么用。但是在下单付款那个瞬间呢，哎，一种满足感啊，会一种治愈感。啊，就仿佛为这种哎这种紧绷的精神世界吧啊，找到了一个微小的泄压阀。

那么你说为什么购买一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但是你能给你带来那种非常强大的治愈的作用，是吧？哎呀，所以今天咱也来聊一聊啊。

0: 其实首先要强调哈，这个真的不是说消费主义的一个沉溺哈，用小小的支出支持我们对生活这种热爱，哎，是能承受在范围之内的。看似你乱花钱啊，然后其实它赋予了我们这种对未来的这种期待吧。啊，也提醒我们，还是真正的快乐呢，往往是藏在那些不起眼的一个小细节当中哈。尤其是啥呀，尤其是就是现在这种职场哈、啊、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吧，哎呀，是一个充满身不由己的一个领域了啊，从工作任务的一个分配呀、啊、执行时间的规定啊，到这个冗余僵化的一个流程啊，和非常复杂难搞的关系啊，是吧。哎呀，这个打工人呢常常处于一种被动接受啊，缺乏掌握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失重感呢、不能说失重感吧，应该叫做换个词哈，叫做失控吧，啊，叫做失控感啊，让人感觉到非常压抑啊，还可能引发焦虑、无助感等等吧，等等吧，就一系列的一些新的问题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0: 所以呢，为了对抗这种感知控制的缺失吧，人们会自发的可能在其他领域当中寻找一些能够恢复啊掌控感的这种途径啊。然后就这个心理学研究说了，说这个当人们呢感知到外在环境失控的时候，往往呢会通过某些简单的结构化的行为，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购物，或者说整理啊，比如说啊，有这个研究发现呢，就这个孤独感会威胁个体的控制感，什么意思？就让人感觉到哎，生活失控了。因此呢，孤独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功能性或者是实用性的产品啊，来弥补内心的不安。同样呢，当我们无法决定项目的走向，也无法选择合作的这个同事的时候，至少可以选择购买一个印着比如说禁止焦虑的手机壳啊，可以买个手机壳，还可以禁止焦虑的那个啊。所以你看啊，购买那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吧，它的核心魅力呢就在于说整个决策过程的低投入低风险，却能给你带来一种高自主性。

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一支非常非常叠制的钢笔，哎，我也不需要向这个上级汇报，我也不用担心这个呢，你是一个决策问题啊，或者决策失误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然后我也不用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利益关系当中权衡，对吧？我就是从浏览啊挑选，我最后到下单，整个过程完全由我主导的呀。

真的是啊，就是买或者不买这个非常简单这个选择，实际上就为打工人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久违的纯粹的掌控感。这件小物品本身是否有用，那已经不重要了，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购买的行为本身，它就是一次对我这种自我意志的确认啊，一次对失控生活的微小的反抗啊。所以你看看，有的时候呢，我们买的不是东西，而是一种仪式。哎，这我们想每天都能买一束鲜花啊，吃一根这个冰棍儿，或者啥呀，或者是喝一杯咖啡，来一壶热茶，

0: 然后看那些哈被赋予意义的一种，比如说啊，举例了，比如说春天的第一束鲜花啊，夏天的第一根冰棒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冬天的第一壶热茶，是吧？这个似乎显得多余又没有用，无聊且矫情。但正是因为这些第一啊，所谓的第一，在这个日复一日的平淡当中哈，为生活点亮了一丝浪漫。你看哈，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创造了属于我们这种精心的时刻，让鲜花更娇艳，冰棒更清凉，咖啡更醇香，热茶更暖心。
1: 你之外不离开。
0: 所以啊，仪式呢无处不在，它赋予生活以秩序和意义，让我们平凡的日子当中呢多了一层温度，让枯燥的生活更有层次感。

你看，我们这种思考和理解呢，离不开身体这种感知和这个周围环境的互动啊。然后仪式呢，也是通过这些特定的身体动作呀，或者社会的情境啊，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参与其中，然后也影响到我们想法和感受了。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捧起一杯热茶啊，或者是点燃一支香薰，这些非常简单的动作会让我们大脑更专注啊，更有序，也容易更进入放松、感恩或者期待的一种状态啊。

咱换句话说哈，仪式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通过一种身体和环境帮助我们调整心态、整理思路的一种方式。有一些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的习惯哈，其实就是一种仪式化的一个行为。比如说啊，早晨通勤的路上我买了咖啡，午后开部门这个会议之前点的奶茶，或者睡前呢这个床头呢点燃的香薰，是吧？这些这种微仪式哈，不仅是对身体的一种抚慰，更是向我们为生活吧建立的一种秩序啊。他们就像开关一样哈，让忙碌的日子呢多了一种可以依赖的节奏感。

而且研究表明了，说为了就是这种对于焦虑的患者来说吧，这仪式化呢可以有效的去降低焦虑的情绪，就是让人感觉到安稳和掌控感。然后就是比如说啊，入睡困难的朋友了啊，然后给你通过洗澡啊、拉窗帘啊、关灯啊、阅读啊等等一些睡前仪式啊，可以更快的进入睡眠的状态。有些朋友哈，在睡前之前呢，哎，可能喜欢听一些小故事。

哎呀，真的是啊！你看咖啡的这种香气呢，唤醒清晨的倦意；奶茶的甜润呢，治愈忙碌的片刻，是吧？香薰的这种气息呢，能够安抚睡前的一种焦虑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仪式哈，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生活一种和解的一种方式吧。也提醒我们是吧，即使呢生活忙碌平凡，甚至有些小疲惫，也依然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仪式呢找到温暖和希望。

0: 你看哈，当这个人类啊脱离原始生活啊，步入到文明社会之后呢，虽然说不再时时刻刻的面临生存威胁，却始终无法摆脱对自我的威胁啊。所以看什么是自我威胁啊，就是指我们个体的自我概念嘛，这种遭到了挑战或者损害，就是比如说啊，举例子，比如说这个失败了啊，或者是社会评价、压力等等这些日常的一些情境啊，都会引发内心的一种冲突和不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吧，打工人更是频繁地感受到这种比如说显性啊或者隐性的一些否定，有意或者无意的这个漠视哈，以及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比较。
1: 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宿，颠沛流离。
0: 哎呀，我们的努力呢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情感需求呢被贴上不够专业的一个标签，我们的个人价值呢被粗暴的简化为一串冰冷的绩效的数据啊。

而且哈，研究表明呢，消费呢是应对自我威胁的一种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哎，这个物品呢被常常视为自我的延伸，然后消费品和承载的也是消费的象征和符号性的一个价值吧。所以吧，通过消费呢可以修复并提升那些受损的自我价值感啊，也成为对自我威胁的一种补偿吧。

哎呀，真的是啊，这种补偿性的消费的意义呢，不仅在于安慰自己，更是一种温柔的自我肯定。哎，我也是在告诉我自己，我很好，我值得。总之哈，对于在压力和疲惫当中前行，上班是吧？下班是什么？是吧？这都是对于打工人来说啊。哎呀，很多时候呢，买东西可能是最便利的方式了啊，来唤醒疲惫的大脑和重启麻木的身体。

啊，你看那些所谓的没用啊，但是又有点好玩的小东西来说呢，更像是对抗贫穷生活的一这个调味品了。啊，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心理这种策略了。

看哈，那些所谓没用的东西呢，或许是一束点亮房间的鲜花，一杯甜润疲惫的奶茶，甚至呢是一个看似无意义的一种小摆件，而他们无法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难题，却能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当中循环。哎，在这个循环当中哈，或者是带来一丝新鲜感，或者一些小趣味。

所以啊，当生活变得奇奇怪怪的时候呢，也因此多了一点点可爱呀、啊。花小钱买的不是享乐，是生活。当然了哈，当然了，我们也需要警惕啊。当这种行为从这个治愈啊滑向成瘾，当买这种没用的小东西从偶尔的调剂变成过度的依赖，甚至成为唯一的情绪出口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啊。我们要的究竟是这些物品本身，还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满足呢？

0: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收听。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FM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

0: 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

0: 往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叫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这两天大家也感觉到了啊，上热劲儿了，是不是啊？虽然刚才下了一场雨，那瓢泼大盆，是不是啊？但是啊，这雨后你没觉得吗？更潮湿，更闷热了。明天啊，就是中伏了，就是一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来了。伏就是热的代名词儿，是不是啊？就是代表什么呢？夏末秋初这个特殊的时期。总共一个伏是三个嘛，是吧？三个部分组成，每个阶段中的暑热程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俗话不说嘛，热在中伏，这个时候就是地表热量累积到最多，太阳最猛，气象活动最频繁啊，所以这时的天啊是伏天里的重头戏了。当然了，这个中伏的特殊呢，还是在于这个它属于这个夏天和秋天交替过渡的时期，所以外界气候表现得更加复杂多变，特别特别考验人啊。但是呢，如果你在中伏养生，不仅是为夏天的圆满落幕，更是为秋天的开启呢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古人就一直强调天人合一的理念啊，而在养生当中呢，也要顺应天时。在中伏这段时间里呢，就是外面的阳气比较旺盛，而人呢更容易流汗，又忍不住贪凉而耗损这个阳气，削弱身体的免疫力。而中伏养生的关键呢，就是在于养阳。正所谓中伏不养阳，一年都白忙啊。这眼下这明儿就开始中伏了啊，大齐给大家提个醒，别忘了吃两种肉三种菜，做一件事儿，顺应天时，养足阳气，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个伏天啊。下面呢就跟大家念叨念叨，说十两肉。第一肉呢，就是在中伏的传统里啊，讲究吃鸭子。中医认为啊，它可以帮助防苦下。《本草纲目》里头就记载哈，说这个鸭子啊能滋阴养胃、利水消肿。这个时候给家人做一些这个鸭子汤啊什么的吃一些啊，既能清热解暑、平衡体内的热气呢，同时呢也有利于滋补强身。其实咱们东北我觉得吃鸭子的很少，就南方吃鸭子的比较多，这个也看不着有卖什么白条鸭的，是不是？就是农村可能有，就是个别家里头养鸭子。我记得我小时候老家就是养鸡、养鸭、养鹅，那鸭子一叫嘎嘎的。就是老家旁边有一个，就是像那个钓鱼的小水塘，就是那个这个他家养那些鸭子就没事就在水塘里游，好像那个鸭蛋哈，腌出来那鸭蛋，哎呀，那老好了。小时候老家养的鸭子哈，就是涂了完毛，洗干净的剁小块，放锅里先像焯水似的，是吧？然后把沫撇去以后呢，捞起来再洗洗，然后重新起锅，放上水，放上姜片，就开始炖，就炖这个鸭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放点什么山药啊、沙参呐、啊，哎。炖时间长了哈，出锅前放点什么枸杞呀、啊，搁点盐呐、啊，哎，一条口，这老鸭汤。我记得小时候就吃，就是我姥他们在家就给我们做过。其实你要说夏天哈，除了吃鸭子，在咱东北最适合吃啥，你知道吧？排骨，哎，作为咱们日常这个比较经典的肉类哦，吃多吃排骨呢，可以帮助这个。补虚损、养气血、温暖脾胃、强壮骨骼，最主要它香啊，是吧？但现在呢，咱们吃排骨啊，就讲究这个养生嘛，最好给它蒸着吃。蒸出的排骨呢，哎，软糯鲜香，好吃又养胃。排骨你最好用那个小金牌，让那个买的时候啊，让商家都给你剁成小块，然后呢，拿回家哈，用面粉给它搓一搓。这样洗得更干净，控干以后呢，撒些姜丝啊、豆豉啊、生抽、蚝油，
用一点淀粉呢给它充分搅拌腌这么20分钟。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切点这个山药啊，或者是这个土豆片子，给它垫到盘底，然后把排骨哈码到里头，腌它的这个汁儿呢也给它倒上面，上锅蒸40分钟啊，熟透以后呢，哎，上桌之前撒些什么香葱香米辣呀，再呲了一下热油啊，哎呀更香啊。那除了多吃这些肉菜呢，排骨啊什么鸭子啊，中伏就比较适合就吃啥呢，就是湿热的气候里哈，豆角类你没发现吗，就结的特别多，也是最好吃的季节，营养十足，可以养胃健脾，保护血管，润肠通便，所以夏天的时候多吃点豆角子是有好处的。教大家一个做法啊，洗干净之后啊，给它切碎了，然后呢扒一些玉米粒子，也在这个菜板上切切之后呢混合好了，这时候打点鸡蛋，放点盐一搅拌，哎，再和了点面粉，这样它就能成团了。把电饼铛子整热了哈，刷一点点油，然后呢把它拍扁了放进去，上下一起加热，然后翻一次面，3-5分钟就熟了。哎呀，这小玉米饼豆饺子老好吃了，有饭有菜的，当主食都行啊。我就发现哈，就是咱们东北没有卖这个回姓的，我其实我没吃过，但是就是很多就是文章里就介绍哈，夏天哈吃回姓最嫩了，而且它这个特别有的一个芳香的气味呢，可以帮人打开这个味蕾，而且它还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蔬菜，它能抗炎症、驱寒利湿，中伏应该经常吃，但是咱东北没有啊，没吃过。但是咱东北有一种苏的紫苏叶，是吧？尤其夏天里的这个紫叶子香味特别独特。事实上，它是一种经常可以经常用的药材，有利于提升食欲、预防感冒、抗氧化、杀菌抗炎。你把那个苏的叶煮鸡蛋，营养就翻倍，知道吧？就是连着叶带梗一起，你也不用剪也不用切，然后呢可以放点，就是煮鸡蛋的时候放点桂圆，这个水开以后呢咕嘟了10来分钟泡一会儿，就连汤带水就一起吃，那对身体老好了。其实在中伏这段时间内啊，就是自然节内的太阳光可能是最强烈的，这是万物的能量来源呢啊。你在外出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现在就抹什么防晒霜啊，穿什么防晒衣啊，再戴个帽子，打个伞，避免被阳光直射。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在阳光相对柔和的时候呢晒一晒，尤其晒后背啊，因为这里是我们人体阳经循环的主要区域，通过吸收自然温热之力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驱除体内的寒气、湿气等等。当然适当的晒太阳也有助于调整情绪，促进睡眠，帮助我们更好的养精蓄锐，是不是啊？其实你从这个福字的构成来看哈，就是单人旁加一个犬字，就是很多人意味就是犬可以保护人，这就是福田最初的含义。其实早在秦代的时候哈，就出现了关于伏日的记载，人们将酷热的日子呢称作伏。自古以来，伏天作为一年当中最酷热的时候哈，指导着农耕以及人们的生活，纵然到了现在依然像夏天里头重要的节日一般特别受重视，什么入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了，是不是啊？都有这说的。哎，明天啊，中伏、二伏是不是该吃面条子了？眼下这初伏眼瞅就过去了啊，在反反复复的气象变化中，我们又迎来了中伏。你说这十来天又下雨，又那个，又打雷的，是吧？相比之下哈，地表热量积攒更多了啊，这热气也就更重了，
通常情况下最热的时候呢就是在这段时期了，气温高，湿度大，风速低，但是呢植物们却进入了繁荣的模式。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养生的关键时期了啊，只有将身体调理好了才能避免这个苦夏，同时呢也在为这个为时不远的秋天和冬天呢做准备。那么中伏到了啊，咱们今天做个养生小可学小科普，一不洗，二不做，三要吃，四不易，顺时而养，平安度过最热的这个20天啊。先说不洗，不能长时间洗澡啊，进到三伏天以后呢就是天太热了啊，而且即便在雨后呢气温也依然不减，就像现在似的，闷热的感觉就更加明显了，总觉得身上黏糊。昨天有个小朋友啊那个发说，如果我给你一张船票，一张火车票，一张飞机票，你能跟我一起去香港打工吗？我在底下说，我给他评论，我说不去，因为太热。他说那是真的，现在这个身份证拿出来哈，不用放。

容易着凉。因而呢，就是天热你流汗的时候呢，你先等汗落下去，用毛巾擦干再吹空调，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身体呢才更容易适应。而且啊，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开空调为了降低室温，这段时间就是空调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啊，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吹空调的时候呢，都不适宜保持这个门窗紧闭的状态，因为时间久了呢，空气质量会变差，会让人觉得这个呼吸不畅，不利于健康。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或者是稍微打开窗户留小缝，随时能换气，那么呢，就是咱们室内的空气质量呢会更高一些啊。

0: 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吃不是因为饿了，
1: 而是嘴巴寂寞了，晓得吧？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啊，不好吃啊，多少你也要吃一点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我是大齐，欢迎回来。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这个一不洗二不做，再跟大家说呢，三要吃，吃豇豆角啊，就是尤其夏天，咱们东北孩子肯定离不开各种豆类，是不是啊？啊，什么豆角子呀，蚕豆啊，豌豆啊，玉米豆啊，是吧？豇豆角子呀，它不仅应季，而且呢营养特别丰富，帮咱们补充体力，改善脾胃，强筋健骨啊。尤其这个豇豆角炒一炒老下饭了，我涛哥老愿意吃豇豆角子炒小煎饺啊。那个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尤其回农村，这豇豆角都种在哪儿呢？都种在帐子边上，然后一长大了顺着那个帐子就爬，那捋的那个板帐子滴了嘟噜的，一到秋天这个时候就长一串一串的，然后到中午做饭了，我记得那时候上我姥爷家，中午做饭了随手就上帐子边摘几个豇豆角子，洗吧洗吧切吧切吧就炒了。然后就是我因为我姥爷说我败家，说我摘豇豆角的那个根儿摘大了，扔的太多了啊，老有意思了。炒豇豆角我不知道大家都爱怎么炒哈，有的人愿意放点胡萝卜啊肉末啊，俺家就愿意放尖椒，尖椒炒豇豆角啊，然后这个和点大米饭，哎呀老香了。我昨天上开农场想去买丝瓜去了，因为前一阵不是买了个丝瓜，从来没吃过，第一次做丝瓜，我用丝瓜给我儿子包了一个就是煎鸡蛋，用煎鸡蛋和丝瓜包了一锅一小碗汤，我儿子表示很好吃，我寻思我再去买吧，昨天买没有。夏天肯定少不了瓜类哦，尤其中伏这段时间，俺家就是各种什么黄瓜、角瓜。香瓜，香瓜的啊，哎，这丝瓜就是买不着，现在啊，这丝瓜蒸一蒸啊，贼好吃。中伏这段时间，跟大家说，很多人说吃点绿豆解暑，其实啊，气候热更容易耗损心力，这个时候应该多吃点红豆，啊，可以帮助我们养心安神，去燥除痒，啊。强健体质，红豆其实就洗过以后。

以后到锅里直接开始煮就行。等它开锅以后呢，小火慢点咕嘟一个小时，粒粒开花了，放点冰糖啊，再放点纯牛奶，哎，一搅拌，老哇塞了，是吧？冰糖红豆饮。最后提醒大家有一个不易啊，不易什么呢？不易给婴幼儿涂这个防蚊液，因为中午这段时间又热又闷，这蚊虫也比较多，所以很多家长在外出的时候呢，喷些花露水驱蚊液，避免被蚊子叮咬。而这个时候注意啊，如果是比较小的孩子，最好不要涂抹。一方面呢，容易刺激皮肤，同时避免哈他把手放进嘴里可能会吃到。而且就是燥热的天气，猫和狗的情绪也很受到影响。那么你外出的时候啊，碰到猫猫狗狗，不要去招惹或者逗着玩，以免被抓到咬到。而且现在很多流浪狗、流浪猫都带一些细菌呐、这个寄生虫啊，所以不要摸、不要碰啊。天气热，代谢特别旺盛，体力本身就容易消耗。这个时候呢，多注意多休息，恢复体力和精力，不能让自己太劳累了，避免体力透支，抵抗力下降，是不是啊？而且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哈，说夏天了苦夏不想吃饭啊，我就只吃水果，不行啊。尤其这闷热较正的天气，脾胃有一定程度上受影响。你不想吃饭，但是你不能光吃水果啊。但是这个时候不少水果都是比较凉的，吃多会刺激脾胃，同时只吃水果的话呢，会使营养结构单一，影响健康。天越热你越得认真吃饭啊，以满足消耗，以防苦夏啊。看下时间吧，北京时间呢15:58了啊，这一周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周末了，明天又放假了，大家希望大家呢在周末好好调养身体，迎接下一周的到来啊。节目结束之前给大家放一首好听歌曲，咱们下周再见吧。

0: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 欢迎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6: 这个时候，林青他们三个人身上遮着塑料布也凑了上来，站在道洞外面，林青就问我，
7: 小天，情况怎么样了？
6: 我苦笑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犹豫了一下，就说了一个字，险呢。说完，我不再打理他们，继续研究起这个墓顶。四隅劝进是墓，是合葬墓，可以重复打开那种。这打开的地方就是我最先挖出的那块覆顶石，我也仔细看过了，那块覆顶石四角分别有四个铜环，以前要打开覆顶石肯定是勾住四个铜环往上吊覆顶石的，不过如今看这座墓怕是很多年没打开过了，那四个铜环在土底早就腐蚀的不行了，估摸着稍微一拉就断，想吊起这看似厚重程度少说有两三千斤的覆顶石，那基本上就是做梦。眼下我们四个人赤手空拳的，不通过那铜环就想把覆顶石撬起来不太可能，那么想进墓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拆，拆掉墓顶那些空心砖，只不过这同样危险。这座墓的具体年代葬的是哪个大家族，现在还没办法确定，不过看覆顶石上面的龙凤呈祥的图形，恐怕应该是一座唐墓，因为这龙凤呈祥图的造型很特别。在咱们国家古时候，重男轻女这几乎啊是各个朝代都有的情况， 是绝对的男权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也反映到艺术创作上。一般来讲，龙代表的就是真龙天子，是代表男权的，而凤呢，代表的是女性。所以一般的龙凤呈祥图都是龙飞舞在凤凰头上，意思就是男权至上。可是并不是每一个时期的龙凤呈祥图都是龙飞舞在凤凰头上的，至少据我所知，有两个时期是凤凰飞舞在龙头上的。这两个时期啊，分别就是武则天称帝君临天下的时候，还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在这两个时期的壁画浮雕创作中，但凡出现龙凤呈祥图的，一般都是凤凰飞舞在龙头上。我眼前的这覆顶石上雕刻的就是这样一幅凤舞于龙之上的龙凤呈祥图。那么这座墓不是武则天时期建成的，就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建成的。只不过呢，清朝时期的龙凤呈祥图相对来说要瘦削一些，并不是特别丰满，与我眼前这幅龙凤呈祥图形象不太符合，所以我推断这应该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建成的一座大墓，是唐墓。那距今至少也有一千多年时间了，一千多年呢，再好的砖头埋在地底下也腐蚀的差不多了。这些空心砖也是一样的，我都担心在拆砖的时候一不小心把砖头捏碎了，那封在里面的硫酸不得直接把我的手给烧掉啊。这活计绝对不是什么好活啊，但是走到这一步我也只能认了。叹了口气，抽出百臂刀，小心翼翼地插进挨着覆顶石的一块空心砖的缝隙之中。一下手，我就知道深浅了。这墓确实腐坏的不行了，刀子往进插的时候，跟切豆腐似的。只听咔嚓一声，一下子就切到头了。然后稍微一挑，把空心砖挑了出来。用手提着这空心砖放在一边的过程里，我脑门子上冷汗全部流了出来。明明是一块砖头，但估计现在比豆腐坚韧不了多少，我是真怕一不小心给它捏碎了。这墓既然是寺宇劝进式的墓，一圈一圈排上来收拢建造的，拆口子的时候自然也得一层一层的拆，这是慢工也是细活，所以我做的格外的细致，用了足足三个小时才把上面一层拆开了能容一人通过的口子，然后就是墓顶的第二层砖了。没成想拆第二层的时候，我用百臂刀刚刚撬进一块空心砖的缝隙，这第二层砖因为少了一层的牵制竟然直接塌了，伴随着一连串的轰隆隆的声音，第二层砖一股脑的全掉进墓室里，顿时我听到了落水声。墓里有水，我一愣，随后一想也就释然了，这墓是建在汾河水系支脉的河床底下的，每年汛期都有水流流经这块土地，这地方的地下水肯定是非常丰富的，地下水倒灌进墓里也是正常的。眼下这第二层空心砖一落下去，墓顶上顿时开了一个黑黢黢的口子，我也能看到墓室里面的情况了。顿时凑上去拿强光手电往下面一照，也大概看清了下面的情况。这底下应该是墓室，只不过具体是哪个位置的墓室就看不清楚了。这种合葬墓里面的墓室特别多，不一定只有主墓室、耳室、配室、甬道这些结构，有时候光主墓室就十几个。没有看过这座墓的建造图，不太好确定这到底是哪个墓室。不过诡异的是， 我盯着墓室瞅了半天，都没瞅到一个棺材。心中估摸着这墓室拍得挺大呀，除了墓室里面蓄满积水之外，几乎是什么都看不到了。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还是得下了墓才能搞个明白。下墓，略一犹豫，我对身后的林青他们说了一句，然后开始放缠裹在腰上的登山绳，绳子一节一节往长放，我自己也是一点一点往下降着。不消片刻，我整个人都踩在水里了，然后我解开缠在腰上的绳子，在上面的林青他们立马把绳子就拉了上去，我没管他们，自顾自地观察起了这墓室的结构。这里积水不算很多，刚刚的埋掉我脚上穿的军靴的底部，只不过我这一脚站在水中，鞋底子上顿时刺刺啦啦的开始冒气泡了，估计是刚才掉的空心砖流的浓硫酸跟积水混合，眼下正在腐蚀我的鞋底呢。我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子，没什么大碍，估计啊那浓硫酸被稀释的很淡了，暂时对我造不成什么影响，索性我也不管，撑开手电筒朝四周望去，然后我的眼睛就被悬挂在墓室正南面的一面铜镜子给吸引了。这镜子上面花纹特别古朴，大概有脸盆大小，上面已经满是铜绿，看到花纹应该是先秦时代最流行的那种铜镜，墓穴秦镜。我轻轻倒吸一口凉气，根据发丘秘术上记载，镜以秦教为骨，然而秦镜大都是出土之物，传世的非常罕见，因为古代死人用赠镜于廉者，即用镜殉葬，取其赵幽冥的意思，世代沿袭成为风气。一般来说，墓穴中的铜镜可以将墓穴主人的魂魄给困住，主人被困住时间久，怨气就越大，最后会变成凶杀厉鬼。古物可以用它作为戒指，直接将诅咒释放到他人身上，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这古墓里面如果出现秦镜的话，那都是用来镇封亡灵的。所以我那位老祖宗在法丘秘术里三番五次的强调，只要在古墓里发现秦镜，最好立刻退避三舍，因为这样的古墓十有八九是人做过手脚的，用秦镜镇住古墓，不让脏东西离开。就在我看得出神的功夫，林青他们三人也下来了，和我背靠背观察着墓室，尤其是陈玉离我特别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这小子似乎在哆嗦着。你怎么回事啊？我有些不满，一边仔细观察那秦镜，一边忍不住就说，说了让你别跟着我们下来，你家不听，愣少跟着。行，现在知道怕了吧？我这话刚说完呢，陈玉他娘的跟抽了风似的，扯开破锣嗓子就歇斯底里的尖叫了起来，鬼呀！这货这一嗓子来得突然，而且分贝特别特别高，跟老娘们尖叫一般，连我都被吓了一大跳。这时候陈宇干脆一把孙子拽住我的袖子，整个人贴在我身上哆嗦个没完，怂包啊！我心中暗自咒骂了一声，老子头一次见鬼的时候也没吓成这怂样啊，现在魑魅魍魉见多了，对这些东西也没太大感觉，听说有鬼倒也没觉得有啥，当下不再看秦镜，一把推开陈玉，握着摆臂刀转过身朝他刚才所看的方向

0: 一瞅不要紧，连我都是一愣。只见在墓室那边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香案，香案上立着一个刚生下来大小的小婴儿，那婴儿嘴里呢咬着从肚脐里衍生出的脐带，对我们这边张开手臂，似乎是要抱抱那种姿态，别提多诡异了。冷不丁一瞅这个婴儿，我也是浑身鸡皮疙瘩直冒，不过沉着气仔细又看了一会儿，发现那婴儿压根是不会动的，不像阴魂呢。不过这墓室里面黑黢黢的，我一眼也看不太清楚，所以咬了咬牙，干脆撑起手电筒朝那边照了过去。霎时间，一片黄蒙蒙的金属光泽从那边角落里反射过来，我这才看清那根本就是一具浑身素金的婴儿雕像。可能是在地底下待的时间久了，额头上肚皮上全都是金子析出的杂质氧化物，跟发了霉似的，全都是绿斑。不过这东西做的倒是逼真呢，如果不拿手电筒凑上去仔细看的话，跟活婴儿蹲在香案上是一模一样的。一下子我整个人都炸了，忍不住给陈宇踹了一脚，就骂道：我说你他娘的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下墓不怕鬼，怕鬼不下墓，知道不？你大爷的，让你这么玩下去，老子没被大粽子掐死，反倒他娘的被你大呼小叫的吓破裤裆玩死了。我现在真有些后悔带着菜鸟下来了，刚才那一嗓子叫的我现在这心啊肝啊什么的都在扑通扑通响个没完，再来几次没准真给我整出心脏病来啊。这人吓人是真的能吓死人的。我以前呢就听胖子和我说过这一码事，他以前在中俄边境那边的黑风口到一个大墓，身边呢就带一个菜鸟，结果这菜鸟进墓之后比陈玉还怂，开棺出了个大粽子，嗷的在他们身后惨叫了一嗓子，结果把当时精神紧绷的一个谢顶烈士吓得当时苦胆就破了，嘴里哇哇的往外吐胆汁，眼一翻直接就嗝屁了。要我看现在这陈玉要把老子活活吓死的潜质啊。
1: 没有，那真是鬼啊。
0: 陈玉哭丧个脸，脸上惨白惨白的，看着跟个大白面子饼似的，哆哆嗦嗦的指着那鎏金的婴儿就说：
1: 他刚才对我笑呢，眼皮子都忽闪忽闪的，你是没瞅着那眼珠子都是没眼白，全是黑的呀，差点没给我吓出屎来。
0: 这怂货，我有些火大了，踹脚又踢他一下，结果被林青一把拉住了。小天，他没看错。林青轻轻呼出一口气说：这确实是个小鬼，只不过你道行深，他不敢跟你嘚瑟而已，所以你看他的时候他特规矩。啥意思？我一愣，扭头仔细打量起那案桌上的鎏金婴儿。这东西叫镀金小鬼真身。林青轻轻叹了口气说：这好像是唐代佛门密宗处理横死婴儿的一种手法，阴魂在阴间经历千劫万险，好不容易才还清上一辈子孽债，求得转世投胎的机会，结果刚刚转生到婴儿身上却意外夭折，怨气将会特别特别大，甚至比一些惨死之人的怨气更大。唐代时期佛门密宗传入中国，在唐朝皇室成员内部开始流行起唐密了，因为贵族私生活混乱，常常有婴儿早夭的事情发生，所以唐密僧人不得不为他们化解因果，在死婴尸体上镀金，这样就可以将死的婴儿

0: 阴魂封在尸体内，防止鬼婴出去害人。这种被镀了金的婴儿尸体就叫做镀金小鬼真身。唐密僧人将这些镀金小鬼真身放在佛祖像前，日夜香火供奉，念经超度。当里面的小鬼怨气散了，就会一把火烧掉镀金小鬼真身。这种法子后来传到了暹罗国，也就是如今的泰国，被一些用心险恶的暹罗降头师改造了之后，最后就形成了所谓的小鬼降。我当年在泰国时候没少和降头师打交道，对小鬼降也略有所闻，所以才能认得这镀金小鬼真身。小鬼降，这个我倒是有所耳闻，似乎炼制的法子挺多的，有挖坟刨小孩的尸体用尸油炼制的，还有在水里泡过用黄杨木炼制的，最狠的据说是开棺从难产死的孕妇肚子里去同尸修炼的。这种法子炼出的小鬼最霸道了，只不过这种法子有干天河，炼制出的小鬼特别特别伤元气，能把降头师的寿元炼掉不少，所以除非是极端特别的降头师，一般人也不会这么玩。感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镀金死婴，是小鬼降的老祖宗啊。林星这时候又说了，咱们眼下这镀金小鬼真身没有被烧掉，显然没有被唐密僧人超度，里面的小鬼怕是怨气特别大，说他是只鬼也是没错的。我点了点头，难怪这墓室里这么诡异，没有棺材，只有香案供奉的一具镀金死婴呢。原来这墓室压根儿就是给这死婴准备的墓室。我心中猜测，这镀金死婴怕是这座合葬墓里面葬的那个大家族中有很重要地位的，要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待遇。看来那面铜镜镇压的是这只小鬼了，不让他出去祸害人。不过眼下这小鬼没有直接发难，我也没有折腾他。想了想，我从背包里取出三根请神香，点上之后插在香案上，对那小鬼拜了一拜，就说，你一生苦难惹人同情，不小心叨扰你也是万不得已，我有朋友被关在这里，只是来救人，无意打扰你安歇，献香三炷，还望不要乱起干戈。说完之后，请神香上冒出的青烟直接飘向那镀金死婴的口鼻，他纳了我的供奉了。我松了口气，这鬼物接了供奉，暂时应该不会发难了。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只听轰隆一声，这空荡荡的墓室南面竟然有一扇石门打开了。原来通行的墓门在这里。我眼睛一紧，不由笑了起来，这小鬼倒挺有意思的呀，接了香火供奉之后不但不为难我们，反而直接开门放行了。走吧，我对林青他们招了招手，率先进了下一间墓室。这一间墓室里面积水更多，几乎已经埋到脚了，一走进去我的鞋子灌进不少水，眼下可是大冬天呢，这地下水也凉得有些过分，水一灌进鞋子那滋味别提多销魂了，整得我浑身直哆嗦呀。过了良久才总算适应过来，拿起手电筒观察起这间墓室，这似乎是一间配室。在墓室四角堆满了陪葬杂物，有腐蚀的凿不成样子的马尸，还有一些堆在角落里的丝绸布帛。可惜这墓连地下水都倒灌进来，那些丝绸布帛呢自然好不到哪去了，看上去黑乎乎的，早就没个样子。除此之外， 就是一些日常用品，杂七杂八的，似乎堆满了小半个墓室。我大概看了一眼，都腐败的特别厉害，也没个啥值钱东西。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配饰最中间的那一面石碑和配饰四周的壁画。只要破解了这上面的内容，我应该就能知道这到底是哪家皇亲国戚的合葬大墓了。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台，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店叔叔是白桦树。

0: 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摩擦，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云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暖不热一颗不爱你的心。没有回音的山谷不值得纵身一跃，不见彼岸的河流没必要义无反顾。茶因不饮而凉，人因不息而散。梁咏琪，爱自己。

为自己找乐趣，不尝试改变，那无论跟谁在一起，遇到多少有趣的事儿，都不会快乐。只有先爱自己的人，才有能力爱他人。愿你能得到许多爱，如果没有，也要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曾经是一个少年，但时光悄无声息地流逝，就像某一天不知不觉地飘了几片雪花，而我却什么也不知。你曾是少年，
2: 咖啡杯子的旁边，电话讯号的里面，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的日子，可那些日子真的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只是挥一挥手，像扔掉废纸，说这是人生必经的事。酒喝到七分，却又感觉怅然。

别怕耽误我，怕没有以后，怕到最后还是会分开。看吧，你唯独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电。

0: 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方，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晴哦，
8: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日本著名儿童诗人金子美玲和她的作品。文学主打性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我们欣赏两首诗，齐无前的春饭若耶稀和杜甫的登高。青海岛自古盛行捕鲸，因为捕到母鲸，小鲸也不能幸免，把它们放回大海也不能存活。人们把鲸鱼腹中的胎儿埋葬利种，年年办法事。金子美玲小时候在这里看到鲸鱼法事，她幼小善感的心好像听到小鲸鱼在海里哭泣，曾写下一首诗《鲸法会》。日语中童谣一词相当于中国的儿童诗。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杂志《赤鸟》的创刊为标志，开启了日本新童谣的黄金时代。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日本文学大家都纷纷参与其中。随着众多童话童谣杂志的出现，年轻作者找到了广阔的创作空间。20岁的金子美玲在这样的诗歌风潮带动下开始了童谣创作。金子美玲的童谣语言自然无华，她的作品关于四季、大海、街市、渔民的丰收、书店菜的鸽子或是邻居家的小狗。在6年的创作中，金子美玲留下了512篇梦幻般的诗作，但婚姻的不幸让时间过早失去了这位女诗人。在结束短短4年备受折磨的婚姻后，金子美玲服毒自杀，留下遗书请求丈夫不要带走女儿，因为那个年代的日本，女方在离婚后无法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当时她年仅27岁。金子美玲生前从未出版过诗集，其全部诗作誊写在3册笔记本上。日本儿童文学研究者史奇杰夫经过多年搜寻，终于找到金子美玲的遗稿。上个世纪80年代，时隔金子美玲去世半个世纪，她和她的童谣得以被再发现。
2: 在国内，旅日译者吴飞最早翻译了一些金子美玲的童谣作品，向着《明亮那方》一书的译稿在几家出版社之间辗转，直到2007年才由新兴出版社推出。此后10年，金子美玲的童谣渐为读者认知。今年新兴出版社第3次再版《向着明亮那方》一书。此外，今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还推出了吴飞翻译的金子美玲精选集《全部都喜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严慧仙翻译的《金子美玲全集》。在2001年的日剧《迈向明亮那方》里，松隆子饰演的金子美玲这样描述着自己的故乡：山口县的仙崎是面临日本海的三角状海港，在那里有许多庙宇和蜿蜒的小路，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东边是内海的仙崎湾，西边是外海的深川湾，北边是风光明媚的青海岛，南边是中国的山地。在环山靠海的仙崎长大的我，今天从大津高等女校毕业了。第一次读到

0: 镜子美玲的童诗真是情投意合，非常感谢草草的翻译，质朴贴切而不造作。今年四月，我和家人终于踏上了去仙崎的路途，和草草约好了在长门市站碰头。这么多年没见，草草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婉可人。随后的大惊喜来了，一辆白色的商务车停在站外，一位白发童颜的老爷爷在和我们招手。草草介绍，这是金子美玲纪念馆的副馆长草场木宏先生，他早上有空带我们转了转金木、变天岛等几个金子美玲故地。
1: 老爷爷带着我们开过青海大桥，一直开到了青海岛最东面的通渔港。从通渔港的一条小路拾阶而上，金子美玲在经法会中写到的金木就隐藏在山坡上的一群民居中。转过仙崎八景之中的波之桥立、变天岛之后，我们从青海大桥返回，转了个 N 字形大弯，车行在一条静谧的小路上。金子美玲度过童年和少女时期的金子文英堂就在这条路上，如今作为金子美玲纪念馆存在。金子美玲纪念馆小而美，自外而内依次是金子文英堂、金子美玲一家的居所，最里面是展览馆。展览馆分成三个展示厅，主厅是金子美玲年表、文稿及当时的出版物，次厅灯光幽暗，墙上每幅画框里是一首金子美玲诗，画框上方有投影将诗句打出来，如果伸出双手就可以看到双手上密密麻麻的晶莹小字，很是有趣。还有一间展厅在做南京玉的小展览，这是金子美玲对女儿童颜稚语的记录，展厅里收录了所有日文版的金子美玲诗集，还有一些外国译本，向着明亮那方中文版的第一版也收在其中，这里还有专题片可以看。纪念馆门口的这条小路被称作金子美玲小路，这短短一公里的小路上有金子美玲纪念馆、金子美玲及其家族的墓地遍照寺，还有金子美玲诗中提到的八百屋、角之干物屋。金子美玲的诗有的立碑，有的涂鸦，以各种形式点缀着这条小路。金子家的墓园在小路北面的遍照寺，据说当年金子美玲刚去世的时候甚至不许被葬入家族墓园，因为她的婚姻为当时世人所不容，令人唏嘘。肃静的花朵和墓园很大，偶尔会有人前来祭拜，目前还有之前美玲迷留下的可爱的金子美玲肖像。最后我们穿过居民区来到仙崎小学校旁的沙滩，这里的沙质细腻，遍地贝壳，小朋友埋头堆沙堡，阴了一天的天空微微放晴，毫不惬意。在迈向明亮那方去中，金子美玲这么和弟弟描述自己：我觉得自己是个怪人，只要闭上眼睛，心里所想的景色就会自然地在眼前浮现，不仅可以听到海的、风的、山的声音，有时甚至连土地、草或雨的气味都可以感受到呢。我们在仙崎似乎也听到同样的海的、风的、山的声音，感受到同样的土地、草或雨的气味。
0: 向着明亮那方，向着明亮那方，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灌木丛中的小草啊，向着明亮那方，向着明亮那方，哪怕烧焦了翅膀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夜里的飞虫啊，向着明亮那方，哪怕只是分寸的宽敞也要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住在都会的孩子们呢。
1: 我和小鸟和铃铛，我伸展双臂也不能在天空飞翔，会飞的小鸟却不能像我在地上快快地奔跑，我摇晃身体也摇不出好听的声响，会响的铃铛却不能像我会唱好多好多的歌。铃铛、小鸟还有我，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
0: 幸福，幸福穿着桃红的衣裳，

0: 个人小声哭着。深夜里我敲打门窗，却没有人知道我的寂寞，只看见昏暗的灯影里憔悴的母亲，生病的孩子。我伤心地来到下一个转角，两次敲打那里的大门，然而走遍了全城，也没有人愿意让我进门。在月亮西沉的后街，幸福一个人小声哭着。
1: 全都喜欢，我好想喜欢啊，这个那个所有的东西，比如葱，还有西红柿，还有鱼，我都想一样不剩的喜欢。因为家里的菜全都是妈妈亲手做的，我好想喜欢啊，这个那个所有的一切，比如医生，还有乌鸦，我都想一个不剩的喜欢。因为世界的全部都是上天创造的。
0: 星星和蒲公英，蓝蓝的天空深不见底，就像小石头沉在大海里，一直等到夜幕降临，白天的星星眼睛看不见，看不见它却在那里。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干枯散落的蒲公英默默躲在瓦缝里，一直等到春天来临，它强健的根眼睛看不见，看不见它却在那里。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
1: 积雪，上层的雪很冷吧，冰冷的月光照着它。下层的雪很重吧，上百的人压着它。中间的雪很孤单吧，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我们欣赏两首诗，齐无前的《春饭若耶稀》和杜甫的《登高》。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齐无前所作的《春饭若耶稀》。忧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露入溪口。霁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声势且弥漫，愿为持竿叟。作者齐无前是唐玄宗时期的诗人，15岁时他游学来到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与同时期的诗坛名家王维、孟浩然等人多有交往。由于他才学过人，诗歌水平出众，一时间声名鹊起，加上他科举得中，一直做到了五品官职。安史之乱之后，齐无前对朝廷感到失望，便选择了辞官归隐，游历江淮一带。这首诗便是他归隐之后创作出的作品。诗歌起首处的忧意二字点出了全诗的主旨，通过描写在若耶溪上泛舟的场景，抒发了一位隐士放任自在的情绪，因幽静圣地的心意没有断绝，反而随着一路前行而不断生发。晚风吹送我乘坐的小舟，沿着开满鲜花的河岸荡入若耶溪的溪口。星夜 转过了西边的山岭，隔山眺望天上的南斗，瀑布在水潭中溅起一阵阵水雾。时间推移，林间的月亮渐渐落在了行船的背后。世间的俗事何等的纷繁复杂，不如做一名隐居的垂钓老叟。

0: 本诗的名字中提到的若耶溪是浙江省绍兴地区一条著名的河流。若耶溪的源头在绍兴市南方的若耶山中，溪水在山下汇成一个水潭，再经过沿途不断有水流注入，最终形成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若耶溪溪水清澈，两岸风景如画，极具诗情画意。中国古代的道教中曾有36洞天72福地的说法，所谓洞天福地都是指仙人居住的游玩之地，这其中就包括了若耶溪。或许正是因为若耶溪声名远播，历代的文人名士都曾在此流连忘返。在齐屋前之后，宋代的王安石、苏轼、陆游，明代的王守仁、徐渭等人都曾到访过这里，也留下了不少言辞秀美的文章诗句。在南北朝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曾经专门记录过若耶溪发源的那个水潭。如今的水潭在1964年前后被扩建为了平水江水库，已经成为绍兴市人们饮用水的来源之一。那里现在也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四周群山环抱，周边还有寺庙与群山掩映。这里还是知名的茶叶产区。若耶溪水至今仍然川流不息，自水库流出之后一路向北直奔绍兴城而去。溪畔青山叠翠，两岸风光如画，今天的景致与诗人所描绘的景色并无分别。最后不妨让我们回到这首诗中，再去体会一下这若耶溪的美景。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露入溪口。寄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声势且弥漫，愿为持竿叟。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本诗是唐诗中众多悲叹秋天萧索、感慨命运不公诗作中的一首杰出作品。诗中写道，天高风急的深秋，能听到山间猿猴的哀鸣，清澈江水白沙岸边，能看到沙鸥在盘旋嬉戏，无穷无尽的树叶纷纷飘落下来，映衬着长江水滚滚奔流不息。悲叹秋色，感慨漂泊在外，暮年多病的我独自登上高台，生活艰难困苦，恼恨鬓角日渐斑白，困顿潦倒多病，让我不得不戒除多年的酒瘾。公元767年，杜甫在四川的夔州写下了这首七言律诗。此时的诗人正处于一生之中一个极端困苦的阶段中，在此之前，他原来的靠山西川节度使严武因病去世，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诗人不得不放弃了已经经营了5-6年的成都草堂，买船南下，希望去江南谋一个差事，却因为身体原因耽搁了几个月才得以成行。当他抵达四川夔州之后，受到当地地方官的关照，得以在夔州暂住了3年之久。尽管如此，诗人在夔州的生活依然困苦。某日，他登上了夔州城外的高台，眺望长江，一时间百感交集，便写下了这首作品。

0: 夔州，位于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县。从汉代起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这里一直都是巴渝东北部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至今这里仍然保存有一座夔州古城。除了古城之外，说起这一带值得一提的名胜景观，就要数著名的瞿塘峡了。瞿塘峡与巫峡和西陵峡一起被并称为长江三峡。尽管在三峡中，瞿塘峡的长度最短，只有大约8公里长，但是这里是三峡中景色最诱人的地方。瞿塘峡两岸山势陡峭，如刀砍一般，江水在悬崖峭壁之间奔流而过。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区区几十米宽，猛然收紧的河道更加速了江水的奔腾。游人乘船经过此地，脚下是奔腾的江水，两岸是险峻的山峰。长江的磅礴气势与两岸壁立千仞的山峰结合，形成了一幅雄奇。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

0: 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前文书咱说到铁伞怪侠古来稀出事了，司空廖一看太危险了，不过这小子特狡猾，你比他刺他欺负你，你比他横他软磨硬泡，装出一副可怜相，又磕头又作揖，声泪俱下。对方要不留神，他还想下家伙。他一看古来西正在那儿白活呢，没注意他，他心说机会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给你一剑，我要把你扎死，剩一个张三丰就好办事儿了。他刚要伸手，这事情也凑巧了，差官队当中啊，又蹦过一个人来，谁呀？鹰爪门的门长云飞，这小子蹦过来了。云飞跟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关系不错，夏侯清明死了，他是痛断肝肠，他恨不能把铁伞怪侠置于死地给朋友报仇。他一看我们这侯爷也太惨了，声泪俱下，多给我们丢人呢、我这老头太能欺负人了，他觉得心里头不平，打算暗中袭击铁伞怪侠，故此奔过来就是一掌，打铁伞怪侠的后脑勺。他看他正白活呢，没注意后头，铁砂掌打上就完。他哪成想，那古来稀什么人，大将军眼观六路，耳

清八面风，虽然后脑勺没长眼睛，你来了他就觉察出来。就见铁伞怪侠古莱西脑袋一扑了，他一掌走空了。铁伞怪侠掌走下盘的叫海水潮云，他一掌兜到后头，干啥？正拖到云飞裆里头。这个男人呢，这裆是至关重要的，连小肚子再裆，啪一下。再看云飞这乐子大了，飞起来一丈多高，平着出去六丈多远，棒，反着个就出去。幸亏他们来的人多，要人少摔在地上，这地都是石头，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还得说铁伞怪侠手下留了情了，稍微要再使点劲儿，就不摔他得死。该着老家伙命不当绝，被人给接住了，但也人事不省，差官队就乱了。太厉害了，顶不住了，太厉害。司空廖一看，趁着混乱，撤，钻进人群，这好几百人撤下去。铁伞怪侠一琢磨，别追了，追到什么时候是头啊？就这么的制止众人，大家都站住，眼睁睁瞅着他们领兵带队撤出武当山。哎呦，这战场还惨呐、啊！人家的人人家带走了，剩下都是死伤的道士。张三丰赶紧命人掩埋尸体，把伤号抬进紫霄宫，打扫战场，把大师兄让在里边。善后的事咱不必细说了，哥俩坐在一块儿，这才触喜谈心。哎呀，就讲离别的经过呀，讲到高兴之处哈哈大笑，说到悲伤的时候两个人对面哭泣。说来说去说到眼前了，最后古莱西就问兄弟，那么这个小月亭究竟怎么回事？哥哥，我正跟您说这事儿，我新收的徒弟让这孩子过来见见您，把贺长兴小月亭给找来了。哎，这小孩一过来，古莱西看看又长得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看得出长大了是块材料。二弟啊，你收他为徒了啊？刚举行了拜师典礼，我看大师兄的意思您挺喜欢他。嗯，喜欢孩子，尤其这孩子长得这么干净，我格外的喜欢。如果师兄您喜欢，我就把这孩子让给您，您收个弟子，您看怎么样？哎，月亭啊，快跪磕头，这也是你师父。不，二弟啊，君子不夺人之美啊，你的徒弟我怎么好说？哎，这么办，要不咱哥俩收一个徒弟，既是我的传人，也是您的传人。哎，这主意不错呀，兄弟，哥哥可无礼了，那我就分一半吧。小子磕头。你看这美事上哪儿找去？故此小月亭两个老师，一个是武圣张三丰，一个就是铁伞怪侠古莱西，哪儿找这老师去？磕了头，这就算正式入了门了。哎呀，古莱西说，这么办吧，我也不走了，我怕司空廖这小子回来报复，我就住到你庙上。另外呢，我也传授这孩子的能耐。打这之后，两位老剑客传授小月亭本领，光阴似箭，是日月。

无所呀，啊，吃不楞登15年，你看说书的嘴吗，唱戏的腿，这一说多少年就是多少年，你要等到15年再说，那还说什么意思了？啊，15个年头不短呐，人这一生能活几个15年？那小月亭原来5岁，现在是20岁的棒小伙，那能耐甭提了，名师出高徒，武圣人手把手教，铁伞怪侠手把手教，您说这孩子能次得了吗？这能为在这套书来说，不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啊。再看小月亭，身高7尺5寸，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整齐雪白的小白牙，圆薄耳朵，胸脯鼓鼓着，你看那线条，您瞅那五官，你怎么看怎么是当代的美男子。你看美男子可有英雄的气概，有些人长得不错，故意做作，男身女态，不值钱，那成二椅子了，那成什么了？人家这小伙子有阳刚之气，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你看咱们瞅着怎么叫你看着顺眼。哎呦，这俩老师啊，那喜欢的不得了啊，拿脑袋顶着怕歪了，嘴里横着怕化了，哎呀，这喜欢的无可无不可的，多森见着月亭，多森都乐了。这一天月亭从外边进来了，高高兴兴，弟子参见二位老师。天伞怪侠看了看，罢了，哈哈哈哈，师弟啊，你看这小子长得真材料，无量天尊，是孩子长得是不错。月亭到武当山多少年了？我算过了，15载。你觉着这能耐学的怎么样？老师尽心尽力，谁知道我学的怎么样？我觉着我也认真的学来的，到底到什么程度，我心里头也没底。好啊，今天就跟你这么说，就你练的这身能耐，要闯荡江湖，见一个揍一个。要说你就第一了，这话不能说，但是在武林之中可以说凤毛麟角，也没有几个呀，能胜过你的人恐怕不多。好啊，我们两个人昨天晚上就商量好了，这个人要学艺，长得老学得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得适可而止。你已经是大人了，20岁了，光学不闯荡闯荡还是不行啊。你因此现在是半拉武术家，你得闯荡江湖，去实地让人家考验考验，你也练他练他，经经世面，长长知识。因此我们哥俩决定叫你下山，奉师之命闯荡江湖，从今天开始就不练了。是啊，让我下山呢，那谁跟我去？哎，你不是小孩呢，动不动身旁跟着个人，这次叫你一人下山。越听着心里啊就觉着发空。是是是，那么请问老师，我什么时候走？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走。

0: 天就走。
1: 是啊，孩子，你先别着急，为师跟你说几句话。你跟我学了什么能耐？惠老师，您教的我是铁伞，教给我64路铁伞流云。
0: 嗯，另外还跟我学的什么能耐？跟您学的剑法，学的鬼影复形，还学的各种功夫，长拳短打，马上步下。
1: 好，
0: 张三丰问他，孩儿啊，你跟为师我学的什么能耐？
2: 师父，
0: 您教给弟子通天八卦掌。那你就听你大老师叮嘱你几句。
1: 铁伞怪侠说话了，
0: 月婷啊，咱们门户的规矩你知道吗？谨记5个字，杀盗淫妄酒。懂得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吗？
2: 马马虎虎不太清楚。
0: 先说这杀字，练武的人能不开杀戒吗？哪个没杀过人？但是杀跟杀不一样，我们记得这个杀字不能妄杀无辜，懂吗？不分青红皂白，逮谁杀谁那不行。倘若错杀无辜，我们老哥俩就叫你毙命。
1: 是，弟子记住。
0: 道字你懂吗？
2: 偷盗的盗。
0: 对，大半夜行人都是偷盗摸取，但是我们说我们偷的要是不义之财可以，救济穷苦的老百姓这行，但是为了手头宽裕，为了随便花钱，无故的偷人家钱花，供自己挥霍，这是不道德的，我们门户也谨记，明白吗？
1: 我记住了。
0: 淫字你懂吗？月婷啊，你这小子长得这么漂亮，溜光水滑，要闯荡江湖，我们哥俩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字儿，你太招风了，你懂不懂的？你太显眼了，换句话说，一般的女人女孩子都喜欢你，你在这个字儿上千万别犯错误。倘若你仗凭着你脸漂亮，仗着你年轻，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调戏妇女，做下不道德的事情，我们哥俩远在千里之外拧下你的狗头，你记住了，弟子不敢。哎，记住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这个字你格外要留神。那么5个字这是仨了，杀盗淫妄字你懂吗？
1: 不太明白。
0: 妄自尊大，信口胡说，天是王大，你是王二，逮着骆驼不吹牛，没事什么都胡吹胡捧，这也不行，要实事求是。酒我们不反对喝酒，有时候咱们高兴也喝点，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万万不可饮酒误事，懂得吗？
2: 弟子明白。
0: 好啊，要这样为师我就放了心了，你走我也得走啊，要不是为了传授你武艺，我能在紫霄宫待这么多年吗？我的事儿多得很呐。孩子，我要说的话说的差不多了，为师要先行一步，等着我师弟有什么事儿再向你仔细交代，临别留个纪念吧。
1: 铁伞怪侠古莱西把自己硬手的家伙那把宝伞给了徒弟了，小月婷赶紧跪倒，多谢老师。

0: 那个白袍老道究竟是谁，连贫道也不清楚。如果你哥哥还活在世上，在闯荡江湖之时，你千万要把他找着。当然了，你们谁也不认识谁，但是没关系，他叫高峰，你化名叫高波，千万别说你叫月亭啊！你要说你是月亭，官府就得抓你，你懂吗？你们哥俩见面的时候有个标记，把鞋袜全都脱掉，你的左掌心他的左掌心都站着字儿呢，都有字，他那掌心上有一风字，你这掌心上有一波字，如果见着这俩字，那就没外人了。我知道，那阵虽然我小，恍恍惚惚我还记得有这么件事儿。嗯，一定要弟兄相认。月亭，要嘱托你的话太多了，孩儿，一句话下了武当，你要好自为之。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3: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4: 小月平一满要下山，老师不放心呐，拉住孩子的手，这么说那么讲，百般的关怀。因为他长这么大没离开武当山，那个社会多复杂呀，他太幼稚，怕吃亏上当。而正在说着这个时候，有一个小道士慌慌张张跑进来。无量天尊报告祖师，门前来了伙人，非常蛮横，说什么非要见您不可。哦，谁呀？问了没？问了。他说山西来的，山西风雨门的两个门长要见您。风雨门的门长要见我。老道爷一皱眉，武当跟风雨门没什么交情，素不往来，他们来干什么？又一想，远来者为客，看看怎么回事吧，只好答一请字，让进来吧。月亭也没走，站在旁边看着。时间不大，这帮人进来了，门外头有一帮，进来俩。可这俩人一进屋啊，小月亭在旁边好像没乐了，一捂着嘴。那人说什么毛病？哎，这二位太难看点儿。先说这头一个主， 迈步一进来，身高
2: 就这么高，
14: 哼，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没地方再蹲了。小个不高，有个粗实劲，相短脖粗，饼子脸，大脑袋，刷子眉，钢铃眼，塌鼻，鲶鱼嘴，留着胡，能有个四十来岁吧。长得体格挺健壮，背后背着双刀，短衣襟小打扮，迈着罗圈腿走在最前头。再往他身后看，这主是细高挑，这长得就那么窄，细高细高的，晃晃荡荡，有点弱不禁风。再看这张脸，狗舌头一条，就这么窄，斗鸡眉，小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留着黄焦焦的胡须，扎金见袖，肋配长剑，配着斗篷。这两个人一矬一高，一胖一瘦。哎，岳清心说话，这玩意山大了，什么鸟都有。我这人还活什么劲儿？长得太丢人了，这见着人得多难看的都。哦，这是风雨门的，没见过。岳平也没言语，在旁边看着。就见这二位紧走两步，来到武圣张三丰近前。黑胖子说话了：“老少爷，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细高条也说话：“老少爷，一向可好？晚辈这也有礼了。”免免免。武圣人一看呢，认得风雨门的两个总门长，走到头前那个黑胖子，那是总门长啊。你别看长得难看，有能耐，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姓胡，叫胡啸天，胡子侠。那西高铁叫暴雨覆舟，姓刘，叫刘通海，刘子侠，亲师兄弟，现在掌管着风雨门，要不怎么叫风雨二侠呢？所以呢，圣人赶紧吩咐一声赐座，俩人坐下，现场茶罢歌盏。老圣人就问二位大侠，千里迢迢来到我的武当，所谓何故？
6: 圣人，我们来是有事儿，一来到武当山拜会老前辈，给您了问问安；二一则有件事情，我们来打听打听。张三丰一看这俩人说话气色不正，一张嘴啊，满嘴的火药味，好像憋着一肚子火要干仗似的，压了压火就问：“什么事情？”我说：“老圣人，你是知道的，我们风雨门在武宗十三派81门户当中也有一号。你别觉着你武当山上人多势众，我们风雨门也不次于你。”这是事实吧？啊，二位大侠，这话从何说起？你听，我还有下文。我老圣人，我们尊敬你，你是武圣；要不尊敬你，你就不配做武圣，这对吧？你不应该以大压小，你不应该以强凌弱。你仗着你户大人多呀，啊？仗着你是武圣人，你欺负我们，为什么欺负我们？今天找你就问个明白。你说这话从何说起？把张三丰问愣了。哈哈哈哈，二位侠客， 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
14: 贫道我糊涂了，你说的是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欺负风雨门的人呢？你说一说，有没有事实？
6: 当然有，没有不找你的。我问你老商人，我跟你说这话吧，我们风雨门创办五年了，今年三月初一是五周年纪念，我们打算隆重祝贺啊，就在山西太原府摆了祭坛，发下请帖，传下请柬，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五大派的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各位当家的，我们都打算请一请。我们对你没有失礼之处，你是武圣，特为给你准备点大红烫金的请帖，派我的徒弟小玄方虚妄，让我徒弟拿着请帖从太原起身赶奔武当来请您的参加。我说老圣人，你去你就去，你不去你就不去，对不对？你去了是人情，不去去是本分，我们没有强求啊。你好不应该呀、啊！主使你手下的人撕碎了请帖，把下书的人我小徒弟徐旺胳膊都给打折了，这是何道理？你们还口出狂言，把我们风雨门的人骂的是一文不值，怎么回事？这不是以强凌弱吗？这不是以大压小吗？张三丰一听，这哪儿哪儿，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件事儿。二位大侠，哈哈，这事儿你认为就是我们武当人干？就是你们，错不了。没有证据，我不能这么说。那么下书之人是这么跟你讲的啊？对，他不会说瞎话。你能不能把下书的人找上来？我问问他。啊，行啊，怕你不承认，知道你这个武圣向来不认账。好了好了，答应了。咱说了，外边还有一帮人。再看进来仨人，中间架着一个，这个胳膊折了，叮铃当啷的，拿白布夹板夹着，在脖子这吊着，那脸呢、啊、气色不正，面色焦黄，腰都有点直不起来，两人搀着，走走，慢慢的。风雨二侠看看，徐旺。这就是武圣人，你怎么说的？再跟他说一遍。参见武圣人。常三丰一看，哟，这人伤真不轻，请起请起，站起来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小玄风徐旺。这二位是我师父。哦，你什么时候上这来下的书？二月十八，我到武当山正好十八。哦，遇上什么事儿了？是怎么回事？奉师之命，我来下书。我带着大红烫金的请帖，兜里还揣着十五两银子，其他还带着小花包。好不容易找到你们紫霄宫，就在你这庙的前头那块平地，就在那儿，正好迎面遇上个老道。就是你们这儿出去的人，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我就打听，我说这是紫霄宫吗？武当山紫霄宫。他把眼珠子一瞪，啊，是啊，是又怎么样？我说我不怎么样，我是风雨门的，奉师之命，我来下请帖来了。他说拿给我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时候就拿出来，我叫他看看。他看完之后一阵的冷笑，咔哧咔哧，把请帖给撕了。那我能干吗？我没法交代，我就跟他讲道理。我说你干什么呢？你为什么给撕了？我这是交给武圣人的。他说武圣人能上你们风雨门吗？ 你们风雨门算个什么东西？都是事儿，没有人，怎么跟我们武当派的相比？你们是臭下三滥！你看他一骂我，我能干？我也是年轻人，我就跟他口角起来了，哪知道他出手如电，冷不丁的就给我一掌，正打在我这胳膊上，把我胳膊打折了。另外把我摁在地上，拳打脚踢，痛打一顿。后来他走了，我好半天我才爬扯起来。就这样，我回到山西，我捡了条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哎呀！武上人一听，心说话肯定有这么事儿。没有，他红嘴白牙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敢造谣吗？这谁干的？我一点都不知道。简直我这紫霄宫里边没王法了，没有道规了，这还了得？徐旺，这人多大岁数？
2: 我记不太清了，能有20左右岁吧。
6: 长得什么样？
2: 什么样？长挺带劲，挺漂亮的，
6: 白白净净的，细眉毛大眼睛的，长得比我强得多，说话声音挺清脆。如果这个人站在你面前，你能认出来吗？
2: 能啊，这才几天。
6: 二位大侠，咱这么办，我现在马上集合，我叫人集合，你让徐旺找一找，如果把这个人找出来，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我按照我们的道规处置，是绝不轻饶，我包赔一切的损失，我向二位总门长赔礼道歉，你看好不好？来，集合！张道爷真气坏了，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但张三丰也想，哎呦，我这庙上紫霄宫之外还有12下院，

0: 弟子四大真人，这边加的一块好几千人呢、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呀、啊，也背不住有人背着我不知道这么干的，他这真糟糕，怪我这些年没有整顿庙规。这个时辰有多长？两个多小时，一个时辰俩小时啊。下院的人，这老道全都聚齐了，就在紫霄宫的大殿前边，这地方也宽敞，几千人都能装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来，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紧急集合，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头的站在前面，一排挨一排，一排挨着排，左右都站好了。哎呀呀，两大片。张道爷一看人都来齐了，二侠行吧，咱们到外头去找找。哎，行。风卷二侠摇头晃脑，一百二十个不乐意，有人架着小旋风虚妄都出去了。一看人全到齐了，张道爷吩咐一声：“我身边的人，你都入队，入队，都排队去。”哗朝全排队去了。徐王，你找找吧，我们的人全在这儿。你看看谁打的你？哎，我找着，还有点不敢。风雨二侠一看，怎么的了？你怕什么？有师傅呢，找。哎，不像。就他这份少。那么多人挨个相面，得耽误多长时间？道爷背着手，沉着脸等着，耐心地等待。风雨二侠急不可待，你他妈那眼睛是肚脐眼儿，哎，怎么这么费劲？他人太多，我不得仔细看吗？去忘了人怎么办？就是他，就是他。这一嗓子跟炸雷相似，所有的道士哗都回头观瞧。在左面这一片最后边靠边儿，有个小道士，他就指着这小道士。这一说呀，道爷吩咐一声：“带出来！”啊，去几个老道把他列出来。等一列到人群的前面，所有的道士包括武圣一看全乐了，哇，把风雨二侠呀乐懵了，心说不知道那怎么回事，你们乐什么？道爷一瞅这小道士，是个哑巴，半年前他要饭要到紫霄宫，非常可怜，他不会说话呀，他会哭会打手势。后来道爷动了怜悯之心，把他给收下。所以他会什么呢？就在这块打零杂，是个零工。你别看也穿着道装，不会念经，没事扫扫院子，跑跑道啊，后边种种地呀、啊，打杂的，从来也不会说话呀。整个一个窝囊废，他怎么能打人呢？这不笑话一样。张道爷一笑，哎，徐旺啊，你看出来是他吗？
1: 是，没错，
0: 一点也错不了。
1: 这什么话，根本就没错，我眼可毒了，我看这就他，你看白白净净的，二十左右岁，就他把我打的撕碎的晴天，拳打脚踢，就他。
0: 风雨二侠，我给你解释解释啊，这小道士是个残疾人，他是个哑巴，耳朵也听不见，嘴也不会说，他怎么能打人呢？你不信你问这事，所有的人你问是这么回事吗？风雨二侠一愣，心说这事怪了。徐旺，你没记错？
1: 没有，师傅绝对错不了，就是他。
0: 哟，风雨二侠一听，其中是必有隐情。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
1: 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

0: 污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呢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 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7: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7: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8: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9: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0: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乐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2: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2: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9: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3: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9: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6: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7: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6: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9: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 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8: 贝尔兹奖由国际数

0: 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2: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3: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3: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

0: 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 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 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2: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2: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0: 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您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嗯，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 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4: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3: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4: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3: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4: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 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5: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6: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也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5: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7: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3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3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5: 调查显示，虽然近九成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七成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三成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6: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

0: 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2: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泱泱九长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切实增强军人军属荣誉感，7月23号，我市举行立功启报集中送达仪式，为20个立功军人家庭送上喜报与奖励金，让军属共享荣光。
3: 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依次为立功军属颁发喜报，送上奖励金。立功军属代表动情发言，感谢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表示将继续支持和鼓励亲人在部队安心服役，再立新功。现场掌声阵阵，暖意融融，军属们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充分彰显了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6: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作为优军优属服务军人军属的组织单位，始终坚持把尊崇军人、关爱军人落实到实处，常态化开展喜报送达、走访慰问、精准帮扶等暖心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军人家庭急难愁盼问题，切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之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双赢工作，不断完善拥军优抚政策，丰富尊崇激励形式，厚足从军拥军氛围，激励更多的有志青年踊跃参军，从军报国。
7: 作为军属，我们始终坚守后方，默默付出，无怨无悔，倍感自豪。今后我们将继续当好坚强后盾，鼓励他们不忘初心，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再立新功，不负家乡父老的期许，不负强军报国的使命。
3: 本台消息，近期持续强降雨造成红石喇子镇色洛河村道路受损。色洛河屯至老营沟屯的道路紧邻色洛河河道，路面狭窄，边缘悬空，路边围栏被雨水冲毁，给车辆和行人通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色洛河村迅速组织人员展开排查，并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工作。为迅速消除通行风险，该村组织力量对道路内侧进行紧急拓宽作业，有效稳固路面，拓宽通行空间，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目前道路紧急拓宽作业已全部完工，该路段恢复安全畅通。该村还将继续梳理辖区道路水毁受损情况，上报交通部门，争取专业修缮支持，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防线。本台消息，7月24号，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夏送清凉活动，活动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建筑、环卫、交通等露天作业人员展开。工作人员为户外劳动者们送上包含矿泉水、防暑药品、防晒用品等在内的清凉大礼包，并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高温防护。 此次活动是总工会共统筹分配上级下发的926份送清凉物资，以及574份环卫工人专项慰问物资，全力保障他们清凉度假。
8: 这几天天太热了，工会送来的清凉物资刚好能用上，有了这些装备，大热天的在外面干活确实少受不少罪。
3: 本台消息，近日市博物馆、市观工委联合举办小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班第四期面试选拔活动，来自全市各校的中小学生齐聚现场，通过自我介绍与主题演讲竞逐小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学习资格。面试中，选手们分别利用3分钟自备演讲，以稚嫩和真诚的表达讲述对家乡历史的理解与对文化传播的向往。此外，活动还组织学生前往市博物馆展厅与苏密城展厅进行实地参观与讲解实操练习，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层层选拔。市文光旅局将对选拔结果进行验收，为成绩优异者颁发结业证书，授予授带。市博物馆将邀请顺利结业的学生签订合作协议，组织其参与送展览、进基层等活动，为我市文化传播贡献力量。
5: 大暑至，盛夏浓，高温高湿天气叠加，电器、燃气、车辆自燃风险增加，各类安全隐患增多，以下安全提示请收好。
3: 一、注意电器设备安全，夏季高温，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大功率电器的使用频率增加，电器设备线路存在超负荷运转现象，易因电源绝缘层损坏、短路打火或者电器电机进水受潮短路等原因发生火灾，因此要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注意电器设备使用过程中的通风散热，防止因元器件受潮腐蚀或温度过高引发火灾。二、注意燃气用具安全，夏季燃气安全事故多发，要选用合格的燃气灶具、气瓶及配件，有条件的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自动切断和熄火保护装置，不得擅自拆改燃气管道和设备，不得在使用燃气的房间入住或堆放杂物，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切断气源，及时开窗通风，不得触动电源开关、使用明火或在燃气泄漏现场拨打电话。三、注意车辆使用安全，炎炎夏日，机动车辆长时间超负荷使用，发动机油污严重，加之极端高温天气以及发动机舱通风不畅等原因，容易导致机动车辆自燃事故发生，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车辆的日常保养和检修，按照规范要求配备车载灭火器具，不在仪表盘、手套箱等处放置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等受热膨胀后容易爆炸引发火灾的物品。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

0: 卫国。
1: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2: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3: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4: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5: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6: 有你，
7: 有你，
8: 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

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欢迎收听。
1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10: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10: 你我共同的
11: 89.1
10: 兆赫，画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飞进了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一个故事变成好听的广播剧，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呢，就像搭积木，需要好多好多的零件，更需要一群会变魔法的声音魔法师。听尹老师说，那时候有很多已经是大明星的叔叔阿姨，也特别愿意来我们小喇叭客串演出，为孩子们表演故事呢。
2: 那时候搞音乐的，搞效果的，小演员、大演员，手头都有。啊，那时候的那些人艺啊、儿艺、北影演员剧团，还有总政话剧团，那些演员都特别好，没有觉得好像你们这小孩儿觉得是小儿科怎么着怎么着，都认特认真，还给小孩上课，跟他们一块录音，就随叫随到，而且特别认真。尤其五十年代好多大腕儿啊，像什么谢天什么的，都来录音上课。
0: 尹老师说，那些在电影里、话剧里闪闪发光的大演员，他们从不因为这是给孩子们听的节目就马马虎虎，一个字音、一声叹气都要反复的琢磨。他们觉得呀，为孩子们表演是天底下最光荣的事，所以他们从来都是不辞辛苦，就是为了心中那份对艺术、对孩子的爱。
3: 我是狗熊妈妈，我是狗熊妈妈，我长得又胖又大，我就像我妈妈。
0: 除了可敬的演员们，声音世界里还有更多奇妙的创造，比如怎么表现推开门的吱呀一声，怎么表现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尹老师说，这些负责同期录制音效的拟音师就像魔术师，为孩子们的声音世界创作出更多的细节。
2: 拿到本子以后嘛，编辑跟我们先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说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本子先吃透了，完了以后最主要的就是找合适的演员，比如说大人、小孩几个，比如说小孩吧，可以一个角色找两三个试一试哪个合适。后来都是立体声录音员就给摆好了几个话筒，以后有一个搞效果的音效的那个，因为音效呢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他要需要同期录的，比如说一关门帮他，这种都是当时做，比如说脚步声啊、走了、
6: 相当于说就是我剧本现在演到哪儿了，
2: 他就跟着走了，
6: 就得跟着进来了。
2: 对，比如说啊、我走了啊、然后他。

0: 就呱呱呱给你来几个脚步声，就又往远处走了，
1: 好神奇、啊、
0: 或者是一敲门，
1: 都是线路的、
0: 哦、都是线路的，它那个挺神奇的。有时候你说刮风，你不知道那些风怎么来的吧，拿一个什么板儿，这么一抖，哎，就出来那声音特别像。这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它需要在合成的时候做的，比如说那个雷声啊，什么雨声啊，汽车声音，狗叫啊，什么鸟叫，火车鸣笛，这些都是需要到最后合成的时候跟着音乐一块进的。
2: 除了拟音诗，严老师还说一部儿童广播剧中音乐编辑也很重要，他们就像给故事穿上了最合身的衣服似的，什么时候该紧张，什么时候的情绪是开心的，音乐一出来，小朋友们的心呀就跟着故事走了。
0: 比如说你这点说，我这音乐就像他说的什么音乐扬起、然后他从这点进这个音乐到什么一点那个出那音乐吧，他计算好了你这中间是多少个字，他跟着这台词他慢慢就拉下去了，就出了、他不可能你说话完了他音乐还没完没了的在那完不了啊。所以他比如说他估计这一段台词是30个字，30个字大约是多长时间，他去找的那个音乐就跟这特别贴合。

0: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离这些金字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奇怪的古墓。说它奇怪，是因为凡是进入古墓的人，出来没多久就死了。为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管它叫吃人古墓，谁也不敢进去看一看。
1: 小朋友，你刚刚听到的就是演技云老师导演的儿童广播剧《古墓遇险》。这部作品荣获了第30届亚广联儿童节目奖。我们在广播里听到的每个声音都不是偶然的，那是许许多多声音魔法师用心血和智慧变出来的魔法，他们让我们的想象有了落脚的地方。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我眼里的尹老师啊，虽然话不是特别多，但是却特别的细心。听他说，剧团的孩子和家长们都毫无保留地信任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电话完了就是特别信任我们，那么点小孩就
3: 交给你。那会儿是对中央台、对少儿部和对尹老师的特别
4: 相信。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平时家长是眼看着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我们这些前辈们是怎么真心对孩子的，
3: 是
4: 所以他才愿意也敢把孩子交出来。
2: 对，反正我们跟小孩就是一般还是比较守信用的。比如我说9点钟上课，我肯定不会说我迟到让你在那等着，特别准时录音啊，说几点什么的都是，所以家长还是挺放心的。
1: 在我的眼里，尹老师就像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既要让他们学本领，也要让他们快快乐乐地长大，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尹继云老师用他温暖的怀抱守护着孩子们的童真，而孩子们用他们清澈无比的声音守护着我们所有人的童年梦境。70年的时光悄然流过，当年的剧团小演员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年像我一样守在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如今也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从来没有改变，比如那份为孩子们创造美好世界的初心，比如那通过电波传递的爱、勇气和友情。感谢尹老师以及所有为小喇叭付出过的前辈们，是你们用智慧和爱心建造了这座无比华丽的声音宫殿，让我们无论长到多大，都能在里面找到最初的快乐和感动。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的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又会请到哪一位老朋友来这里做客呢？让我们继续期待和倾听吧。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 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我请你收听第28集《智斗阿斯恰》的下集。
5: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6: 小公主别跑，那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9: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0: 唐大姐，我找不到绳子，你快来帮我找找。
11: 趁着塔娜和小班找绳子的机会，匈奴骑兵慢慢地挪到自己的马旁。匈奴骑兵的马术堪称一流，骑兵虽然双手被绑着，依然利落地上了马，纵马向远处狂奔。
12: 快点去追他！大哥，快再射他一箭！
13: 天都黑了，大哥哪看得见呢？
12: 张大人，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14: 接下来我们要好好做些准备了。
11: 匈奴骑兵逃回阿斯恰的身边，立刻向阿斯恰汇报了他偷听来的情报。
12: 大人，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明天要向河谷上游走，绕开洪山口。
15: 可是他们发现你逃回来，一定会改变计划，也许改成从下游绕过去。大人，您画的这是附近的地图吗？
16: 洪山口地区地形复杂，我要好好算算张骞会怎么走，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11: 经过了一夜的深思熟虑，阿斯恰此刻也做好了准备，他带着匈奴士兵来到了河谷的上游。
15: 大人，张骞明知道咱们已经知悉他往上游走的计划，您估计他还是往上游走的可能性大吗？
16: 张骞为人心思细密，和一般人的想法必定不同。
12: 看，他们来了。
15: 他们果然来了。哈哈，咱们上啊。
12: 站住，
15: 张骞，你们走不了了。
17: 哈哈，你们看仔细了，张骞可不在这里。
15: 原来是你们假扮汉使，故意骗我们。
18: 我们可没骗你们呀，我们只是想在沙漠里走走。
16: 原来是这样，果然不出我所料。点起狼烟放信号。
12: 是大人。

0: 老陈啊，
1: 那就这。
2: 狼烟一出现，埋伏在河谷下游的匈奴士兵立刻就发现了张骞的行踪。此刻，阿斯恰也带人向张骞靠拢。然而，大家走近了才发现，那个拿着假汉节的不是张骞，而是靖鹿晗。
3: 靖鹿晗，你这个小马匪，也敢帮着张骞来骗我？
4: 我你的福，我已经不是马匪了，现在我是张骞的朋友。
3: 张骞一定从洪山口的大路走了，咱们快追！
4: 晚了，追不上了，
5: 说不定都到了大汉的地界了。除非你们敢跟汉军打，你们有这个胆子吗？啊！
3: 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
4: 来呀！
3: 既然你们不要命，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们，杀了他们！
4: 快退到岩石后面！快躲起来！
5: 大哥，我们被包围了。
3: 你们找死！
4: 要是带上弓箭就好了。哎呀，
6: 他们没有弓箭，咱们冲上去！
7: 冲啊！杀了他们！
4: 大哥怎么办？咱们挡不住了，
3: 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
5: 下面都是岩石，跳下去会摔死的。
2: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远处传来一片骆驼的奔跑声，所有人都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当烟尘散开，沙匪们手持强弩对准了阿斯恰的小分队。
4: 阿斯恰快退下，
6: 保护大人。
3: 沙匪兄弟们真讲义气啊！
4: 多谢各位前来相救。
8: 张大人说过，咱们都是朋友，你对张大人讲义气，我们也不是小人。
1: 这怎么回事？
4: 多谢了。

0: 快射击！沙匪的强弩射伤了阿斯恰，匈奴的士兵终于败下阵来。
1: 阿斯恰，已经跟着你一路抓捕张骞，是你出卖了我，而张骞救了我，如今也是你们匈奴人唐义父送了我护心镜，又救了我，我也看清了自己，我要重新做人了，你要不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0: 阿斯恰，看在白老大的面子上，我们放你们走，不过马匹要留下来。
2: 上
3: 驾
4: 驾
3: 驾驾！
0: 一场激战过去，匈奴士兵扶着受伤的阿斯恰再次爬上红山口峰顶，远远的只见张骞一行人举着汉节，骑着骆驼，早已穿过了山口，向东方走去。
5: 大人，张骞太狡猾了，他们已经走到了大汉的地界，我们追不上了。
6: 哎，这个张骞没有人能挡住他的脚步。
7: 大人您看，八州，
8: 大汉，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9: 终于到家了，太好了，
10: 到家了。
0: 历经艰难，张骞终于通过了红山关口，回到了汉朝。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红山关口，后来就是汉武帝设置的著名边关阳关。一别数年，如今的瓜州是什么样子呢？张骞还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
11: 小朋友，历经千险，张骞终于回到了汉朝。在瓜州，张骞还会遇到什么奇遇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吃饭，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纯的声音，
10: 最纯的声音。
3: FM 画电活力调频。
11: Number one FM。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

0: 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7: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8: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7: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9: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7: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呢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7: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7: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

0: 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9: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3: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 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

0: 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晚上开就晚上开，不要做什么冷风电坏点装好
3: 点。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在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

0: 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4: 活力调频，
3: 一路相伴，
4: 相伴。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 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从昨晚开始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为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红与合作者扎尔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红的研究。
2: 什么是挂骨猜想？
3: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既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2: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3: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2: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3: 王红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红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0: 王红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科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从牛顿应求动力学到波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2: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3: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1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是一直以来呢，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级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条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2: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3: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以亿级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波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波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波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能知道如何从波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波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与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波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的话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酱油、食醋、食盐、料。

0: 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2.25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儿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0: 欢迎您，
1: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超链接节目做客。
0: 欢迎您。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1: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指向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个就是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0: 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3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呢？
1: 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

0: 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培植酱油和培植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那个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制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他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一条法规。但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它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1: 的全文啊。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0: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1: 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和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低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 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国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
1: 嗯，
0: 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他做了哪些要求呢？
0: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菌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1: 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

0: 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声音 FM
5: 化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10: 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10: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10: 你我共同的
11: 89.1
10: 兆赫，
1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
2: 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12: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12: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3: 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你们家别的厂。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测量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他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他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所以他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418， 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就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0: 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13: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T18186-2025， 就是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那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
0: 对，
13: 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了。
0: 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13: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比如讲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我们前面提到

0: 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啊，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哈、啊。我希望吃的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哈、啊。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1: 我觉得挺难的，真的，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你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替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0: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啊。
1: 是
0: 啊，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哈、啊，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哈、啊，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啊，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1: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二四八甜、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28甜，28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了。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28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对，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0: 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啊，就是炒糖色、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哈、啊。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它是什么原理？
1: 阿洛酮糖确实可以的，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洛酮糖它不是代糖，阿洛酮糖它其实是真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

0: 话它用的煤，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肠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1: 对，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哈，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是代替氯化钠。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咸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其实他摄入太多的钠，但是摄入的钾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是拿这个氯化钾去代替氯化钠，一方面是把这个钠给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可以去补充这个钾，然后让你的这个钾和钠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像现在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些叫低钠盐，然后你如果看它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配料表上面会有氯化钾。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讲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鸡肉味或者猪肉味这种肉味，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的，它是挺香的，
1: 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一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1: 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啊，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 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了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0: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一年甚至两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如说保质期六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达不到的。
1: 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变质，就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个调味品比如讲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但是对于这种干制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但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食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1: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4: 比如说 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换些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

0: 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丽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1: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也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0: 宋丽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1: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菲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魔法。

0: 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继续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小
6: 平，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3: 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4: 89.1
3: 兆赫，
4: 化
3: 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地灵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3: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4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8: 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0: ，China， 牛！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在今天进行了一场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有关中国男篮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

0: 优，女单陈雨菲、王芷怡，女双刘胜书、谭宁，混双冯燕之、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此外，男单石宇奇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翁宏阳0-2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俊逸，女单韩悦1-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继续进行，王楚钦所在的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以8-3战胜了中超电缆福建福安队，取得2连胜。德国足协今天宣布，克洛普正式出任德国男足主教练，双方签约到2030年。德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爆冷，被巴拉圭队淘汰，时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随后辞职。克洛普此前曾经执教德甲的多特蒙德和英超的利物浦，接掌德国队后，他的主要任务是率队征战2028年欧锦赛、2030年世界杯。意甲的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与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一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篮球。在今晚进行的2026国际团结杯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是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相关话题今晚在直播间请进了老朋友资深篮球解说员邵华谦，欢迎华谦。
1: 晚上好，方老师。晚上好，大家好。
0: 哎，邵老师，千万别客气啊。今天咱们得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大家知道，中国男篮前一段呢打这个世界杯的亚太区预选赛表现呢是不太令球迷们满意的，尤其主场连续输给了几支我们在球迷们看来是绝对不能输的球队，而且从实力上来讲，其实中国队也完全是有机会战胜对手的。几场关键比赛打得不好，这种情况下，目前打的这个团结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比赛？包括今晚赢的这个对手喀麦隆队，它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1: 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呢在夏天的绝大部分热身赛都是由中国篮协的一个下属公司叫深蓝体育、深蓝公司来去筹备的。但是呢，这个国际团结杯它的主办方呢是海南文旅和这个一个叫澳洲虎的传媒公司，等于说呢，它不完全是这个中国篮协主办的热身性质的比赛，而是呢跟 FIBA 合作，国际篮联也有，因为它是叫 FIBA 的团结杯。所以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FIBA 积分在，只不过呢积分的系数比较低。那么为了这次杯赛呢，当地也是邀请了3支外国球队来参赛，有今天咱们对阵的喀麦隆，另外呢还有黑山以及格鲁吉亚。然后呢按道理咱们说4个队打一个杯赛，中国队呢应该和这3个队分别对战一场，但是呢因为喀麦隆他的阵容相对来说更齐整一些啊，有过2个有 NBA 履历的球员啊，从阵容实力上呢跟他们前面征战这个世界杯预选赛阵容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前面在世预赛的时候喀麦隆曾经是2胜南苏丹，看上去呢状态还是不错的，因为咱们跟南苏丹也打过。但是呢这一次来到海口之后呢，喀麦隆队应该说今天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并没有全力以赴，毕竟还是一个热身性质的比赛，最终呢中国男篮也是取得了113-79这样一个大比分的胜利。
0: 听出来了，就是说其实他的阵容本身实力还是在的，但是临场的战役有多少，这个我们得具体来观察，是吧？赢了这么多，那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我现在已经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具体数据啊。放眼望去，中国队好像得分的人数不少啊，廖三宁18分，贺西宁17分，庞真林13分，胡金秋11分，等等等等。这个光数一下这个名字都有2-3行之多。今天中国队是全员在线吗？
1: 今天报名的12个人全部登场，而且12个人呢是都有得分，包括像蒋浩然，像这个小将李跃洲，2个人呢都是上演了。

0: 中国男篮的国家队首秀也都分别有得分入账。而且呢，过去咱们说中国男篮呢，其实有着很多这个咱们说顾忌，或者说老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三个问题，一个三分球不准，另外一个呢罚球不准，第三一个就是失误太多，控制的不好。今天呢，这三项数据可以说都是堪称完美。但是咱们先不说对手，就是说三分球，今天中国男篮是31中16，命中率超过了50%。另外呢，罚球是19中17，几乎也是弹无虚发。另外呢，在失误数上，我们也是把整场比赛的失误数控制在了只有11次，可以说在进攻端，今天咱们是打出了很不错的水准。当然了，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对方的防守强度其实呢也并不是很大。你像今天40分钟的比赛，喀麦隆一共只抢了18个篮板。虽然说咱们很准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他们在篮球争抢上，在造咱们的失误上，其实也并没有说，在身体对抗上给出很多的回应。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放心大胆的，或者说是可以很自如的去完成我们的阵容搭配，或者说阵容磨合。因为今天你像先发的赵继伟啊，包括像这个朱俊龙啊、胡金秋啊，包括像贺西宁啊，出场时间他们都是先发，但是呢都没有超过20分钟啊，都是只在15分钟上下。而你像先发的5个人里面，只有李洪权出场时间28分钟，反而是替补的像廖三宁啊、赵佳毅啊、崔永熙啊，他们出场时间在20分钟上下，等于说每个人都有出场机会。先发呢出场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而让更多的这种年轻人或者是说中生代球员去获得更多的锻炼，这可能也是中国队这次杯赛的热身的咱们说目的所在吧。
1: 抛开这个对手的因素，虽然这很重要，就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男篮世预赛里面大家发挥普遍偏紧，就是该至少在球迷心目当中你该发挥出来的好像始终只能有一个0.7、0.6的系数，到了这个比赛相对发挥的比较流畅。这里边除了心态的原因、对手的原因啊、自己比如说状态或者身体的原因之外，在你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世预赛中国男篮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就是说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三分球23中3，那比赛呢其实三分球并不是说没有机会，也有一些空位机会，但是呢我们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而且呢咱们那个比赛一旦你投不进，日本队的反击其实打的是非常多的。那今天呢面对喀麦隆，我们的退防比那场比赛做得好了很多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造了对面很多的失误，并且呢把这些失误变成了我们的得分，我们有反而有大量的转换机会。包括咱们说今天对于对方重点人的防守，前面打日本队咱们防对方重点人像霍金森防得很一般，防得很差，被对方拿一30加10。那今天呢面对喀麦隆，对方的通杰这个球员他是25年的二轮秀，现在呢在喀麦隆队是拿一份双向合同，等于说呢还是在 NBA 能够进入过一些轮换，但主要是打季联赛。另外他们的内线乔姆什是24年的，也是首轮二轮末的新秀，他是2轮第57顺位啊、在猛龙打过一个赛季，但现在已经被猛龙队给裁掉了。但是呢两个人毕竟是有着 NBA 的履历，应该说实力还是在线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对通杰的防守也还可以，让他是20中4，拿了这个21分啊、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而且没有给队友送出很多助攻。而乔姆什呢今天只有9分4个篮板，等于说对对方这两个重点人我们的防守呢也是还不错的。虽然说是一场热身性质的比赛，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男篮呢还是对这两个人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布置。另外呢在进攻端也有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一些为杨汉森回归所做的准备。因为今天胡金秋呢有过几次在弧顶的这种侧影球啊，包括小个给他掩护，掩护完之后自己去空切呀、我感觉是在为汉森的回归做准备的。因为上一次汉森回归呢合练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他也没有能够打出自己在 NBA 季联赛那种我们说成为球队的这种进攻支配球的核心那样的状态。那么这一次呢中国男篮应该说也是会练一些专门的战术吧，看看这汉森回来之后当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能不能在球队的进攻程度丰富上提供更多的变化和选择。
1: 杨汉森这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啊。结合刚才您点到的，就比如说中国队全员在线，而且大家都有得分入账，但你重点看一下得分最多的几个人，当然这有可能跟大家上场时间是有关系的，比如廖三宁，比如贺西宁，比如彭真林，比如胡金秋。这里面胡金秋大家可能有这个思想准备，就是

0: 年来基本上都是中国男篮的劳模，而且肯定是主力。
1: 没错。
0: 但是你像贺新宁、廖三宁、彭振林，这个其实准确的讲是最近几年才逐渐在国家队崭露头角，甚至才逐渐打上球，有可能挤进首发的队员。
1: 没错。
0: 今天得分越来越多，而且承担起了主要得分的重任，能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后面八月份的比如说世预赛的第二阶段，我们能看见更多的人挑大梁吗？
1: 嗯，目前来看可能得分的重点或者说进攻开发的重点，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会在赵继伟、胡金秋义无挡拆的基础上，另外呢，汉森如果回来，看能不能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戏份。因为贺新宁呢，他是这样，就是他上个赛季呢是 CBA 联赛的 MVP， 可以说已经是国内顶尖级别的得分手了啊。场均得分呢，你像也是非常的稳定，在联赛期间。然后我们在客场，当时在日本冲绳击败日本的比赛，跟贺新宁在三分线外的爆发有很大关系。但是呢，他有一个软肋，他强点很多，但是呢，有一个软肋，就是面对包夹的时候，他的出球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他在联赛里面更多还是担任终结的角色，让他去过渡球，去给队友创造机会，这个呢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比较怕包夹，打日本的比赛呢，对方一包夹，贺新宁那边呢在处理上就有一些咱们说这个不太理想了啊。另外呢，刚才咱们说这个廖三宁。三宁呢，目前在国家队应该还是一个突击手的角色啊，一般是替补出战，然后呢登场之后，利用自己在进攻端这种能拿球，以及像这种突破，包括节奏上的变化，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打开一些局面，并且呢，看能不能跟内线，不管是这个杨森也好，胡金秋也好，打一些挡拆配合，给顺下的球员，包括给三分线外的投手造一些机会，这是他的角色。但是呢，但因为今天那个高诗岩没上嘛，所以咱们前面打日本的比赛，像廖三宁、像高诗岩、像朱俊龙，这都是几个在三分线外，包括在投射上不是特别稳定的球员。这几个人呢，还是应该要分开使用。今天呢，几个人分开使用的次数还是这个挺多的，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让他们同时登场，就是不能在场上摆两个没有三分球投射能力的球员，否则的话你的进攻开展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一个。而彭振林呢，他算是国家队的新人。前面呢，这个其实在上赛季之前，他一直效力于 NBL， 咱们的次级联赛，也跟国家队就是从国青、国少，到国家队，他其实一直是无缘的。今年才第一次进入到国家队的集训名单，然后呢，前面打过一些热身赛，打日本的比赛呢，彭振林是没有上，然后呢，紧接着一场比赛在中立场地，在韩国对阵中国台北，彭振林呢登场了，并且呢有着不错的发挥。他还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比较符合大场面的球员，就是他即便说我的履历很白纸一张，不是很光鲜，但是呢教练员派我登场，我还是敢于去在场上去通过自己的不管说突破也好啊，这种快攻转换也好啊，去把分数给拿下来。他当然他可能他的传球相比于纪伟啊，包括像赵睿啊这些国家队成名后卫还有一些不足，但是呢他这种敢于表现的精神，我觉得是国家队需要的。你不能说去了国家队之后我有一些畏首畏尾，感觉上我可能没犯什么错误，但是呢你一看有没有亮点也没有。但国家队呢其实想要赢球，现在看来还是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人去出现，包括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你对方得90分你得70分，想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彭振林通过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不管是热身还是正式比赛，我觉得未来国家队可能会有他的一席之地，还是比较稳的，因为他这个特点其他人这个替换不了。
0: 哪怕是热身赛，如果老想着不做不错，对吧，这个其实有你没你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尤其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为什么关注这些人的得分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在世预赛期间，当就像您说的这个得分始终上不去的时候，当时有一种说法，我看到有的球迷包括媒体同行在讨论，说老叔啊，郭士强指导带的队呢，他的特点是我尽量让对手打得不舒服。至于说你打得也舒服，我要比你打得更舒服，就是你得100分不怕，我能得110，说这个不是郭士强指导的特点。换句话说，如果我限制你做得不到位，我没有完全的限制你限制成功，那这场比赛想要赢下来基本就很难了。你说我没限制你，但是我自己进攻也能打出来，说那样也能赢，但那个好像不是郭士强指导相对比较擅长的套路。但是今天你看这场比赛113-79，就是相对而言，在我们特意强调了之前这个热身的背景，对手的背景，

0: 相关的情况之后，大家可以理解，就对方也得了差不多80分，我们能得到110分以上，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家说的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你能不能够打出来，我们尝试去限制，但如果限制不好没关系，我也能发挥得更好，这个思路有可能在接下来比如说世预赛第二阶段看到一些变化吗？
1: 我希望没有这样的变化，而不是这个固态复萌。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男篮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咱们说，咱们都是一支靠防守获胜的球队。这种慢节奏的攻防，然后呢，将对方得分限制在60-70分，然后咱们也是一60-70分这种险胜，或者说这种防守大战的获胜。但现在你看呢，就是一个呢是国际篮球的发展变化，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际篮球呢，不管 NBA 还是 FIBA， 更看重空间啊、投射呀、转换啊，都会更看重这些进攻数据，当然防守也看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咱们叫球员或者说角色球员的进攻水平，相比于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
0: 嗯，
1: 过去不管是 NBA 还是 FIBA， 一个队一两个、两三个核心，这队进攻基本上都撑起来了，对吧？他们三个人主打，其他人就做好这种脏活累活，防守篮板，投三分就行了。但现在你可以发现，很多球队、很多球员都有着这种很强的进攻能力，就像今天中国男篮一样，是吧？12个人全部都有得分，但这是偶发现象啊。我们去年在亚洲杯上，在进攻上就是这样一个进攻套路，就是说我可能有些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一号位置、五号位置胡金秋内线防守确实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是呢，在很多场比赛中，我们都可以在进攻端跟对方形成相持，或者是有来有回，尤其是半决赛对阵新西兰以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这都是亚大区的啊，跟澳大利亚打到最后一个球，不是说咱们的防守有多好，而是我们的进攻端呢，其实是跟对方形成了这种匹配或者说是匹敌。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还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咱们在沈阳输给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呢有很多回合，当然三分球没进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说像，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转换，那毫无疑问球就一直会往前传，不管是后卫也好，锋线也好，我拿了球我就往前去上球，或者自己去我们说发动快攻，通过反击拿更多分数。但是打日本的比赛，你可以就是咱可以开始回看一下，就是不管是锋线还是内线拿到球，你要先把球给后卫，
0: 嗯，
1: 这一点非常明显，
0: 要压节奏。
1: 我的理解应该是中国男篮可能担心自己的失误，但是呢，在现在的比赛中，你要是不能够把速度给推起来，你把比赛总落到这种阵地防守，其实得分能力、得分的效果比转换半转换还是要稍微低一些的。所以中国男篮虽然说我们也有着一些好的内线，但是打快呢，确实是一些可行的选择之一。我也希望中国男篮呢能够打得更咱们说现代一些，包括尤其是在严汉森回来之后，严汉森在 NBA 呢已经习惯这样一种打法，你回来之后呢，把它当成一个咱们说护框手、篮板手啊，包括这种去给队友配合之后呢，他不拿球去做一些挡拆、下顺、终结这样的这种戏份也可以，但是呢并不能够把严汉森在国家队最大化发挥他的作用。
0: 嗯，既然说到杨汉森这里，我们专门讨论讨论他。去年这一年，客观的讲，在 NBA 打的是比较挣扎的。当然，大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本身他去年这个选秀这个顺位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嘛，当时大家就有点担心，说一下子拔到这个位置，对他自己的适应来讲，期待值越高，你适应起来的难度、承受的压力肯定也都相应的会更大。
1: 嗯，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去年夏天，我记得大家都在讲，哎，不要回来啊，抓紧时间去适应那边。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风向，至少大家讨论的风向有了很重要的变化。很多朋友讲，在那边打得也挣扎，不如早一点回来。但是你看之前的几场比赛，嗯，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可能合练的时间比较短啊。上场之后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攻还是守，好像相应的也不太大，所以也有的朋友担心说，你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后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1: 我觉得严汉森应该起到比上一次咱们上个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更大的作用，才能够符合他们的预期。几个点，首先一个呢，就上个赛季在 NBA， 严汉森确实是打得比较挣扎，在这个一队或者说在 NBA 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当然在季联赛呢，严汉森还是有着不错的发挥，并且呢是帮助球队打到了。

0: 决赛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数据呢也比较亮眼，包括咱们看前两天呢打完窗口期之后，严汉森呢是回到了 NBA 打了夏季联赛的比赛，他的表现呢一样是非常出色。换句话说呢，汉森目前虽然说还不能够完全满足 NBA 的需求，但是呢比 NBA 低一个层级的比赛，严汉森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还是可以的。因为夏季联赛咱们知道他的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那儿的球员都是想去 NBA 找工作的，或者说刚通过选秀进入到 NBA， 需要向球队去证明自己，锻炼水平还是挺高的。因为郭志强指导呢在接中国男篮第一年，当时咱们中国男篮也去打夏季联赛，基本上一场比赛输30分是常态，也输过40分50分，这个确实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严汉森跟这支中国队的磨合或者说合练时间确实不多，因为严汉森在上窗口期回归之前呢，再往前代表中国男篮打比赛还是当时乔尔杰维奇执教咱们在亚洲杯预选赛输给日本那场比赛，那是严汉森在国家队的上一次的这个亮相，之后亚洲杯他没打嘛，去了美国去提前适应 NBA 了，然后这一次呢是刚刚回来，他也需要时间去适应队友啊，包括适应郭志强指导战术体系，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因。因为 NBA 呢对于国家队球员在夏天打这种洲际比赛或者说国际比赛有严格的要求，训练时间比赛场次都有要求，你不能够打太多，否则的话呢NBA 这边是会有意见的，这也是一个原因。包括我们看这一次8月底就是29号31号两场世界杯预选赛，严汉森呢是肯定会回来的，但是呢11月和明年3月的比赛，严汉森不管是在 NBA 还是在季联赛他都肯定不可能回来打这种洲际性质的比赛，因为在 NBA 没有说我一个首轮秀首轮16顺位的新秀会回来打这种世界杯预选赛，没有，只有在这种夏天 NBA 休赛期才有机会，所以这次呢汉森会回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国家队，因为前面呢咱们说对严汉森不管是教练组啊还是说队友啊虽然说也有了解，但是 NBA 回来之后他是怎样一个状态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有了前面这10来天的磨合以及两场比赛的这种适应，那回到下个窗口期8月29号对阵卡塔尔，然后31号对阵黎巴嫩，我觉得严汉森理应有更好的发挥，咱们也可以去考虑给他更多的戏份，去让他在场上去帮助球队。
1: 大家本来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因为可能更多胡金秋要扛起这个内线的责任，但是大家都觉得胡金秋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个位置的球员。但是你把胡金秋摆在这儿，那他当然得尽力，但对他的这个要求或者基于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对内线的要求和杨汉森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杨汉森回来之后能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套路，另外他和胡金秋原有的比如说相应的这个打法产生变化之后，胡金秋的位置改了之后，胡金秋适应吗？就是一加一想要做到大于二，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可以，对吧？包括外线的这个队员怎么去配合等等，这方面你有没有相应的这种比如像球迷一样的这种担心？
0: 大邱的位置呢其实非常玄妙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知道胡金秋呢在联赛的时候一般是打4号位的位置上，广厦呢会给他配给大外援，然后呢胡金秋在上一届国家队也就是乔尔杰维奇带队的时候一上来呢也是4号位，而老乔当时也不爱用他，觉得他这个打4号位可能在篮球保护上不是特别理想，老乔5号位喜欢用谁呢？用周琦啊，用王哲林，胡金秋呢是这个5号位位置的第三选择。后来呢到了其实前面热身赛的时候呢，胡金秋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没什么机会表现嘛，到了这个咱们说世界杯正赛的时候在菲律宾，当时也是郭志强指导包括几个国内球员助教说咱们可以考虑让胡金秋打一打五，因为当时王哲林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王哲林状态是比较糟糕的，他腰啊膝盖啊都有伤，
1: 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0: 对，压力非常大啊。他说咱们能不能试试让胡金秋打五，然后呢老乔说那行您说是咱们就试试，结果一试大邱下不来了，一试完之后胡金秋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中国男篮5号位上的首选，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进攻技术确实是对国中队来说太关键了，挡拆顺下中距离包括篮板球其实都是胡金秋的强项，包括近框终结进攻篮板球进攻端太好使了，虽然说胡金秋打五号位他的对抗他的篮板球他的护框都不是他强项，但是我们就要他进攻这一项，而且呢这也是郭志强指导在去年亚洲杯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对吧？胡金秋确实是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胡金秋也最终是进了亚洲杯的一阵。但是呢在杨汉森回来之后

0: 郭士强指导的选择，第一选择还是东西没坏我不要修，或者说呢我杨汉森我还不太会使，或者说我之前用的不多，他带过杨汉森，夏季联赛他之前带杨汉森去 NBA 打过，就是杨汉森选秀之前，但那不是正式的。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树是白桦树，画店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2: HDFM
11: 八九一，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加入吧！
1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
5: 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13: 很拼了，然后联赛，然后去年这个亚洲杯打得那么好，为什么后面一直状态起不来？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讲，是不是始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波峰和波谷的关系，等于走了一个很漫长的 U 型底。说你这个其实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它也不科学啊。所以有的朋友就担心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长期集训没集训到点儿上？就是除了让大家累了之外，你累了得有效果，这效果始终比赛里没看到，这个怎么去解决？
0: 这个我也跟协会的工作人员聊过，就是说我提供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也在考虑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啊，就是欧洲的联赛，包括日韩联赛、菲律宾联赛，他们的常规赛都很长，但是呢，季后赛长度是被大幅压缩了。NBA 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因为 NBA 呢，它有足够多的高水平球员，可以保证我哪怕十七局九胜，我也能打出高水平的比赛，九场比赛。水平都很高，这没问题。但是呢，你像欧洲的比赛，不管是欧冠也好，还是欧洲联赛也好，他们的季后赛很多都是一局定胜负，三局两胜，最多五局三胜。像日本联赛，它常规赛打六十轮，很长，但是呢，总决赛三局两胜我就结束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联赛期间让球队呢保持一个还不错的状态，然后磨练一下技术，然后呢季后赛消耗非常大，咱们把这个状态在极短的比赛里面给他释放完就行了，为以后可能的国家队比赛储备一些能量。他可能觉得，我如果季后赛全是基于四胜制，我这队员，我这队的实力，我保证不了连续提供七场比赛的这种高质量对抗。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常规赛咱们扩大一些，然后呢在季后赛适当的缩减一些。我觉得这可能会是咱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咱们去研究。因为欧洲、日韩人家都是这么做的，季后赛常规赛我拉长，季后赛呢稍微缩短一些，咱们也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去进行一定的，咱们说考察调研吧。
13: 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利用这个难得的这个，虽然对手的战役啊什么相对成疑，但比赛赢了就是硬道理，而且这样的比赛赢了能够第一时间让队员们尽快的忘掉之前在世预赛里面发挥不好的这样一个状况，包括大家的批评带来的压力，更好的轻装前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八月底的两场这个世界杯重要的比赛里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能够及时的扭转这个颓势，让中国男篮自己的这个信心建立起来，同时让大家在未来的前行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这个对郭士祥指导也好，对于更多的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也希望中国男篮越来越好，也谢谢今天晚上邵华谦啊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中国男篮的精彩点评，谢谢。
14: 砧板台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三、二、一，结果。
21: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4: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5: 好，谢谢。
2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8: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29: 哟，快请进，快请进。
1: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3: 2024年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中国运动员王烨在女子3000米接力比赛中遭遇重伤。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生代中出色的运动员，这次意外的伤病直接导致他没能参加2025年的亚冬会和2026年的冬奥会。如今王烨伤愈归来，相比曾经的他多了一份沉稳。一起来听中国体育观察员、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他的对话。
2: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
3: 首先要和王烨说一声好久不见了，咱们上次见面还是你在世界巡回赛受伤之后，我去北医三院看你，当时你刚做完手术啊，现在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2: 有一句话说嘛，就是一日断叉，终身练腿。我们这个断这个膝盖韧带，就是确实得需要，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训练它、锻炼它，我需要去自己练一些这个膝关节周边的肌肉。现在状态还不错，现在已经开始新赛季的恢复训练了。现在主要就是体能上，然后有氧恢复为主。
3: 既然这样，那咱们还是从那次伤病聊起。当时你手术后清醒过来，第一反应想到了什么？
2: 我当时在全麻醒过来是被护士叫醒的，他当时叫醒我之后，第一时间觉得就是，我这个腿是不是能动了？当时很想下意识的去动一下这个腿。其实把我推回病房之后，得有很多人，得有十几个人，就是拿着鲜花，然后在病房外在迎接我。当时其实回到病房之后，看到很多人笑着啊跟我说，哎呀，手术一切都挺顺利的，说你也放心什么的。其实我当时就心里面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开始恢复训练，我什么时候能再穿上冰鞋再回到这个冰场上。
3: 我高中时候踢足球，膝关节也出现过很严重的伤病，当时我就想啊，以后绝对不再踢球了。你当时有过这种放弃的念头吗？
2: 真的是想过，就是我觉得很难不想了，因为我当时手术前那一个晚上特别煎熬，当时是把腿刚掰回来的一个状况，然后韧带全都是断的状态。那一晚上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练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对运动员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韧带到最后康复需要走这么坎坷的路，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我在康复的这个阶段，其实每天除了我要经历8个小时或者甚至10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以后，我半夜膝盖也会出现疼痛。那时候我妈妈就会凌晨2、3点，当时给我拿冰块冰敷，然后再帮我去按摩这个大腿。我觉得这一路反正说不坚持，也其实一直在坚持着，也是一直在这个路上。我觉得其实靠我自己康复肯定康复不到现在这样，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自己有这份心，包括队里面团队教练员，包括康复师，他们一步步其实给我建立这种自信吧。我现在其实做一些跳跃训练，就是内心也会想啊，我会不会跳上去我这个韧带又断了，
3: 有点慌。
2: 对，有点慌，还是会慌，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得克服吧。
3: 确实心理康复这一关很难过哈，有时候身体康复了，可能心态要恢复起来更是一个大工程。
2: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康复心理吧，所以心理我觉得是先康复起来的。我觉得需要去先建立这个信念，建立这个自信。所以每天就是疼到我不想练或者是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还有那么多的可能。
3: 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又一次站上了冰场。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说是目标在激励着你前进呢？
2: 我觉得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吧，因为其实我当时受伤后躺在冰场上那一刹那，我脑袋里面就跟幻灯片似的，把所有的比赛，重要的比赛，世巡赛、世锦赛、亚冬会，包括奥运会，所有的比赛我都过了一遍。因为在住院的时候，亚冬会其实队友们就已经比完了嘛，在一年后的奥运会，我当然也不想错过，也是支撑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
3: 但比较可惜的是，你最终没能入选米兰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大名单。当你知道自己落选的时候，心里会有落差吗？
2: 其实大众知道这个奥运名单是最后的时间，当我们运动员在每天的训练当中，然后包括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态度，其实都能反映到奥运名单究竟会定谁。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我必须要尽可能的去专注自己，怎么想着把这条腿恢复到极致。我觉得在奥运会前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创造了很多机会，包括全锦赛上我也拿到了500米的冠军，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这一路能有这么多的经历。然后我觉得失去或者说那种白费，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吧。
3: 我记得全锦赛颁奖的时候你哭了。
2: 我其实哭了好多气儿，就是冲线那一瞬间我也哭了，然后在颁奖的时候我也哭了。冲线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啊，就是我又站在了这个冠军的这个行列当中，在这个项目上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其实在颁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训练环境平时也能知道这个奥运名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心里也非常遗憾吧。那我失去了一个奥运的资格，但我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失去。
3: 我印象里王烨一直是一个会在场上真情流露的女孩，当你重新站到世界巡回赛舞台上，在你500米此前最擅长的这个项目上止步1/4决赛，当时的泪水是不甘呢还是遗憾？
2: 其实第三站前我们是在荷兰外训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都是在欧洲国家的，当时我自己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也非常不错，但是我第三站并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可能也出自这个教练的一些考虑吧。我第四站赛前的一周训练并不是很系统，这段时间我是一直没有正规的训练的，我只能自己去练，我只能尽可能的把第三站的状态维持到第四站。教练给到我第四站上场机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我只有这一站了，我只有这一个500米。我从初赛的第五道出发吧，然后也是一轮一轮打了5轮，打到了第11名，我觉得自己还能够更好。其实我1/4下到哭了，因为我就差0.2秒进到了半决赛，0.几秒就决出了一个人的身位或者怎么样，
0: 很微小。
2: 对，很微小，所以当时我觉得也是感觉非常可惜，觉得我自己还能更好，但是这就是比赛，这就叫做浮华。我觉得其实我为自己争取来了这最后一站的比赛机会，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站在赛场上那一刻，其实应该为自己自豪。然后这一路上，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恢复成这样。
3: 从受伤前的国家队主力，到之后失去了冬奥会的参赛机会，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从顶端到谷底的搓磨。但因为受伤按下的这个暂停键，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2: 就受伤前的这一个赛季，刷新了全国纪录，然后也拿到了世界杯单项的成绩。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成长的是一个质的飞跃吧。那其实在受伤的这个赛季，其实我更想做到世界排名，

0: 高，所以当时按下这个暂停键，我觉得对我这个生涯来说真的是一个问号，可以打上一个问号。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一年的康复里面吧，与其说是失去，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其实是爱还有清醒。我觉得爱是家人给我的爱，队友之间教练给我的爱，碰到的是冰迷朋友们，当时也给我发很多这个私信，给了我很多鼓励。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更加清醒，知道了自己的身体康复，我需要去重塑我的大腿肌肉，我需要去重塑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也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年收获最多的就是这两个。
1: 我觉得这次在健力啊，相比之前在赛后的混采区和你聊，你沉稳了很多。
0: 一个是沉稳吧，然后一个是不再去非常执着一些东西。我之前比赛啊或者是什么，我都会非常执着于名次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执着一件事情，其实你越看不开这些事情。所以受伤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放慢放缓，去应该去认真的去复盘，但是不要去过于执着，很多事情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节奏。
1: 那么那段康复期，你除了日常的恢复训练，有没有培养一些爱好呢？
0: 唱歌，然后弹钢琴。但弹钢琴，我们家有弹钢琴嘛，所以我在上海康复这段，就是买了只小狗，一直陪着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康复。这些我觉得在平时吧，也一直是在拓展。
1: 会喜欢听谁的歌呢？
0: 我喜欢林俊杰，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觉得唱的就是很有感觉，就是很让我有产生一些情绪吧。但是我在赛前也唱歌也很不一样嘛，就是分阶段还是。
1: 其实在这里咱们也不用讳言哈，这次米兰冬奥会咱们中国短道速滑队比的并不好，当时不少冰迷都表达了意见，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0: 这个很难不被看见吧，因为他有的时候被放得很大。但我觉得一个运动员，他不仅是要训练自己的身体，也要训练自己的心理素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需要去克服，也慢慢的需要接受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批判。我觉得出现在运动员身上，那么其实不代表你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完全有问题，那其实需要去找一个度，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有些人的声音，有些声音其实是为了让这个中国短道速滑越来越好，也希望这个运动员越来越好，所以去虚心接受一些东西，但是有的东西是非常负面的东西，也尽量让自己规避。
1: 你当时在电视机前看自己的队友在冬奥会的表现时，会联想到自己吗？觉得哎，自己要是能在赛场上拼搏就好了。
0: 因为这段经历其实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感同身受的，因为你自己都是实打实的感受这些东西。运动员的陷入低谷，其实他会非常怀疑自己，或者说你出现生病了，对自己非常焦虑。其实运动员的心理强大，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去磨起来的。可能这一次的低谷或者是出现一些伤病，并不是说按下了句号，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更加了解你自己，更加去清醒的去知道你自己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按下像暂停键一样，就是能更好的去梳理自己身体啊，包括情绪各个方面吧。
1: 原来我们看短道速滑比赛更多的都是中韩争霸，中国队韩国队去竞争冠军，偶尔呢会有一两位欧美的选手冒出来，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怎么看现在欧美运动员的强势崛起呢？
0: 现在欧美运动员在世界上的统治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的所有训练节奏其实都会逐步的去跟上欧美运动员的一些节奏，但是

0: 可能因为我们是亚洲运动员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需要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怎么样去更适合这个运动员，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在这个项目上表现得更优异。我觉得运动员也要想，教练也要想。
1: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努力地追上这些优秀的选手，甚至说去超越他们呢？
0: 每个运动员都有每个运动员的优势，所以我可能会更擅长在短距离上面，我发现的一些比赛，包括混合接力，包括500米，我觉得都是一些我比较有优势的东西。但是运动员不可能说是非常完美的六边形战士，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东西。我怎么样去把自己的长处更长，把短处去更好的去磨一磨，跟队友之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教练员跟运动员之间的沟通吧，我觉得也很关键。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这个优秀的教练团队，不是说他是一个人去指导20个人，而是他怎么去一对一的去关注到每个运动员，更充分的去了解到每个运动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今年的短道速滑世锦赛，你随队是斩获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奖牌，在最后两圈你完成超越的时候，你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0: 当时在上场前，这些女孩们就非常有自信，也非常坚定我们一定要拿到奖牌的这种渴望。所以我是第4棒，需要最后3-4圈的时候推给1棒和2棒做冲刺。当时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超越的想法，在最后2圈，一棒运动员推给2棒运动员完成了对加拿大的这个内道超越，所以我们当时也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我们也是时刻准备着这个机会，也非常开心，然后在一年回归到这个赛场，然后跟队友们拿到这个奖牌。
1: 今年下半年在国内会举办几站的世界巡回赛，对这几站比赛你有什么期待吗？
0: 当然会啊，因为这是上海，我记得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世锦赛了。我是2019年参加过上海超级杯，当时也是跟队友们拿了这个混合接力的冠军，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所以再回到上海，我觉得

0: 在500米的长度上，然后发展的更长，需要去进入的一些中长距离去更进步一些。
1: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要参加2030年的冬奥会？
0: 一定要有目标，也需要有目标，不能说仅仅是参加奥运会。我需要去在奥运会上做出一些成绩，那么我怎么样取得一些成绩？所以这是我这几年需要去做到一个事情，我需要去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规划，跟教练之间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优秀运动员来说需要具备的条件。
1: 那么这次采访的最后，还是希望你给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建议呢？
0: 不能把什么事都想得就是很焦虑，很让自己焦虑，就必须需要去想开吧，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事。很多事情自己决定不了的话，那就继续努力，而且即使你想不开，你还得为这个奥运金牌的目标去奋斗。而且我觉得经历这个伤病之后，我觉得每个人每个运动员的经历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评判所有人的轨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可能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化电活力调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嗨，金城。
6: 嗨，华华电。
7: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方式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这里，你要这里，活力调频。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0: 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斌。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斌，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给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斌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斌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斌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斌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斌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斌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斌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惊艳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斌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斌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斌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的时候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越能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植被包裹起来的那个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跟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5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3: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3: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啊，我写了1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1: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3: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作哑巴，我不说话，就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我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1: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3: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1: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3: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1: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4: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咱得好好赚钱。
1: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3: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1块钱样的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功，立功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1: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3: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拼好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1: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

0: 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1: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地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三次让我爬六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呀、啊、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用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别的钱。回来的路上我就心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等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0: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1: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他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0: 在家里，王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1: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女王，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0: 受网店的冲击，经验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王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1: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0: 春晚之后，从2月到3月，王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1: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义者不用18般兵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0: 每一天都是王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王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1: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爱好是来辅佐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当我写满了10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2: 2025年除夕夜，王继兵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诗。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她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她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四十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她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她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艾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她的视野辽阔，她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她的笔触细腻，她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艾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艾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他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艾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

0: 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他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他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唯余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阶高棚圈。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化电，
3: 化电人的生活。

0: 化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
8: 乐
7: 快
8: 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9: HDFM
2: 八九一，为所有
9: 有梦想、
2: 有青春、
9: 有活力、
2: 有眼界的你准备，
9: 赶紧去加入吧！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1: 这里是化电，
0: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5: 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 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十七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他，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 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0: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待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4: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 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

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六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腻，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四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建一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晓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

0: 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珂。
4: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

0: 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再回首。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频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百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

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下。上期节目我们完整梳理了党项西夏王朝完整的兴衰脉络。李元昊1038年建立大白高国，自创文字，仿唐宋建制，融合多民族，创造璀璨丝路文明，存续189年之后遭遇蒙古铁骑灭绝式屠城。元代刻意不立西夏正史，致使这段历史尘封800年。同时我们还共同解读了2025年底首都博物馆特展文物黎青桃花石代表古代中外对华夏共同体的统一认知，还原成吉思汗六盘山屠城遗照西夏全境毁灭的惨烈史实，跟随考古队员脚步见证了贺兰戈壁无名土堆从空中谜团到1971年正式确认为西夏帝王陵园的全过程，同时梳理凉州碑、居庸关云台文字辨识百年曲折历程，以及西夏文字因传承断裂沦为无人可解的天书。西夏王朝的疆域最大时达115万平方公里，西夏统治时期位于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是其西北边防的核心重镇，它扼守丝路要道，城内佛寺林立，官署藏书丰厚，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文化枢纽。当地世代流传着一个悲壮的民间传说，西夏末年蒙古大军围困黑水城，守城将军骁勇善战，敌军久攻不下，于是在城外河流上游筑坝截断全城水源，城内绝井千尺依旧没有水，绝境之下将军将全城金银佛经尽数埋入深井，随后率军杀出与蒙古军死战，最终全军覆没。数百年间无数寻宝人奔赴荒漠古城，却始终无人找到传说当中的宝藏，直到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到来，造成无可挽回的文物流失悲剧。1908年科兹洛夫听闻黑水城传说，专程带队深入戈壁荒漠寻找废城，在一座密封古塔中发掘出一整座西夏专属图书馆，塔内封存海量西夏文课本、手写书卷，涵盖佛经、律法字典、民间契约、官府户籍、版画艺术品，品类几乎应有尽有，文物总量庞大，足足动用40峰骆驼才全部运走。科兹洛夫并非专业的考古学者，纯粹以盗掘掠夺为目的，发掘过程粗暴，损毁大量文书。随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接踵抵达黑水城，再次劫掠剩余遗存，黑水城文献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同被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我国三大地下文献重大发现。它与敦煌文书分散多国不同，黑水城绝大多数核心文献全部流入俄国，国内学者数十年无缘接触原始一手资料，海外西夏研究率先起步，长期占据学术制高点，国内研究举步维艰。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说法由此流传。俄国东方学者伊凤格整理这批海量黑水藏品时，意外发现一本划时代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全书是夏汉双语对照词语集，收录1500多个不重复西夏基础文字，
开篇两页分别刊载汉文、西夏文对照序言，倡导党项汉族民众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正文按照人生生长顺序编排词汇，从出生、孩童、求学、劳作、婚嫁，直至老年丧葬，完整串联，相关词语全部配套对照，段落连贯，是解读天书唯一的现成钥匙。国内金石学家罗振玉得知俄藏此书存在，多方辗转托海外友人，最终从俄国学者伊凤阁手中获取全套书页照片，交由长子罗福成逐字抄写，校刊刊印。这就是国内早期西夏学界流通的罗抄本，也是本土研究的起点。罗家三代成为国内西夏研究开山之人，罗振玉搜集海外所有西夏文物拓片影像，1914年次子罗福长撰写《西夏国书略说》，系统梳理西夏文字造字规律。1915年长子罗福成编撰《西夏国书类编》，分类整理西夏字词。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性试读西夏文字的专业典籍。彼时国内缺少实物，缺少原始文献，罗家仅凭海外照片开展研究，条件极为艰苦，但是依旧搭建起本土西夏学基础框架。只是受限于藏品全部外流，国内研究始终落后于苏、日、英各国。直到数十年后，青年学者李范文主动奔赴宁夏，扎根西夏故土，才逐步扭转被动的局面。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这句话深深刺激了青年学者李范文。彼时海外学者依托完整黑水文献，持续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国内却连基础文字资料都极度匮乏，学术差距越拉越大。为改变这一局面，原本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拥有稳定工作的李范文主动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申请调往宁夏西夏故地深耕研究。1960年6月，意气风发的李范文抵达宁夏，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当地没有专门西夏研究机构，馆藏西夏文献寥寥无几，连基础拓片都难以搜集，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单位时常组织职工进山采摘榆树叶子充当口粮，温饱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学术研究。进退两难之下，他只能临时栖身宁夏大学历史系，一边代课，一边四处寻访民间残存西夏石碑残片，默默积攒基础研究材料。转机出现在1972年1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西夏残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场询问国内有无能够识读西夏文字的专业人才，文物局局长王野秋如实回复，仅有一两位年长老人略懂皮毛。周总理当即下达指示，必须专门培养西夏文字研究人才，绝不能让这门古老文字彻底失传。借着这份重要指示，李范文顺利调入宁夏展览馆，终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西夏文字的整理工作。可是彼时西夏学门庭冷落，几乎无人关注，贺兰山下王陵常年风沙肆虐，野外勘探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承受。西夏王陵考古启动之后，李范文因身份限制无法成为正式考古队员，他自愿留在工地承担全部后勤杂物，管理伙食、招募民工、采购物资、打扫场地，全部由他一人负责。日复一日，伴着贺兰狂风，白天处理后勤琐事，空余时间便蹲在陵区整理出土残碑，竹块编号，手工拓印，分类记录文字碎片。夜晚临时简易工棚灯火昏暗，他以三合板自制识字卡片，把辨识出的每一个西夏字单独记录归档。
日积月累攒下2万多张首

写文字卡片。1973年，李范文时隔13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怀里抱着满满一大箱西夏残碑拓片与文字卡片，专程登门拜访罗振玉幼子文字专家罗孚仪。罗孚仪被他10余年的坚持所打动，无偿借出家中珍藏全部西夏文献供其抄写研读。1975年考古重启，好运果然来了。考古人员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日夜拼接碎片，成功拼合出完整西夏文碑额，试读出16个西夏文篆书，确凿证实7号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陵寝，这也是9座帝陵中唯一精准判定主人的陵园。考古第一阶段结束后，所有队员撤离，只留下李范文一人驻守贺兰王陵整整7年。长期单一饮食导致他营养严重不足，1米77的魁梧汉子体重只剩50公斤。更苦的是孤独。第一阶段考古在1977年结束之后，考古人员都撤走了，只留下李范文一人。作为守陵人，与他相伴的只有3270块西夏残碑。他像一位耐心的拼图玩家，在无数碎片当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积累了海量的原始资料。他先后撰写《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碎编》《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近6000个西夏文字，耗时20余年打磨字典初稿。1997年，《夏汉字典》正式出版，填补了全球西夏文字工具书的空白。此外，1979年，李范文还联合中刊吴风云合著《西夏简史》，完整梳理党项起源、西夏立国、王朝覆灭完整历史脉络，为后世研究提供基础通史读本。1987年，李范文与西夏学领军学者史金波一同作为访问学者远赴苏联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阅览全部黑水馆藏。这是黑水文献流失近80年后，中国学者第一次完整系统看到这批国宝全貌。走入馆藏阅览室，12座高大书柜整齐存放8000余个编号，总计20余万面西夏文书。部分文献年代久远，落满灰尘，但整体保存完好。彼时苏联科研人员断层严重，缺少专业西夏文字解读人才，海量珍贵文献长期尘封，库房无人整理，难以发挥学术价值。彼时圣彼得堡冬季气温低至-34度，创下50年最低温记录。他们两个人每日早出晚归，三餐简单充饥，仅用3周完整阅览全部馆藏，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推动这批流失文献整理影印，让研究资料回归中国。自此长达30余年，中俄学术合作正式开启，双方约定联合编纂俄藏黑水城文献大型丛书，全程拍摄、整理、试读俄藏全部西夏文书。史金波先后4次远赴俄罗斯，每次驻留长达3个月，俄方固定工作时段仅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时间短促。为了完整拍摄全部文献影像，中方主动支付加班酬劳，延长工作时长，最大限度不留遗漏。整理过程困难重重，部分文书残破粘连，需要专业人员小心剥离修复才能拍摄，大量手写草体西夏文字辨识难度极高，双方学者逐字核对，反复比对试读。同一时期，国内学者胡若飞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将英藏黑水全部文献拍摄为20盒缩微胶卷带回国内，法国、日本馆藏西夏文书也陆续完成影印出版。
分散海外的西夏资料逐步汇总国内，彻底改变国内没有原始文献的窘境。这套《鹅藏黑水城文献丛书》总计32册，编纂周期长达30年。30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更换4届领导，俄方主编克恰诺夫、中方主编魏同贤先后离世，两代学者接续接力，才完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数十年整理过程中，国内西夏研究队伍持续壮大，青年学者不断涌现，研究方向覆盖西夏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民俗、文字、手工业等全领域。2025年，宁夏大学杜建禄历时10年编纂400多万字、总计12卷西夏通志正式出版，全方位梳理西夏完整历史，弥补24史没有西夏专史的百年缺憾。如今国内西夏研究资料全面完备，宁夏银川成为全球西夏学研究核心阵地，海外学者纷纷来华交流学习，彻底扭转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历经数十年全域考古勘探，贺兰山下西夏陵园完整布局清晰呈现，九座帝陵依照中原昭穆葬法由南向北呈之字形排布，父陵居左，子陵居右，承袭唐宋皇家陵寝规制，又因地制宜做出党项特色的改造，宋陵背山面水，西夏陵反过来背靠贺兰山面朝黄河，兼顾党项游牧族群山水崇拜习俗。陵区出土10余件人像驼碑石座，中原传统碑座多为赑屃神龟，西夏替换为历史人像，面部颧骨高凸，粗眉上翘，双目圆睁，融合突厥石雕、佛教历史、汉族碑刻多重特征，是多文明交融直观物证。作为国内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陵承载海量多元文明史料，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夯土陵丘是世界性文物保护难题，贺兰山区常年大风强日照，暴雨山洪持续侵蚀陵体，早年缺少成熟加固技术，陵台风化剥落严重。2000年后，国内夯土保护技术逐步成熟，文保专家遵循最小干预的核心原则，从陵体本体加固、表层抗风化涂层两大方向开展长期试验，摸索出适配西夏黄土夯层的保护方案。同时，古人修建的32处古代防洪沟渠全面升级改造，修建现代化防洪堤坝，阻挡山洪冲击陵园，文物库房与展陈设施迭代更新。1996年，仅有40平米简易办公室存放残砖断瓦。2019年，全新西夏陵博物馆落成，恒温恒湿专业库房标准化展柜齐备，10000件馆藏文物得到妥善养护。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科兹洛夫盗掘造成百年文物流失之痛，到罗家父子拓荒奠基，再到李范文独守贺兰使金波跨国整理文献，一代代学者放弃城市安稳的生活，扎根西北荒漠，以毕生心血打捞一段被埋没的民族历史。桃花石这3个字跨越千年，印证辽、宋、夏、金同属华夏一体，西夏从未脱离中华文明的主脉，而是多元共生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断，正是因为无数人守护散落的历史印记，兼容多样民族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
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绕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谁有这个本事呢，就要敲于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羽，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1: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事情。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羽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也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2: 天涯
1: 与海角，奔走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以往唱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6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歌剧电影《红珊瑚》红遍大江南北，它的主题曲《珊瑚颂》更是脍炙人口，至今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开始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浙江东部沿海岛屿。1955年，解放军发动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伊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歌剧《红珊瑚》便是以此为原型，讲述解放军和群众一起解放珊瑚岛的故事。为了创作歌剧《红珊瑚》，作曲家王熙然专门去河南采风，在音乐上大量吸收了河南地方豫剧和民歌的艺术特色。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剧团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
1: 每一次观众都站着，没有座位了都站着，而且只要是我记得每一次都是满，那个人行道上都是人。

0: 湖颂这首歌并不是和全剧音乐一同创作的，而是产生于全剧音乐完成之后。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歌剧《红珊瑚》拍摄成电影，并将女主角演唱的主旋律、唱腔和过门融汇成一曲《珊瑚颂》。这是在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的一个唱段，描述的是主人公山妹身负重伤，但为了与大军取得联系，忍着伤痛将红灯升起与大军接头的情景。《
1: 红珊瑚》这个大段的唱啊，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唱不容易，所以就在拍电影的时候就专门为了流行一下，让所有人能唱，才写了《珊瑚颂》，所以很多人就会唱了。
0: 一曲《珊瑚颂》深情婉转，热烈而优美，一束红花，一团火焰，看似句句写物，但句句又都是对英雄人物英雄气概的赞美，在艺术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因此一经问世便成为经。

0: 诗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丽红。第二集。
2: 妈，乡亲们都来了。
3: 知道啊。
2: 妈，
3: 没事。
4: 大姨，是您节哀。大姨，满川哥一直都特别照顾我，以后家里有啥事你就照顾我，我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2: 大姨，
3: 别哭。
4: 昨天还跟我说，他妈死了。
3: 醒来。醒来。
5: 大姨，我满仓哥是条汉子。嫂子，往后有啥事你言语。
2: 谢谢王大哥。
6: 满仓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就跟这地一样硬气。
2: 爸爸，岁岁，岁岁不哭啊，
7: 岁岁
2: 乖，
7: 别哭了。
5: 咱爸
7: 为了保住那些弟子，他走了光荣，咱们该替他骄傲。
6: 嫂子，这事儿都怪我，我就说不让他下河，我没拦住啊。老嫂子，我对不起你。
3: 大哥啊，这事不怪你，满仓是我儿子，他的脾气我知道。
5: 是啊，李爷爷，我爸生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咱这盐碱地，现在他走了，这事儿不能停，我会接着干。
6: 满仓哥，你听见了吗？侯土说，
5: 这孩子想了吧。
2: 满仓没白干，真是没白干。
4: 满仓说，我也跟着侯土哥干。
2: 满仓，
5: 我吃饱了，岁岁，走。
2: 妈，两个孩子还小，一大家子要吃穿住用，他们还要上学。我听人讲，去南方打工挣的比较多。我在想，其实我是怕您照顾两个孩子身体吃不消。
3: 照顾孩子我还行，你去南方打工，人家会要咱吗？
2: 那咋办呢？为了这俩孩子，怎么着也得试试。
5: 妈，奶奶，你们还没睡呢。
2: 哦，还没呢，收拾收拾， 明天晒晒被子。
5: 妈，我都听见了。
2: 后土啊，妈还没想好呢。
5: 妈，我想说，要不让我去吧。
2: 后土你。
5: 妈。
3: 后土。
5: 您的身体一直不好，奶奶也需要人照顾。再说了，让您一个人出门在外，我们也不放心啊。
3: 后土啊，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5: 奶奶，妈，你们放心吧，我马上就高中毕业了，我会撑起家里的一片天，照顾好咱们一家人的。
2: 后土，妈妈知道你懂事儿，但是家里的事情……
5: 妈，爸爸不是亲口说过吗？我的任务就是要长成男子汉，照顾好你跟奶奶，还有妹妹。没关系的，岁岁的成绩一直很好，比我强多了，他能考上大学，实现爸爸的心愿。岁岁，岁岁乖，不哭啊。
3: 满昌，满昌，你看看你儿子，你闺女。
2: 满昌，满昌啊。
8: 老土，都种地了还抱着书不放。
5: 柱子说这不是课本，是盐碱地改良的资料。
8: 哪来的？
5: 啊，这是我托魏国帮我找的，他现在在县里上班。
9: 就咱隔壁村老于家那魏国，他去县城上班了？
5: 对，他现在啊在县技术站工作，我托他帮我找的。
9: 这小子。
8: 不过后土，叔劝你一句，这地太难了，你爸爸都死。
5: 哎，你说什么呢，臭嘴。哎，王叔，没事儿，正是因为我爸把命搭上了，我就更不能放弃了。
8: 后土啊，你看看咱们村好多后生都出去打工去了，就说那个于卫国，他咋跟你比？你不比他聪明，比他能干呢，你干嘛不出去闯一闯啊？
5: 哎，王叔，我爸常说要把村里的地治好，这是咱们的家，要是咱们都走了，那这片地咋办呀？留下的老人孩子咋办呀？
8: 后土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你爸了。
9: 真像。
5: 王叔，刘叔，我相信总有一天咱们这儿的盐碱地会变成良田的，到时候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就都会回来了。
8: 叔支持你，有啥需要帮忙的你说话。
9: 后土，你就别动手了，你就负责指挥，你让咱干啥叔就干啥。
8: 嘿，这会儿您腰又不疼了？
9: 我不像你烂驴上磨十年。
8: 拉倒吧你。
10: 就这样，周厚土用他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也扛起了对这片土地的责任。他既像父亲一样稳重踏实，也像父亲一样爱钻研。几年下来，这个勤劳能干、真心实意为村里办事的小伙子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继承了父亲魏静的事业。
11: 周厚土一票，周厚土一票，周厚土一票。
2: 听见没有啊？
11: 周厚土，
2: 别说话。
11: 一票，周厚土一票。
12: 下面我宣布，周厚土同志全票当选周家村新一届的村党支部书记。
9: 厚土是厚土。
13: 二狗，你不是说你也能选上吗？
14: 他能选上不就是因为他爹死了他沾光吗？
9: 你说什么？
14: 我又没说错。
2: 你二狗。
15: 妈，我没说错。
2: 你混蛋，
15: 要不是你满仓鼠给咱们发种子，你早就饿死了。快给你满仓鼠磕头。后土，婶子对不住你。
16: 林婶，
15: 快给你后土哥道歉。
16: 后土哥，我
17: 没事没事没事。阿狗，各位叔叔阿姨，拜拜婶子。我年纪小，当这个支书肯定是难以服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当官我不稀罕，我就是想着踏踏实实为大家办点事儿。我知道当支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爸常说，当干部嘛，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儿。他把命搭在了这片地上，值不值你们心里有杆秤。我不会说漂亮话，我就想跟他一样，把咱们村的盐碱地治好，让大家都能吃上饱饭。大家伙信得过我，我干；信不过我，我也干。
18: 真香啊！奶奶，怎么今天是你下厨啊？有什么好吃的呢？
3: 一会儿就知道。你看，哎，
18: 这是有什么好事儿？
19: 你说有啥好事儿？
18: 我不知道啊。
19: 哼，你小子当上村支书了？
18: 你咋知道？
19: 我咋知道？你选上了也不说，你大江伯伯送了条鱼过来，哎，我还纳闷呢，要不是他说，我还真不知道。哎，
18: 上午刚选上，下午就去地里了，没顾上说。
19: 你呀，跟你爹一样，长在地里得了。来，岁岁，坐下吃饭。
18: 岁岁，快来尝尝，咱都多久没吃上奶奶做的鱼了？
19: 我不饿。这孩子，岁岁，你怎么了？出来吃一口吧，今天奶奶做了鱼。
20: 我说了我不饿。
18: 妈，我来吧。岁岁，
20: 不用你管，你去当你的村支书吧，周书记。
18: 你都知道了？
20: 全乡都知道了。
18: 咋了？哥当上村支书让我妹妹不高兴了？岁岁，你到底咋了吗？有啥话你都可以跟哥说吗？
20: 我志愿没填好，我被调剂了，考上了个大专。
18: 岁岁，挺好的呀，我妹妹真厉害。
20: 不好。
18: 那要不复读一年？
20: 哥，家里的情况，我不能再复读了。
18: 没事，岁岁，哥努力，哥供得起你。
3: 大专也挺好，
20: 可我不想去学农业，我一点都不想去学农业。
19: 农业专业怎么了？
20: 天天跟土坷垃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
19: 学完了回来帮你哥治理盐碱地，你们兄妹俩在一块儿，都在妈身边，多好。
20: 我不想回这个破地方，我受够这个地方了。
19: 你说什么？
20: 就算我没考上大学，我也要留在城市里靠自己打拼。我才不要窝在这个地方像爸爸和哥哥一样没出息。
19: 岁岁，
20: 我就要去大城市过不一样的生活。
19: 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
3: 心气儿太高了。
18: 妈，奶奶，别生气，岁岁心气儿高是好事儿。
19: 好事儿？
18: 妈，只有具备这种心气儿，他才能闯出来。我相信我妹妹，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到了学校别忘了给家里写信。
20: 哥，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18: 哎呀，没有，你看这包里都是妈昨天晚上给你装的东西，她忙活到大半夜呢。
20: 哥，对不起。
18: 没事没事啊。
20: 哥，我不是不尊重你，也不是不尊重爸爸，我只是恨我自己。
18: 岁岁，哥一直都相信你，
20: 哥，我一定好好学习，在城里站住脚，把你们都接过来。
0: 不是不带我吗？车来了，车来了。哎，行了行了，别哭鼻子了。
20: 哥，那我走了。
0: 啊，好好学习啊。
20: 哥，照顾好妈和奶奶。
0: 放心吧，你照顾好自己。
20: 知道了，我会常写信的。
0: 路上小心。
10: 兄妹俩就此分别，各自为自己的人生奋斗。周岁岁带着对城市的憧憬踏上了求学之路，周厚土则回到村里埋头治理盐碱地。他到处取经，学习先进经验，结合村里的实际开始小范围试点。虽然进展缓慢，但每一点小小的成功都让他看到了希望。
9: 哎呀，哎呀妈呀，厚土，你看这个稻子金黄金黄，跟抹了油似的。
14: 嗯，是比往年强点。
9: 强点儿？你眼睛长后脑勺了？这叫强一大截。
14: 行行行行行，你说啥都是啊。
9: 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在这破地上看到这么好的庄稼。
21: 铁柱，你上回不还说这地没救了吗？
9: 那是我没见识，我后土大侄有本事，我以后就跟着我后土大侄干了。
14: 啊，对，您光跟着您也没干呢。
9: 嗯。

0: 我可没偷懒，是后土大侄说的，我当监工。
1: 哟，监工哦，您监出啥来了？您
0: 监出道子来了呗。
1: 你就吹吧你。
0: 你还不信？大侄大侄，你说，
2: 这才刚开始，就一小片实验田，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0: 听着没有，一小片也是一片，明年咱们把全村的地都给他种上。
1: 哟哟哟哟哟哟，你这嘴皮子倒是轻巧哈，您是投钱呢还是出力呀？
0: 我没出力吗？我这腰都豁出去了。
2: 小孩没有腰啊。
3: 我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在这片盐碱地上看到希望。
4: 后土，你比你爸还厉害。
2: 李爷爷，别这么说。
3: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推广，只不过投钱出力都少不了。
1: 后土啊，咱们村是真没那么多钱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老是打退堂鼓呢？
2: 想办法，不能因为缺钱就不干。
0: 就是，我看哪个姓王的敢不支持。
1: 嘿，我又没说不支持啊。
0: 那就举手支持。
5: 乡亲们，今儿个叫大家过来是有个重要的事儿商量。不过在说之前，先给大家看样东西。乡亲们，今儿叫大家过来就是想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把这技术在全村推广开啊。
0: 我赞成。后土，这还用说吗？
4: 后土啊，这稻子看着是不错，可是怎么推广得凑多少钱呢？万一再跟以前似的。
6: 是啊，后土啊，咱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7: 后土哥，我信你，可满堂叔当年也是这么说呢，结果呢命都搭上了，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了。
0: 狗剩
5: 说的对，我爸确实把命搭上了，但是我要问大家，如果我爸还活着，问他后不后悔，他会怎么回答呢？他肯定不后悔，他还会告诉我，儿子，接着干。正是因为我爸和在座的叔叔伯伯们已经搭了那么多心血力气还有命，咱们现在更不能放弃，不能输。
0: 你来干什么？
8: 我来开会。
0: 去，你来开什么会？你就是来捣乱的。
9: 柱子叔，二狗哥真是来开会的，他还给咱们带了种子呢。
8: 后土哥，上回的事儿是我不对，对不起，这袋种子就当是我赔礼道歉了。
5: 二狗，你哪来这么多种子？
8: 这是满仓叔当年挨家挨户发的种子种出来的，我们家老种不好，糟蹋了可惜，我就拿出来做贡献。
5: 二狗，谢谢。乡亲们，刚才你们议论的我都听见了，大家有顾虑我懂，可是这片土地是咱们的家，是咱们的根，咱爸妈埋在这儿，咱的孩子还要在这儿长大，咱不能再让他一直贫下去了。
0: 后土，我支持你，我出力气。
10: 我也支持。
6: 后土，什么支持你？
4: 想他爹。
10: 后土，我们支持。
4: 好，
10: 我跟着你干。
11: 后土哥，我跟你干。
12: 我也跟着你干。
13: 乡亲们热烈的掌声是对希望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而国家对于盐碱地治理，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视也从未停止。周家村的奋斗， 正是那个

0: 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
1: 后土哥，这边挖多深？
2: 按图纸来。
3: 慢点，慢点，慢点，往前往前。
1: 再深一米。
3: 按图纸来，再深一米。
1: 再深一米，再深一米。再深一米。
3: 对对对，
1: 这狗挖的比当年那阵仗强多了。
4: 刘大元，你就别吹了，活还没干完呢。
5: 慢慢报，慢慢报。
6: 话说回来，这能行吗？这么大的阵仗，万一
1: 你就少说两句，后土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哪儿那么多废话。
4: 赵叔，你放心吧，我专门请省里的专家来看过，人家说呀咱这路子对。
7: 那专家比咱还懂咱的地？
4: 人家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6: 那这个水库的配套设施到底是怎么个原理，你给咱讲讲
4: 啊。你们看，咱们现在建的这些净水闸、泵站，还有小型渗沙池，都是跟沟渠连起来的，水从这边进，过了渗沙池再进台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以水压碱把这个盐碱成分压下去，再从排水系统排走。
6: 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那这水得一直让它渗着？
4: 不用不用，渗够了就行，满了就停，这样省水。
7: 后土哥，你说的那个渗沙池压啥碱了？
6: 你就听后土的就完了，哪儿那么多问题？
7: 我就是没有听懂。
6: 对对对，没听懂就干，干着干着就懂了。
3: 对，再往前，再往前。
6: 后土，水管接好了。
4: 好嘞，长山叔，你看着点水压。
3: 放。
8: 注意注意，上水了，
3: 上水了，上水了，上水了。注意，
8: 水来了，
3: 水来了，
4: 水水。哎呀，你别说，这阵仗是比以前像样啊。
6: 像样是像样，又是累人。
4: 糊涂啊，这阵仗比咱爹那边人强多了。长山叔，还早着呢，慢慢来，再加把劲儿，等把这片地全赶好了，咱们种上水稻，比啥都强。
7: 到时候我就能天天吃上白米饭了。
4: 你要是好好干，不光白米饭，还能吃上肉呢。
1: 听见没？后土说了，有肉吃。
0: 几年过去，周家村和周家人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周后土的带领下，周家村的盐碱地改造工程进展顺利，随着设施逐步完善，水稻收成大大提高，一片片贫瘠的盐碱地真的变成了良田。与此同时，周家也迎来了好时光，周后土娶了邻村一位贤惠的姑娘，生了儿子周小河。周岁岁大专毕业后，在南方一家农业企业工作，在那里他和工友陈志飞成了家，后来有了女儿陈小雨。因为工作忙，岁岁把小雨留在老家，由妈妈照顾。
9: 慢点儿，别摔着。
4: 小雨，小何，
10: 爸爸，
11: 舅舅，
4: 你们看我给你们买了啥？
10: 啥呀啥呀？
6: 冰棍。
10: 哇，冰棍，
6: 一人一根啊。
9: 你看你这爹当的，天都这么凉了，这还给孩子买冰棍呢。
4: 哎妈，就一根没事儿。小雨来，你咋不吃啊？一会儿该化了。
11: 谢谢舅舅。
4: 哎，小雨，你咋了？
9: 行了行了，吃完了跟舅舅玩啊。小何，你慢点吃，别呛着。
10: 妈，饭好了。
9: 哎，知道了，走吧，回家吃饭啦。小雨，冰棍吃完了没？
10: 走吧，看谁先跑回家。来，一，
11: 哎，你爽了。哎，
9: 后土，
10: 比不上
9: 你呀，下次别给他们买这些东西了。
4: 咋了？
9: 小雨这丫头啊，心细，你拿根冰棍给她。

0: 也能挣上钱，像岁岁这样的人自然就回来了。
1: 能吗？
0: 能，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二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持续的收听收看。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广东一家纺织服装厂的一则通知在平台上火了，上班后才懂这份通知有温度的话题随着也上了热搜。
1: 这则通知呢其实不长，假期到了，有员工带孩子来厂的不准进入车间，要去人事处登记，统一在一楼食堂活动，那里有空调有电视，孩子登记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通知呢还特意叮嘱了员工不要在工厂门口的道路上逆行，多开几分钟去掉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就是这样一段话哈。看起来像管理，但实际上都是服务啊。这段话打动了不少网友，它的温度呢既藏在内容里，更在语气中。内容上不同于不少企业一刀切禁止员工带娃进厂，他看到的是员工暑假带娃现实的难题，解决的呢是具体的困难。

0: 而语气上你听起来特别像家人反复叮嘱，多开几分钟要小心。
1: 嗯，这家企业呢让员工感受到了像家一般的温暖。其实这样的探索呢不止在企业层面，在河南洛阳、孟州等地呢也针对双职工和外出务工的家庭呢开展了官方带娃的服务。
0: 这些服务有社区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讲解历史文化、开展研学，工会遴选优质机构承接托管，还根据家长的工作性质灵活调整兴趣班的时间。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同样值得点赞。
1: 企业柔性补位，政府长效托底。从一份食堂的通知到一个个社区的托管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共识的落地。好的管理与服务呢，是看得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并回应他们最真实的需求。
0: 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将关注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工作变动之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
1: 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二零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国际方面，美国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把关税当工具将遭到怎样的反噬？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呢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呢其实一直都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那么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来办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4: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 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3: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4: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3: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4: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3: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中国海军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呢，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了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呢，近日还随母舰奔赴了南海某海域，开展了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0: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就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10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6: 直20的吨位在10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这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5: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6: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 另外呢，它还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
5: 直二零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哨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6: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二零在上面起降，说明直二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1: 随着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了关键的升级。与此同时，直二零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了多重变革，海上力量任务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直二零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二零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7: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5: 有了直二零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7: 直二零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5: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7: 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着这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拥有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造成横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了孤岛。
1: 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呢，毅然改变行程，奔赴了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为劳累过度导致了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梅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3: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

0: 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1: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扛不过了。
0: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2: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0: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3: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但是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0: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4: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呀，基本没有出过错。
0: 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1米85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工作8年，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是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
5: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0: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3: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这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天子，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善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谈及这一荣誉，他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9: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8: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11: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呢，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12: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刚刚生效的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1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呢，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4: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3: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

0: 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三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0: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1: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应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关注，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只退回了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1: 凉感产品盛夏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管用吗？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
0: 义乌折叠椅火到海外，网友线上求上架，客商线下忙选品，义乌生意如何推陈出新，惊喜不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呢，他申请了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候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他就误认为仅扣400多块钱手续费，觉得还可以接受。结果第二天发现呢，实际是只退回了432元。林先生的这个遭遇呢，也受到了这个公众的广泛关注。
0: 对此，平台方回应说，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说，客票是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来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于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呢？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3: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0: 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1: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就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0: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1: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0: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呢，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了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的比例呢超过了97%。
3: 当然林先生的遭遇也不是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到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这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2: 这些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的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呢，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又该如何避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 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0: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0: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4: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到夏天，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那这些衣服它的名字你听起来就觉得穿上它会觉得特别凉快、而且还会觉得比吹空调也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那个冰丝短裤好像穿上是挺凉快，但洗了凉水之后就凉意全无了。
2: 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材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6: 正是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7: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它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6: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8: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这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6: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9: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6: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9: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这个数值达到了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了几次就不凉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6: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0.15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9: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6: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9: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赖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咱们去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逛逛。最近这几年呢，义乌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爆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远的不说呢，单单就是在咱们今年这个夏天，前有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等等这些降温神器哈，在欧洲热销。
3: 对，另外就是世界杯。
2: 对，世界杯。
3: 义乌老板们原创的那些这个周边啊，也是抢手货，而且在全球也引领了潮流。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2: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

0: 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1: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0: 对，
1: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2: 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走了。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2: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4: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2: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加棉了，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3: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2: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啊，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5: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150。
3: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6: 分期分货很有道理，如果是要按南美时尚，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3: 阿根廷采购商，
7: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8: 对，好漂亮，
2: 你来试一下。
8: 我看了澄清一下吗？我们叫什么一下，怎么回事？OK， 等一下，因为我的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3: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2: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因为
4: 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2: 数据，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在赶货。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此前我们曾经关注过的平台推荐的高级护工入室盗窃案，近日有了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上诉。
0: 被害人赵女士呢，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租下了自家住房对面的房子给老人居住，又通过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高级护工贴身照顾。那么法院如何认定白某强拿备用钥匙进入赵女士家的行为，盗窃数额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法官又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

0: 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0: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2: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0: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举报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多次咨询预售有纪念币出售价格，仍旧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0: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2: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具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余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0: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2: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0: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3: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被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红与合作者扎尔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红的研究。
2: 什么是挂骨猜想？
3: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0: 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谷宗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谷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1: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0: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1: 证明三维挂谷猜想有何意义？
0: 王宏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谷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宏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谷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2: 王宏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科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钰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从牛顿应求动力学到波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0: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0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是一直以来呢，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级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条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1: 邓钰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0: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

0: 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奈威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亿级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波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波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波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奈威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能知道如何从波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波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仪、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波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奈威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的话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2.25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儿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2: 欢迎您，
3: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超链接节目做客。
2: 欢迎您。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哈、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哈、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3: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指向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

0: 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就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1: 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
0: 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出来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制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他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一条法规。但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味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它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1: 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0: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消费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1: 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合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基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它做了哪些要求呢？
0: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 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机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1: 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间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9: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0: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1: 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0: 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它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讲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油加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 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是蘸的是芝麻酱、花生酱这类的就比较粘稠的酱料的话，那其实这个食物它表面能挂上很厚一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容易吃多。
1: 嗯，是，这个总量就很可观哈。我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吃一顿火锅会添两三次满满的这种芝麻酱啊，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面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0: 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比如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
1: 嗯，
0: 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嘛，那反正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比如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还有三角汁，对吧？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1: 对，
0: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1: 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这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奔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0: 啊，这其实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
1: 嗯，
0: 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有点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自己零脂肪，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对吧？它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这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厂家它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里面加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他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它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所以它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718， 就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这就是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1: 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0: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

0: 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7-18186-2025，就是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就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
1: 嗯，
0: 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
1: 嗯，
0: 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
1: 对，
0: 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啊。
1: 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呢？
0: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有点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啊，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啊，我希望吃的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啊，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0: 我觉得挺难的，真的，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你以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替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 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1: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啊。
0: 是
1: 吧，那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哈，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啊，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0: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阿斯巴甜、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阿斯巴甜，阿斯巴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了。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阿斯巴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对，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1: 对，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就是炒糖色，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哈。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它是什么原因？
0: 阿洛酮糖确实可以的，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洛酮糖它不是代糖，阿洛酮糖它其实是真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糖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1: 对，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哈，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是代替氯化钠。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咸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

0: 它摄入了太多的钠，但是摄入的钾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是拿这个氯化钾去代替氯化钠，哎，一方面是把这个钠给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可以去补充这个钾，然后让你的这个钾和钠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像现在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些叫低钠盐，然后你如果看它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配料表上面会有氯化钾。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对。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想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儿、鸡肉味儿或者猪肉味儿这种肉味儿，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儿的，它是挺香的，对不
1: 食物
0: 对？
1: 本身的
0: 所以
1: 味
0: 说，
1: 道。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儿，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一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到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1: 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啊，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了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0: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但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1年，甚至2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如说保质期6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达不到的。
1: 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变质，就是说， 如果说你看到这个调味品。

0: 土壤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但是对于这种干制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但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1: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4: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的一些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的使用呢，是一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通常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指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4: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

0: 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菲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

0: 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2: 一般进入到6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2: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0: 态，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0: 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4: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6: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4: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 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了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4: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7: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4: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年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3: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2: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啊，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

0: 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2: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3: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2: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就是本案举报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已多次咨询预售和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3: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具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余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性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3: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地

0: 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1: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5: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4: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4: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 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

0: 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1: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应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但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李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4: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啊，关于精神暴力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啊，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哈，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例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特别希望哈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哈。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哈，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他自己被大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家庭成员对吧，殴打哈，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哈，他没有直接施加的 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哈，最高人民法院哈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哈，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哈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3: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4: 对，这里边的家暴法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哈，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殴。那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哈，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3: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4: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哈，只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始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哈，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溺未成年子女，然后它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它是6个月哈，接受法制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的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权利啊。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规范。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如果6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哈，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把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哈，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哈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 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也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3: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4: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3: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4: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3: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李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4: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就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当然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边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啊，这就构成哈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哈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哈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对吧，他电话微信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及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4: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大 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呢，都对吧，轮到自己的血液，轮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啊，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哈，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哈，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哈，共同的一个期待。
3: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对号准备，
8: 二号位云心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兵，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给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兵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兵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兵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0: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1: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0: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2: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之后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植被包裹起来的那个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0: 早上五点半起床去小卖部，十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十一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2: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0: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2: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啊，我写了一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0: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2: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0: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2: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一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0: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2: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0: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3: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哦，咱得好好赚钱。
0: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2: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1块钱样的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 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功。立功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0: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2: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要拼好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0: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2: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3次让我爬6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呀、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用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他的钱。回来的路上我就心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等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0: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2: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他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0: 在家里，王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2: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羽毛，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0: 受网店的冲击，经验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王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2: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0: 春晚之后，从2月到3月，王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2: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
1: 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义者不用18般兵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0: 每一天都是王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王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2: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爱好是来辅助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 当我写满了十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4: 2025年除夕夜，王继兵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她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她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四十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她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她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艾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她的视野辽阔，她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她的笔触细腻，她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艾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艾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他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艾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它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
4: 养着饥饿。
3: 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她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街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利瓦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瓦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瓦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瓦姐姐唱的炫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瓦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度。

0: 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说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1: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

0: 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他，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新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1: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

0: 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待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金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1: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6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腻，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4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

0: 京村，
1: 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小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小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小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小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小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小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2: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

0: 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1: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科。
3: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

0: 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聆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2: 第五集。

0: 请进。
1: 毛总，您找我？
2: 柯文，
1: 哎，
2: 这是蔡孝贤皮包里面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名单，你看看这个人。次长，只有你的恩师吴石吧？
1: 毛总，请放心，属下深受党国栽培，不管是谁，只要是共党，属下一定不徇私情。
2: 嗯，很好。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怀疑，鉴于吴次长位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是总统倚重之人。他跟陈诚和周志楼都是至交，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不可轻易动他，只能秘密进行调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1: 长官，陈长官，陈太太来了。
3: 吴长官，这位一定是陈宝仓将军了。
4: 陈太太，我是陈宝仓。
5: 陈太太，蔡孝贤被捕了，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撤离。
3: 撤离？吴先生，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再说我撤离了你们怎么办？
5: 保密局抓到蔡孝贤了，他们肯定想一网打尽台湾地下党组织，我估计机场和码头很快就会封锁了，你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3: 可是您怎么办呢？
5: 我不能走，舟山国防图明天才能拿到，我还要等一天拿到情报，再事情决定是否撤离。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事关舟山解放渡海作战大局，我能不能再出现第二次金门战役的失利了。李欣，你带陈太太先走。
3: 不行，您不走我也不走。
1: 长官，我也不走，您和陈太太先撤退，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吴师兄，趁敌人尚未察觉异动，你即刻带家人和陈太太先行撤离，我的家眷早已安全离台，无后顾之忧，留下坚守任务更为稳妥。
5: 我身居高位，手握关键情报渠道，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总觉得自己为革命做的贡献还太少，岂能临危脱身，辜负使命？
3: 可留下来太危险了。
5: 你们别担心我，我跟蔡孝贤没有直接关联。再说，我现在的身份能很好的掩护自己。如果没有确切证据，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你离开了，我反而会更安全。
3: 好，那我马上撤离。
5: 今天是我们情报小组第一次正式聚在一起。
6: 吴师兄所言极是，今日这一聚不是萍水相逢，是生死相托的约定，是革命同志。

0: 你坚守使命，不负赤诚，我定不负你所托，留下来与你并肩，绝不让你独自面对这凶险时局。
1: 吴长官，今日这一句虽仓促却滚烫，你以赤子之心担家国之责，我定不负您的嘱托。安全撤离后，第一时间对接大陆同志，静候您拿到情报平安归队的消息。我们等着与您再聚。
2: 长官，今日聚首便是生死与共的开始，您坚守使命，不负初心，我定护好陈太太安全撤离，待任务完成即刻回来与您会合，与您一同坚守，绝不临阵退缩，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嘱托。
3: 陈太太，
1: 哎，
3: 我马上给您签发一张特别通行证，你携带你上飞机，有我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你跟飞机去舟山岛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先走一步，你要多保重。
3: 臣朱峰同志，多保重。
0: 朱峰同志，后会有期。
1: 吴石同志，陈宝仓同志，聂西同志，我还会再回来的，跟着解放的大军一起来。
3: 好，我和宝仓兄还有聂西在台湾等你们，一起迎接胜利红旗的到来。
4: 朱峰拿着特别通行证抵达浙江舟山，由于舟山尚未解放，朱峰在舟山定海隐蔽起来，等待船只前往一水之隔的上海。与此同时，蔡孝乾的叛变致使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最后朱峰、陈宝仓和聂西也先后被捕。这时国民党特务先把奶奶带去讯问，最后将矛头转向爷爷。程克文带人敲开了爷爷家的大门。

爸爸，你能再抱抱我吗？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的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府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八。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画电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切实增强军人军属荣誉感，7月23号，我市举行立功喜报集中送达仪式，为20个立功军人家庭送上喜报与奖励金，让军属共享荣光。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依次为立功军属颁发喜报，送上奖励金。立功军属代表动情发言，感谢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表示将继续支持和鼓励亲人在部队安心服役，再立新功。现场掌声阵阵，暖意融融，军属们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充分彰显了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7: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作为优军优属服务军人军属的组织单位，始终坚持把尊崇军人、关爱军人落实到实处，常态化开展喜报送达、走访慰问、精准帮扶等暖心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军人家庭急难愁盼问题，切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之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双赢工作，不断完善拥军优抚政策，丰富尊崇激励形式，厚足宠军拥军氛围，激励更多的有志青年踊跃参军，从军报国。
8: 作为军属，我们始终坚守后方，默默付出，无怨无悔，倍感自豪。今后我们将继续当好坚强后盾，鼓励他们不忘初心，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再立新功，不负家乡父老的期许，不负强军报国的使命。
5: 本台消息，近期持续强降雨造成红石喇子镇色洛河村道路受损。色洛河屯至老营沟屯的道路紧邻色洛河河道，路面狭窄，边缘悬空，路边围栏被雨水冲毁，给车辆和行人通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色洛河村迅速组织人员展开排查，并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工作。为迅速消除通行风险，该村组织力量对道路内侧进行紧急拓宽作业，有效稳固路面，拓宽通行空间，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目前道路紧急拓宽作业已全部完工，该路段恢复安全畅通。该村还将继续梳理辖区道路水毁受损情况，上报交通部门，争取专业修缮支持，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防线。本台消息，7月24号，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夏送清凉活动，活动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建筑、环卫、交通等露天作业人员展开。工作人员为户外劳动者们送上包含矿泉水、防暑药品、防晒用品等在内的清凉大礼包，并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高温防护。此次活动是总工会共统筹分配上级下发的926份送清凉物资，以及574份环卫工人专项慰问物资，全力保障他们清凉度假。
9: 这几天天太热了，工会送来的清凉物资刚好能用上，有了这些装备，大热天的在外面干活确实少受不少罪。
5: 本台消息，近日，市博物馆、市关工委联合举办小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班第四期面试选拔活动，来自全市各校的中小学生齐聚现场，通过自我介绍与主题演讲竞逐小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学习资格。面试中，选手们分别利用3分钟自备演讲，以稚嫩和真诚的表达讲述对家乡历史的理解与对文化传播的向往。此外，活动还组织学生前往市博物馆展厅与苏密城展厅进行实地参观与讲解实操练习，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层层选拔。市文光旅局将对选拔结果进行验收，为成绩优异者颁发结业证书，授予授带。市博物馆将邀请顺利结业的学生签订合作协议，组织其参与送展览、进基层等活动，为我市文化传播贡献力量。大暑至，盛夏浓，高温高湿天气叠加，电器、燃气、车辆自燃风险增加，各类安全隐患增多，以下安全提示请收好。一、注意电器设备安全，夏季高温，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大功率电器的使用频率增加，电器设备线路存在超负荷运转现象，易因电源绝缘层损坏、短路打火或者电器电机进水受潮短路等原因发生火灾，因此要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注意电器设备使用过程中的通风散热，防止因元器件受潮腐蚀或温度过高引发火灾。二、注意燃气用具安全，夏季燃气安全事故多发，要选用合格的燃气灶具、气瓶及配件，有条件的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自动切断和熄火保护装置，不得擅自拆改燃气管道和设备，不得在使用燃气的房间入住或堆放杂物，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切断气源，及时开窗通风，不得触动电源开关、使用明火或在燃气泄漏现场拨打电话。三、注意车辆使用安全，炎炎夏日，机动车辆长时间超负荷使用，发动机油污严重，加之极端高温天气以及发动机舱通风不畅等原因，容易导致机动车辆自燃事故发生，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车辆的日常保养和检修，按照规范要求配备车载灭火器具，不在仪表盘、手套箱等处放置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等受热膨胀后容易爆炸引发火灾的物品。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6: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刘备白帝城托孤，把蜀汉国的重任就交给了诸葛亮。太子刘禅继位的时候才刚17岁，幼主登基等了什么呀，全仗着诸葛亮啊，加封他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诸葛亮真是尽心协力，对刘备效的是死忠啊，真尽忠，事无巨细他全要过问，有时候这觉都睡不全，一天能少睡尽量少睡。没多久大伙就发现我们这丞相怎么瘦了呀，诸葛亮亲自参与公文的批改，法律的修订，他向百官下文告，鼓励大伙都得认认真真的效忠蜀汉皇帝。什么叫参政啊？诸葛亮告诉大伙，主理政务就是集思广益啊，只要是对蜀汉国有益的良计良策，你们都得层层推荐，不要因为官职的大小互相去疏远，有不同政见者咱们要当面言清，不可背后诽谤。可是要想做到这一点，连我诸葛亮也算在其中，我交了很多朋友，只有徐庶在这件事上能不受困惑。就那徐庶徐元直推荐诸葛亮的，诸葛亮说他就能够从善如流。而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崔周平，每次见面他都能指出我的优点在哪儿，缺点在哪儿。你们要做这样的人呐。诸葛亮既是说给自己，也是告谕百官，让大伙尽量减少猜忌，齐心合力。既然这么要求，所以诸葛亮就得以身作则呀。他亲自校改公文，没黑没白这么忙，面庞清瘦，有些大臣就受不了了。当时有主簿杨勇来劝这诸葛亮啊，丞相您可不能这样劳累啊，治理国家不能靠一个人，上上下下文武百官各有职权，岂可混淆。我不知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我给您打个比方吧。我以治家为例，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他让奴仆负责耕种，使女负责做饭，让雄鸡去管报晓，让黄狗负责看门防盗，让牛儿拉车，马儿代步，这样家中的事情基本上这日子就这样过了，没有什么荒废的，所需皆能满意，主人则高枕无忧，所要做的无非吃饭饮酒而已。可忽然有一天他打算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做，那就不让那奴仆们去种地了，他自己来，家务事也全归他一个人，做饭是他的，报晓是他的，看门防盗是他的，拉车代步是他的。那么丞相您想，这人岂不要活活累死吗？一家之主有这样办事的，养的那些奴仆婢女还有什么用？所以古人说，坐在殿堂之上讨论治国大政，此所谓王公也。 在下面辛辛苦苦认真劳作的，这叫士大夫。王公的任务就是在那讨论朝廷大事，士大夫就下去分头去忙活。所以古人丙吉不过问横在路上的死者，不归他管，而丙吉担忧的是那耕地里的牛会不会天热气喘，粮食能不能有好的收成。而陈平呢，却不想知道钱粮收入的具体数目，而说自有有司之人负责，有专管者。这说明像丙吉、陈平这样的都是真正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现在要治理蜀汉国，难道就靠您一个人吗？您就天天这么去教改公文，整天汗流浃背，现在面黄肌瘦，您这种辛劳是对还是错呢？这主簿杨勇滔滔不断，很诚恳很感动的给诸葛亮提了这么一大通意见，说的诸葛亮万分感激。他看杨勇眼睛里边挂着泪花呢，诸葛亮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同僚大臣如此关心自己，这不好事儿吗？主簿杨勇去世，诸葛亮哭了三天呢。通过这件事儿，我们能看出来诸葛孔明对待蜀汉国的政务是怎么样的尽心尽力。现在要治理蜀汉国，可是孙刘联盟已经破坏，难道就长期这么恶化下来吗？这必须得修好啊，要不然曹魏兴兵，蜀汉的力量太单薄。有尚书邓芝提醒诸葛孔明，丞相现在应该跟东吴重修旧好了。诸葛亮点点头，您打算派谁去呀？派谁去呀？邓芝，非使君你不可呀。诸葛亮正想着这一点，派邓芝去东吴重建孙刘联盟。这年10月，邓芝到了东吴，当时吴王还没跟

0: 曹魏断绝关系犹犹豫豫呢。吴王孙权想，是跟曹魏联盟还是跟蜀汉联盟啊？听说邓芝来了，蜀国的使者，接见接见吧。贵使找我东吴，有何高论呢？重修旧好。
1: 哦，
0: 重修旧好啊，寡人也想与蜀汉修好，但是我怕蜀主年幼，蜀国疆域狭窄，兵力不强，一旦要被曹魏欺凌，钻了空子，恐怕蜀国自身难保啊。大王言之差矣，吴蜀两国跨有四州之地，大王您乃当世英雄，我家丞相诸葛亮也是一代人杰，蜀国地势险要，防守坚固，吴蜀有长江天险紧密相连，唇齿相依，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三，这一点大王要深思啊。邓芝几句话说的这吴王孙权对曹魏太危险了，一旦跟曹魏联盟，万一哪天他把我吞并了呢？大王现在您要是向魏国送礼讨好，曹魏必得寸而进尺，上则要求大王入魏朝拜，下则要求您要派太子做人质去侍奉魏军，如不遵从，他们就会以讨伐叛逆为由兴兵伐吴，到时蜀国也会顺流而下，寻找机会跟魏国一同伐东吴，那么东吴六郡八十一州恐怕就非大王一人所有啊。邓芝分析的太透彻了，说的吴王孙权当即决定跟曹魏断了关系，一心跟蜀汉重修旧好，吴蜀联盟重新达成了，这样一来蜀汉国就可以全部精力治理内部了。正像吴王跟邓芝说的那样，这蜀汉国的地盘小，所以诸葛亮兵进南中，南中当地很多土著人，当地的人已经不听蜀汉的调遣了，刘备在夷陵一打败仗，这些人各自独立，好些人在边界甚至于去蚕食蜀汉国的地域啊。诸葛亮到达南中就被征平叛乱，临走之前由马谡献言，他嘱咐说丞相此去南中，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这一句话对诸葛亮印象很深呢、啊。为什么？因为人家那些土著民世世代代就在那居住着，你想让他一劳永逸一辈子归顺很难做到，你光凭杀了一个族人，再来一个头，再杀一个头人，人家再选一族长，这族长是代代相传，你除非给人家灭了族，不可能，所以杀是笨办法，应该收心呢、啊。这才有了诸葛亮七擒孟获这么一说呀。到那儿为什么七次抓住七次放，就被让他心悦诚服跟着蜀汉国。诸葛亮费尽心机平定了南中，在魏太和元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定要出师北伐中原，南边平定了，孙刘也达成同盟了，那么恢复汉室，这是当初隆中对时他跟那刘备下的保证啊。这一年三月，诸葛亮率领各路军队向北挺进，兵进汉中，他让长史张仪参军蒋琬留下来处理丞相府的事务。临走的前一晚上，诸葛亮伏案灯前，认认真真情感真挚的给那位蜀汉皇帝刘禅上了一封出师表，这出师表千古相传呐、啊。大概其什么意思呀？说先主刘备创业一半没有成功，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三分鼎足，就实力而言，

唯独咱们益州蜀汉国最为贫困，这实实在在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所以陛下身边的这些大臣们兢兢业业在朝廷内尽职，忠诚的将士奋不顾身在前线拼杀。为什么这样？就为报答先帝刘备不同寻常的礼遇，报答陛下您的恩德呀。陛下应虚心听取各个臣子们的意见，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有志之士之气节，不该妄自菲薄，说不合适的话，阻塞了忠臣们进谏良言的道路啊。不论是您的宫中还是我的丞相府，你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对官吏的提拔奖罚不该有什么区别。要是有人作奸犯科，违背了蜀国的法律，那么您要把它交给有关衙门去按章办事，按律定罪。反之，要是有人尽忠立功，也得按功行赏，赏罚鲜明，使得宫中跟相府里内外一统啊。另外有几个大臣我必须得跟您推荐，侍中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都是善良忠诚、忠心耿耿的大臣，所以先帝把他们提拔上来，就是给陛下您留着做辅佐之臣呢。我以为宫中事务不论大小都问问他们，然后您再下旨宣布诏令，就一定能够弥补缺漏，获得很多益处。武将之中将军项宠生性善良而不偏颇，他精通军事，所以被大家推举成为掌管禁军的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多问问项宠，这一定能够上下和睦，将士同心呢。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之所以兴隆的原因。反之，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衰败之所在。先帝刘备在世时，跟臣在一起商量前朝往事，每一议论到这儿，无不痛恨叹息那两个昏君，汉桓帝、汉灵帝。我方才说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正直贤良之辈，以死报国之臣，希望陛下您多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则汉室之兴隆指日可待啊。我诸葛亮本是平民百姓，在南阳是一个种地的农夫，不求在乱世中飞黄腾达，只求能保全性命。但是先帝刘备从未觉得我地位卑下，见识浅薄，他几次屈尊俯就，三顾茅庐来拜访我，向我咨询天下大事，由此老臣感激万分呐。于是答应先帝的请求，为他奔走效命。后来打仗难免有失利之处，我在兵败之时承担重任，到现在算来21年了。先帝知道我这个人很谨慎，所以临终前把辅佐您的大事交给我。可我自从接受遗命之后，是日日夜夜叹息忧虑，我唯恐辜负了先帝的重托，损伤了先帝知人善任的英名。所以在前年5月，我率军渡泸水平南中，深入荒凉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平定，武器兵马已经充足，正是奖励将士统帅三军北伐中原之时，所以我宁愿尽自己平庸之能，铲除奸贼，兴复我大汉皇室，重返故都。这正是我报答先帝尽忠于陛下的职责跟本分。至于处理朝政、觐见忠言，这都是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职责了。希望陛下能把讨伐国贼、兴复汉室的重任交给我诸葛亮。如果我不能完成使命，那么请您将老臣治罪，以告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朝政混乱，那么您应该责备
郭攸之、费祎、董允是他们疏忽职责，犯有过错。陛下您自己也应该谨言慎行，多多思索治国之事。我这临江出远门之前，心里浮想联翩，在写这份表彰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也不知我都说了些什么。好一份感天动地的《出师表》，看看诸葛亮写这些内容，您就能知道这蜀汉国的皇帝刘禅怎么样呢。这刘禅看来说话不走什么脑子，连那个亲近的人是忠是奸他都分不清。诸葛丞相多费心呐，在伐中原的战斗里，诸葛亮五次进攻，一次防守，这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六出祁山呢。诸葛亮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啊，但是也没能战胜曹魏的那位司马懿。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二月，诸葛孔明动用全部兵力，一共是10万大军呢，从斜谷出发，再一次攻打魏国。他派使者向东吴去约定时间，能否蜀同时进攻。那边还没给信儿呢，诸葛亮已经带队到达眉县了，大军驻扎在渭水南面。司马懿率领着军队渡过渭水，沿着河水驻营抵抗诸葛亮。司马懿告诉手下，诸葛亮如果从武功出发，武功是西北的一个地名，那么他会依山往东而进，那倒值得担忧了。如果是向西前往五丈原，你们就不必操心了。司马懿何出此言，众将都不明白。结果诸葛亮真就在五丈原驻军。司马懿手下有一谋士叫郭淮，郭淮看着司马懿，大将军，诸葛亮驻扎在五丈原，肯定会分兵争夺北原呢，我们应该先占北原这地儿。好多人都说不必这样，郭淮坚持自己的意见。诸位想过没有，如果诸葛亮跨过渭水登上北原，和北山连上兵，那就断绝了长安跟陇西的通道，会导致民情不安，与家国不利呀。司马懿一看郭淮说的有道理，好吧，就派你驻防北原。那么挖那壕沟营垒你们得抓紧办呐，现在是临时去临时搭帐篷，越快越好，要不然蜀军浩浩荡荡杀来你们就麻烦了。郭淮抢先占据北原，等蜀汉军杀到的时候，郭淮早已准备停当，杀退了蜀军。诸葛亮前几次出兵有好些回都是因为这粮草跟不上，难以成功啊。所以现在诸葛亮分兵屯田，作为长期在这一带驻军的基础。部队有仗打就打仗，没仗打就种地呀。两军就在这对峙，耗了有3个多月了。诸葛亮怎么挑战，司马懿都不出来，甚至于诸葛丞相把那妇女用品都给司马懿送来了，头饰啊、簪子呀、绣花簪啊，还有那小花啊、菱花镜啊、衣服啊，干嘛呀？他气这司马懿呢，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你都不敢打仗了。司马懿恼羞成怒，马上他又笑了，诸葛亮这是在激我呢，我偏偏不战。诸葛亮派使者到司马懿军中去下战书，司马懿就问你们家丞相怎么样啊。使者告诉诸葛先生早起晚睡，凡是20丈以上的责罚他都得亲自过目，吃饭吃的也不多。司马懿等使者走后告诉手下，诸葛孔明坚持不了几天了，20丈以上的罪过他都得亲自去查一查问一问，军中多少事啊，所以他的身体盯不住。真让说对了，诸葛亮病势沉重，正赶上
朝中

0: 派人来前线探病，谈完正事就走了。没走几天，使者又返回来了。诸葛亮明白了，你去而复返是因为后事未曾交代，你无非要问我死之后谁来继承丞相之位啊。使者没敢明说，这会儿连连点头，蒋琬可担当啊。那么如蒋琬之后谁可担此重任？费祎可继任。费祎之后呢？丞相，丞相。再看诸葛亮，两眼一闭，语势长辞。这仗可怎么打呀？司马懿的大军就在对阵等着呢，这要是知道诸葛亮死了，那人家大兵一冲，蜀汉就麻烦了。诸葛亮早有安排，让姜维假装要进攻，实际暗中做好撤退的准备，悄无声息离开了五丈原。诸葛亮一生为了刘备的蜀汉江山，为了这个事业，他是尽心尽职，忠心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后世称为宰辅天下的楷模。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诸葛亮一死，刘备建立的蜀汉国，这重任就压在了姜维的身上。姜维是继诸葛亮之后执掌蜀汉军权的最高统帅。蜀国这地方跟魏国、吴国相比是地小而民疲，实力相差很远。而现在姜维在朝中又受人排挤，朝中谁排挤姜维呀？宦官黄皓等人天天陪着后主刘禅吃喝玩乐，他们专权弄事。姜维要是老在成都待着，就有被人陷害的危险。为了避祸，大将军姜维远离成都，率领军队在靠近陇西的榻中这个地方屯田种麦，屯田以备战时之需啊。离得远远的，将在外

把他刺杀了吧。好嘛，他敢弑君呢、啊、杀完以后又立了一位叫曹奂的作为曹魏新的皇帝，这皇帝当不当的跟那汉献帝差不离了，已经是傀儡了。司马昭大权独揽，已经加封为晋王了，都封了王了，官拜大丞相，现在他全力策划是伐蜀事宜。为什么？因为蜀国跟吴国相比，蜀国比较弱小啊，所以他召集文武商量对策。诸位大人，现在算来，西蜀有兵力不到10万，老夫掐指一算，9万有余啊，能够守成都的连4万都到不了，其余那些兵丁5万余众分散于各地，现今姜维在榻中屯粮，只要我们派兵把姜维绊于榻中，他哪儿也去不了，然后咱们派兵直出洛谷，出其空虚之地偷袭汉中，使其首尾不可相顾，则成都唾手可得呀。诸位以为如何呀？司马昭的伐蜀方略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想用西路军把姜维就困在屯田那地儿，然后司马昭再打算发东路兵偷袭汉中，打开汉中那成都的大门就已经开了一半了，应该说这个方案很可行。可是司马昭没想到自己把这个计划和盘托出之后，你再看看这些文武的模样，大部分都在那摇头。司马昭纳闷，难道都不想打蜀国吗？嘿，尤其是大将邓艾也在那摇头，司马昭心里边很反感。这邓艾那是司马氏集团的心腹爱将，长期参与对蜀作战，应该说司马氏集团对蜀汉国的所有军事部署里边有很多凝聚着邓艾的心血，所以司马昭觉得我要攻伐蜀国，你邓艾最起码你得双手赞成啊，你单手也行，你现在好吗？你反对，再回头一看旁边那钟会，哎，司马昭的心里边平静了一些。这钟会也是心腹，钟会频频点头，大人言之有理，钟会完全赞同司马昭。史书记载，打这起钟会跟着司马昭是筹夺地形，讨论世事，俩人一块儿研究伐蜀的问题，钟会是万分热心。司马昭心里边还好受一些。在景元三年这年年底，司马昭决定要开始攻伐蜀汉，他特意命钟会做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主持伐蜀事务。司马昭是下了决心了，这一次一定要把蜀汉国给吃进来。司马昭征集18万人马，命征西将军邓艾、雍州刺史诸葛绪各统3万精兵。邓艾向着甘松榻中，他的主要任务是绊住姜维，你甭打算东西南北乱跑，你就在这给我待着吧。诸葛绪呢，向五街桥头去截着姜维的归路。你想东顾不行，退你还退不了呢，等于这两支力量去控制住蜀汉的主力兵马，控制住姜维，然后命镇西将军钟会统10万大军从斜谷、洛谷这两个地方直取汉中。从这个部署来看，那钟会这东路大军无疑是伐蜀的主力了，钟会充任伐蜀大军的主帅，司马昭是费了心思的了。首先钟会是他的心腹，钟会名门之后啊，想当年曹操曹孟德手下有个大将，那不叫钟繇吗？在曹丕登基继位之后，有一位太傅，就是这钟会的父亲，这钟繇世代官宦呢，钟会是钟繇的二儿子。

0: 小的时候，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孩子是奇才。后来他投靠了司马氏集团，参与机密出谋划策，因为有才华，颇受倚重。这一次，他极力支持法属。司马昭一想，邓艾是不支持法属的，那么钟会才会尽心竭力听我将令啊，就派他做了主帅了。有人偷偷就跟司马昭打招呼了，说钟会现在您不能完全放心呐。嗯，何出此言？钟会单身无子，没有牵挂呀，他现在没儿子，家里边没什么人，您把他放走了，言外之意十几万大军，他一旦要造反怎么办呢？没有牵挂之处啊。
1: 嘿，司马昭摇了摇头，
0: 他很感激的看了看，提醒这谋士，你真是替我着想啊，我宁当不负之此也，我对他难道不如你了解吗？属为天下之患呐、啊！司马昭认为这西蜀是天下的祸患，为什么现在打仗打得没完没了？就因为蜀国给闹的，诸葛亮出祁山，姜维犯中原，咱们净跟他忙活呢。众人都说蜀不可伐，你不打他，他还打咱们呢。但唯有钟会全力支持老夫伐蜀啊，这是唯一的一员大将，所以他做主帅最为适合。至于灭蜀之后，钟会若存二心，我想在蜀汉之地谁与为援呢？谁能支持他呀？到时只是自取灭族耳，他要真敢造反，他们这家就活不了了。司马昭对这钟会算琢磨透了。咱们再说钟会，大军进汉中，连克乐城、汉城、关城，进抵剑阁。由于西路军诸葛绪调度失误，他被姜维给打败了。姜维引兵东归，聚合诸将，退守剑阁，就在这儿拦着钟会呢。诸葛绪有罪，被囚车装着运回司马昭跟前受罪去了。现在诸葛绪的大队人马也归了钟会了，钟会当然高兴了，有喜有忧。高兴的是天人进口，发愁的是跟姜维对阵。这剑阁以险著称，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易守难攻。诸葛绪堵姜维没堵住，让姜维回过身来把剑阁给守住了。哎呦，这么一来，钟会姜维两军相持不下。那邓艾不还在塔中跟姜维那儿搅和着呢吗？没找着姜维，邓艾一看也甭在塔中这儿死等着了，率领军队由阴平险道行进700余里。这一点出乎姜维的意料，阴平那多么危险，他怎么能走啊？这也架不住邓艾善于用兵啊。他一看阴平山路崎岖，找着一个合适的山势，鼓了下去就能到底那大路啊。他命那将士把那行军搭帐篷用那毡毯都拿来，连头带脚都裹好了，就顺着山坡往下滚吧。咕噜咕噜，嘿，我们这邓艾将军怎么琢磨到的这么一个方法？这跟滚山药豆子一样，我们这就轱辘下去了。大伙顺顺当当的到了山下，满以为无路可寻，但是路是人找出来的，走出来的。过了阴平，急行700余里，邓艾带兵马直出江油，进至绵竹。哎呀，这是骑兵天将啊！镇斩蜀将有一位大将军叫诸葛瞻，再往前一走就到了洛县了，这离成都就咫尺之遥了。蜀主刘禅当时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是乱了方寸，手忙脚乱，四处乱转悠了，怎么办呢？大伙各抒己见，有的说要不咱们就逃跑吧，告别成都往哪儿跑？投奔东吴啊。自古吴蜀联盟，那么孙刘联盟的基础这么好，到那儿 吴主能说不管您吗？陛下，咱们奔那儿吧。有的说奔吴国干嘛呀？吴国跟咱们是平起平坐，吴主跟我家陛下那都是帝王，你到人家那儿不就等于比人家矮一头了吗？那位说怎么还矮一头啊，现在都要亡国了。有的说二位别吵了别吵了，不用奔东吴，矮一头更没必要受那个耻辱，咱们应该奔南中啊。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不是七擒孟获平定了南中吗？那儿一定会善待咱们陛下，奔南中吧。什么叫奔南中啊？啊，大人你想想，到南中的道路多么难走啊，兴许咱还没走到呢，就被人家钟会邓艾的人马给咱们抓着了。抓着那会儿那可就不如现在投降了，那万一在半路把咱们就杀了怎么办呢？再看刘禅都哭了，这蜀汉皇帝当的有大夫乔胄拦阻住了众人。诸位大人言之差矣，依我看，我主陛下既不能去东吴，更不能去南中。这简直是一个惊人论调。那乔大夫你说怎么办呢？为什么不能去南中，不可投东吴啊？诸位大人想想，真要奔了东吴，吴主那一定会羞臊咱们陛下呀。咱们陛下本跟他同起同坐，现在屈服于他，在吴魏之间魏强吴数倍，有朝一日今天魏能灭蜀，明天魏就灭吴。一旦曹魏灭了吴国，难道说让我们陛下再受二次羞辱吗？投靠东吴已经羞辱一次了，跟着东吴主再投靠一回曹魏，二次任降，奇耻大辱也。所以不可奔吴，至于南中那就更不能去了。想当初老丞相诸葛亮在世平定南中，这南中之人他顽固而不开化，难以定性。当年丞相在世可以平定，事隔多年再有反复，我们让陛下到南中去，且不说路途遥远难以行走，即便到了南中，若他们生出反叛之心，岂不是羊入虎口自取灭亡吗？所以不能去南中。大伙一听，那乔大夫您说我们奔哪儿去好呢？要我看，不如及早归降曹魏呀。轰，好些人就想上去把这乔州脖领子薅住了，摁地上冰巴来六个嘴巴先解解气。大伙心想，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合着投降啊？投降用你说吗？乔州说完就看着刘禅，陛下您自己裁夺吧。刘禅一听，那诸位大人还有什么高见呢？还有什么高见？大伙都不吭声了，既然哪也不能去，听您的吧。对这位后主刘禅，蜀汉国的大臣们也都失望了。您这后主刘禅干什么了？打17岁继位，您就是喝酒吃肉，酒色歌舞不断，你不理朝政啊。先把大事交给诸葛亮，后又交给姜维，现在宠信黄皓这一帮专权弄事的小人，挤得姜维大将军都奔榻中那囤粮去了。哎呀，再保这样的人也就没什么劲了，所以大伙都不吭声了。乔州一看大伙都不反对，陛下您说吧，就依乔大夫而言，这刘禅甘心做亡国之君呢，他哪对得起宗庙里立着刘备那牌位呀？刘禅的儿女好多都含悲自杀，觉得这皇帝爹当得够窝心的呢。刘禅就投降给了邓艾。刘备建的西蜀经历42年，在公元263年被曹魏司马昭派来的大将给吞灭了。邓艾收降了刘禅，上表向司马昭报喜，他兵进成都，可把钟会气坏了。钟会那儿还被那姜维拦着呢，在剑阁还过不来。钟会这气呀，我现在两队并一队，诸葛绪的人马不也归他了吗？我已经快15万的兵马了，

我居然就没能打过去，合着我这主力倒落了后了。这邓艾他怎么到的成都？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阴平根本就过不去呀。钟会没闹明白，姜维还纳着闷呢。这正在绞尽脑汁要跟这钟会拼命的时候，突然刘禅的诏书到了，告诉前线将士全都缴械投降。姜维痛哭失声，有好些将士拔剑自刎，大部分人是心灰意冷。这是皇帝说的话呀，再打打什么劲呢？你为国尽忠，国都没了，报效君主，君主都当了臣子了，跟谁拼命，为谁玩命啊？姜伯约被迫归顺了钟会。哎，钟会心里边稍微平衡一些，你邓艾收的是刘禅，我收的是蜀中的将帅之才，是姜维啊。可是觉得还是比那邓艾差点，伐蜀当年是我倡导，我跟着那司马昭大将军忙前忙后忙左忙右，头功是邓艾的不行啊。钟会这种情绪就表露出来了，姜维多聪明啊，一眼看出了钟会的野心。姜伯约的身份是钟会不能不敬重他，姜伯约的才能是钟会不敢小看他，而姜伯约呢，恰恰又甘心为钟会的副手，时间不长，两个人成朋友了。姜维话里话外总在点醒钟会啊，大将军，现在您是功成名就了，带着十几万的人马，现在连我们蜀中的兵马您已经超过20万了，这20万大军建七公伟业，灭了我们蜀汉，将来功成名就，把大权一交，泛舟湖上您就学当年那陶朱公范蠡做一名隐士，该多好啊。钟会很不乐意听这话，伯约，男子汉大丈夫，正在创业之年，我当什么隐士啊？我没那个瘾。那将军您呢？我呀，总看着邓艾心有反意。对了，姜维就说把这话接过来了。现在钟会将军建七公伟业，大功告成之际，他却巧渡阴平，占了个先。邓艾其人，嗨，不可称为君子。说这话就跟姜维是君子一样，钟会就是讨厌这邓艾，他就派人严格勘察邓艾书信往来。邓艾的书信跟司马昭要互相汇报情况啊，就被这钟会给截下来了。钟会拿过邓艾的信一看，这好办了。钟会有一绝活，善于模仿别人的书法特点，钟会就按照邓艾的笔迹涂涂改改，删删减减，增增添添，写了一封态度傲慢，不懂礼貌，居功自傲，又得要超越司马昭的那么一封信，给司马昭送去了。司马昭本身对着邓艾心存顾虑，当时伐蜀的时候你就不同意，对他就有一点意见，现在一看邓艾口气傲慢，难道他居功自傲，意欲谋反吗？司马昭暗中传令，让钟会把邓艾装入囚车押解回京啊。钟会如愿以偿，带着姜维到成都，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木笼，就往司马昭那运。运的半道，姜维提醒钟会，真要放虎归山吗？不如就替司马昭大将军除去心头之患吧。钟会是杀了邓艾父子啊。钟会杀完邓艾，就觉得没人可以管自己了，邓艾的人马在成都，加上邓艾的人马，算上自己的，这就将近30万了。我兵出长安，就可以进取中原，天下就不是你们曹魏的、什么司马的，是我钟家的了。就在这个时候，司马昭一封信打破了他的美梦啊。信中说，我恐怕邓艾不服你管，一派贾充率兵进斜谷，屯兵于乐城，我自己保着皇帝御驾亲征，率10万大军已到长安，咱在长安见吧。你还想从长安出兵？钟会姜维着急了，发兵。

0: 造反，没想到人家谁也不跟着他们干，军将们倒戈相击，将钟会、姜维杀死啊。那后主刘禅呢，被封为安乐公了，现在已经全家奔了洛阳了。司马昭还特意在长安给他摆了一个欢送的宴席，席间特意安排蜀地的音乐、蜀地的歌舞。一看这刘禅呢，喝得倍儿美，肉吃得倍儿香，哎，在那眯着眼睛画了个大肉脑袋，还在这欣赏乐舞呢。司马昭嗤之以鼻呀，语气轻蔑地问了一句：“安乐公，还思念蜀地吗？”好些蜀国旧臣都闻之落泪呀。这刘禅晃晃脑袋，哎，在这儿挺好，还想那儿干嘛呀？无德的君主丧失了天下，三分鼎足，终成一梦。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

0: 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单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

0: 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实务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2: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4: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2: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

0: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以全国律政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律政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律政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2: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3: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3: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

0: 我去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

0: 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0: 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时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

0: 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2: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1: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2: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2: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4: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2: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

0: 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3: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2: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两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8: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0: 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1: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0: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0: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3: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4: 从灾种看，涝重于旱，7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0: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 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醋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4: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醋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0: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6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1: 2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0: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3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4: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3: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5: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3: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

0: 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1: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0: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

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0: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4: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三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0: 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他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他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5: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0: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6: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7: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6: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的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的同学
7: 都聚在一起。
0: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8: 晚风吹拂，夜宿澳门，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场现场。
0: 杨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9: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搭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杨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4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它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状态。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

0: 保持固有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得意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钟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的整理这个访客牌。”
2: 这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是不是？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1: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3: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还是不了。
1: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4: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1: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

0: 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1: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0: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2: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0: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3: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呀，基本没有出过错。
0: 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4: 找到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0: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5: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这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铁子，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善事。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了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4: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5: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

0: 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0: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2: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0: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3: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4: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

0: 到珠算非遗家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